北京市近400条道路和1700多座桥梁的养护管理工作，大都在夜间进行。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这座城市就已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在北京上空，我们的飞行器遇见了一位同行，这是北京警务飞行队正在执行空中巡视任务。跟随他，我们再次从空中看见这些熟悉的地标，看见这座城市的骨骼和轮廓。曾经古人用对称的方式在这里安放下中国的江山社稷，如今一颗跃动的红色心脏连缀起新时代的发展成果，也将无数梦想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星汉灿烂。这是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暖阳下，这里敞开大门，欢迎您。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

女人们先将面块搓成一根食指粗细的面条，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

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一排排美丽的姑娘，一根根雪白的面条，橱窗前这些美食的制造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变成了吸引客人的活招牌。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你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 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
4: 平凡中的守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 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
7: 孔融器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启智。

0: 游戏误沉迷。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姐，你没事吧？叫什么呀？
1: 你，我养的花上面有虫子，这下该怎么办？我的花呀！
0: 不就是一条虫子吗？好啦，姐姐，我去帮你捉它。
1: 就在那边，你快去看看。
0: 没有啊，
1: 刚才就在这里的。
0: 没有啊，姐姐，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1: 怎么会没有呢？咦，他怎么不在这儿了？
0: 姐姐胆子还是那么小。什么东西的吧？姐姐，我找到你说的虫子了，它在这里。
1: 哦，你捉到它了。
0: 姐姐，你看是不是这只虫子呀？
1: 就是它，好可怕！
0: 还好吧，姐姐。
1: 不要过来离我远点！
0: 姐姐，别害怕。
1: 不行，它好恶心。
0: 它其实长得挺可爱的。姐姐，加油！你要克服心里的障碍，要学会去面对它。你看，它其实并不可怕。

0: 好吧，我把它放回自己的家。
1: 弟弟，谢谢你帮姐姐解决虫子，陪你玩会儿球。弟弟看这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同学们，老师有好消息要宣布。
1: 什么好消息啊？我怎么会有不祥的预感？
2: 我们要上台表演。到时候会邀请家长前来参观，希望同学们好好表现。
3: 好耶！
4: 科比，听说你们学校要举办表演活动，妈妈很期待你们的表现呢。
5: 那就敬请期待吧。我和悠悠排练了好久的，到时候你们保准大吃一惊。
6: 那我和妈妈为你们加油。
7: 姐姐，不就是上台表演吗？姐姐，你别发呆了。姐姐，姐姐，搞不懂，为什么不敢上台呀？有什么好紧张的？克服一下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自信点，姐姐，你是最棒的。
1: 真的吗？
7: 当然呀。
1: 谢谢你的赞赏。
7: 好了好了，同意。
1: 可是我上台紧张。
7: 不要紧张，调整好心态嘛。
1: 好的，我试着克服紧张。
7: 这样才对哦，加油哦，姐姐。
2: 欢迎各位家长来看表演。
6: 啊，老师好。
2: 请进。
8: 不知道他们表演什么？
2: 大草莓妈妈，敬请期待吧。
5: 爸爸妈妈都来啦，好期待他们看到我们表演的反应。
3: 我也是。
5: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小草莓，你姐姐呢？
9: 她人呢？
7: 对哦，没看到她人。
5: 我们赶快去找找吧。
7: 昨天说那么多，白说了呀。姐姐。
5: 就要开始表演啦！
1: 怎么办？还好没有被发现。
7: 姐姐，别装了，我知道是你。
1: 你认错人了，我是一棵树。别闹了，别闹了，小草莓。
7: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草莓？
1: 你是我弟弟，我当然知道了。弟弟，我还是不敢上台，台下人很多，我就更紧张了。
7: 搞不懂，不就是上台表演节目吗？
1: 人家就是紧张嘛。
7: 有啦，姐姐，你对种植不是很感兴趣吗？
1: 种植？
7: 你可以把台下的人想象成自己种植的蔬菜。
1: 蔬菜？
7: 你面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会那么紧张啦。把台下的人想象成白菜、西红柿等不就行了吗？怎么样，是不是个好主意？我可真是个小天才。
1: 你真棒，弟弟。现在我们去后台准备表演吧。
5: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大草莓，这下该怎么办呀？还能表演吗？
7: 当然可以继续啦。

0: 我姐姐不是来了吗？
1: 对不起大家，我不应该浪费时间。
2: 没关系的，草莓，你能来就好。
3: 对呀、啊，大草莓加油！
4: 你是最棒的，要相信自己是舞台上最亮的仔。
0: 看到没？大家都很相信你。
1: 谢谢你们。

0: 小火车也好了。
1: 表演活动到此结束，请大家有序离场。

0: 姐姐，别慌张，带我去看看。这些花都被咬了，惨不忍睹。它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1: 大草莓，怎么了呀？
2: 妈妈，有虫子，别过来，好可怕。
1: 不要怕，它马上就会变成你最爱的蝴蝶。虫子成熟后就会找自己喜欢的地方，用丝把自己固定住，然后就化成了蛹。等蛹成熟后，蝴蝶就会破蛹而出。大草莓，你还害怕吗？
2: 如果它能变成蝴蝶，我就不害怕，我愿意和它做朋友，期待你破茧成蝶，我会好好守护你的。

0: 比，你在画什么啊？
1: 我在画可爱的小鱼呢。哦，这条小鱼游很快，还能一蹦三尺高呢。哦，
0: 哇，好厉害！
2: 不就是游得很快的鱼吗？这有什么厉害

0: 小草莓，怎么可能会头晕呢？
1: 小草莓，是你说我不厉害吗？
0: 嗯，没有错，就是我说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我见过一种传说中的鱼。
2: 传说中的鱼？
0: 没错，你们肯定只在童话里听过。这个传说中的鱼就是美人鱼。哈哈，
2: 这怎么可能呢，小草莓？
1: 就是啊，小草莓，美人鱼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会出现。我才不会信呢。
2: 没错，我也不信世界上会有真正的美人鱼。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呢？
1: 悠悠，你说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有美人鱼吗？如果是真的，那要去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美人鱼呢？对了，我想到了，小鱼都生长在水里，我们去水边找找不就行啦？等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分头行动去寻找线索。很好，悠悠，你去问问其他小动物，我去河边找找看。

0: 乐比，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和悠悠正在分头寻找小美人鱼呢，我正准备去河边看看。
0: 哦，对。
1: 请问你有没有在河边看到过童话故事里那样的小美人鱼呢？
0: 乐比，这是河里，河里哪来的美人鱼呢？
1: 可是鱼不都是在河里长大的吗？
0: 乐比，你忘了吗？除了小河还有大海啊。你想想，童话里的美人鱼是不是都在海边唱歌呀？
1: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0: 乐比，你真的相信小草莓说的话吗？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真的会有美人鱼呢？那不都是童话里的故事吗？
1: 可是红绿灯，我想去找找看，万一真的找到了呢？你说呢？好啦，我要去海边找找。谢谢你，红绿灯。你好，我是乐比，他是悠悠，你呢？
2: 朋友们，你们好呀，我叫鹈鹕。
1: 鹈鹕先生，你好，我们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2: 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我。你们想问我什么呀？
1: 鹈鹕先生，你有见过美人鱼吗？就是那种童话故事里描述的美人鱼。长得很漂亮，还有一头红色的长发。
2: 美人鱼我确实见过，但是是否和童话书里描述的一样，这我就不确定了。他们偶尔会浮出水面，不过要寻找他们，或许应该去海里看看。
1: 原来是这样，太好了，谢谢你，鹈鹕先生。
2: 小事一桩，不用放心上。

0: 悠悠，看来我们还得去海里找找。再见啦，鹈鹕先生。
1: 再见了，乐比悠悠。
0: 好多小鱼啊，我们正好可以问问他们。他们游得太快了，我们还是去问问其他朋友吧。别担心，我们肯定能找到美人鱼的，我们去前面看看吧，说不定就有线索了呢。

0: 到底在哪儿呢？
1: 你们在找美人鱼吗？需要我来带路吗？
0: 真的吗，小鱼？你知道美人鱼在哪儿吗？
1: 没错。
0: 太好了，终于要找到美人鱼了。
1: 走吧，我带你们过去看看。

0: 美人鱼，你在吗？有朋友来看你喽。
1: 在哪？
2: 在，我在这儿呢。

0: 说多少次了，别叫我美人鱼，真是的。
1: 美人鱼在哪儿呢？乐比、悠悠，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美人鱼。你是美人鱼。
0: 虽然我和童话中的美人鱼不一样，但是在海洋中，我确实是你们人类所说的美人鱼。因为我们如鲠在哺育孩子的时候，喜欢抱着孩子漂浮在海面上。以前的船员们见到了，就误以为是见到了美人鱼。久而久之，我们也被称为美人鱼了。
1: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童话里的美人鱼呢。
2: 乐比不睡觉在干嘛呢？
1: 原来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
2: 乐比，你在做什么呢？
1: 妈妈，我正在画好看的画呢。
2: 你在画什么呢？好像很有趣，能给妈妈看看吗？
1: 当然可以，给。妈妈，原来美人鱼真正的名字叫如鲠。但是美人鱼一点都不美，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
2: 乐比，童话故事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寄托，是帮助你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当然和现实不一样了。
1: 没错，如果没有童话的话，这个世界就少了很多色彩。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帮我？
1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能不给我？不弄你。
17: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9: 那就没办法了。

0: 说吧，
1: 什么事儿？
2: 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
3: 高血压不能下去，这是规定。
4: 可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
5: 我以前在黄原揽过，
4: 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我现在身上都有伤，
5: 你看，你看，看这里。
3: 你干什么？
5: 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
3: 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
6: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隋唐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攻陷晋阳。守将秦旭勇战身亡，齐后主弃城逃亡。周武帝一统江北只欠一步，就是攻占北齐最后的都城冀州。现在杨林大军已将冀州团团包围。

0: 杨林在五个月之内接连攻下26个城池，我国黄土只剩下晋阳和我们济州。万一晋阳失守，杨林定会马不停蹄将所有兵力将我们。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时候，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计策。
1: 将军，如果杨林急来，他的部队一定来自于西北。这段路虽然很短，但很危险，我们在这里给他挖卸马坑。
2: 晋阳来的兵力不足15000，其他城郡都是5000、7000调来的，我们在各个路口设断埋伏，
3: 但要到南城去请救兵，我相信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0: 你们这几个方法都不错，能解一时之困，可以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死守？就算我们守得住，可我们堂堂齐国就剩下这么一个州，还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以攻为守，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叔宝，哎，
5: 爹。
4: 叔宝，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爹谈大事呢，老师还等着你拜师呢。
6: 夫人，
4: 各位将军辛苦了。
0: 啊，你们先下去议议好吧。
6: 是将军。
7: 夫人，
0: 我差一点忘了，叔宝，今天是你的大日子，要入学堂了，怎么不听娘的话到处乱跑了？
5: 爹，我向您学打仗，以后跟您一样做大将军。
0: 嗯，好，有出息。儿子，要想做大将军呢，得先学会做人，要想做好人呢，就得把学上好，明白吗？
5: 嗯，
0: 走，爹带你去拜师。
5: 哎，
0: 要想打仗呢，就得把学上好，知道吗？
2: 老爷，晋阳失守了。
0: 什么？
2: 副将军阿古告诉我的。
0: 高阿古呢？
2: 在城楼上。

0: 也有军务在身，娘带你去拜师傅啊。嗯，高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将军，杨林的军队势不可挡，晋阳城已破了。
0: 什么？将军，大齐只剩下一座孤城了。我看咱们还是打开城门放杨林他们进来吧，否则。
1: 后果不堪设想啊！
0: 高将军，你是让我投降？
2: 抓捕！
0: 你这个畜生！
1: 慢！
0: 不，我只是提个建议。
1: 我问你，主公呢？
0: 主公，我们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想让他随出城人出去。可是走出去没多远，就让马队给追上了。
1: 什么？
0: 真的，末将所做全是我的过错，我没保护好主公。
1: 将军，我看我们还是打开城门吧。高阿古，你跟我来。
3: 张将军，在。
1: 冀州城的命运就托付到你手里了，你务必把这封信交给燕州的守将罗毅，让他尽快派兵到冀州。
3: 遵命。
1: 将军，就是可以击败杨林，解冀州一时之困，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凭我们军民同心、士气高昂，就可以富国兴邦吗？大齐黄土已尽落人手，主上又不知所踪，我们在此坚持能有何用啊？只要我们上下一心，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败周兵。
0: 报仇雪恨，
1: 主公下落不明，能找到他非你莫属。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天晚上，你从北门出去，沿着往徐州的路寻找主公。希望主公尽快回来。
0: 杨林大军重重包围，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要是落到他们手中，那可是凶多吉少。而且天地茫茫，主公又不知道在哪里，这。
1: 秦将军，您还是另派他人。
3: 高阿古，
1: 贪生怕死，枉为齐国大将。
3: 慢，蝼蚁且偷生。你如果办不到，其他人就更办不到了。你放心，我把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你，当然考虑过你的安全。北门是周兵兵营的西北侧，今夜月缺，那里有山丘掩护。
1: 今晚上，你徒步一人出城，他们不会发现的。出门后，往东走5里，绕到敌营后面，那就是通往徐州的大道。
3: 我真的可以安全离城吗？
1: 当然。难道我会随便的把令箭交给你吗？你要知道，这个令箭可以出齐国18州的所有城门。
0: 畅通无阻，看来我还有机会。你的机会，也是大齐的机会。那我就冒险走一趟。哎哎哎哎哎！不要放箭，不要放箭！我是齐国的高阿古，找杨林元帅，有事禀报。
4: 进来吧。
0: 这。

0: 老爷，您辛苦了，喝杯茶吧。
1: 哎，宝儿呢？
0: 刚行完拜师礼，拉着老师东跑西跑，东问西问的，把老师都问烦了。
1: 是啊，叔宝这孩子，将来长大了，比我有出息。你看我这做爹的，连儿子的拜师礼都不能去参加。
0: 老爷，您是为国家大事劳心劳力，够辛苦的了。
2: 将军，将军，高阿古那个狗贼带着你的令牌投靠杨林，带着周兵现在杀进来了。

0: 夫人，我们夫妻多年，今天我有一事求你。我不会走的。
1: 不，你一定要答应我。
0: 老爷，您说过生要同生，死要同穴，您不要逼我。
1: 我也不走爹。
0: 你知道，叔宝是我们秦家唯一的后代，你一定要把他带出去，养大成人。 这块玉佩，我们秦家传了7代。现在，我交给你了。爹，我不要。
1: 要走，我们一起走。老爷，没有你，我们孤儿寡母活着有什么意思？
0: 不，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怎么能对得起在城外拼命的父老乡亲呢？
2: 爹，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仗。
0: 不，你必须走。 儿子，记住，一定要学好武功，将来替你爹出气，记住了吗？嗯。平安，将军，你一定要带夫人和宝儿出去。将军，我要跟你同生共死。不，你一定要走。你现在的任务要比多杀几个周兵更重要。好好的教育宝儿，等宝儿长大了，把咱们秦家剑传授给他。你听好了，这是军令。
3: 老爷，天大地大，你让我们去哪里呀？
4: 将军，你们去徐州，如果有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的。快走吧，将军，快走吧！
5: 老爷，
0: 爹，
1: 夫人，
0: 老爷，
4: 走，
0: 快，快走！
6: 站住！
4: 站住！
6: 儿子，不准乱跑！

0: 贼魏文通，秦宇，你受死吧！呀呀呀！
1: 是这儿吗？嗯，好点了吧？
2: 叔宝，
1: 还疼吗？嗯，
2: 没什么事吧？嗯，
3: 没事。
2: 夫人，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出不去了。这样，我先找个地方安度一晚。明天一出城，我们会在人群中出去。
1: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3: 娘，我好累啊，现在终于可以睡觉了。
1: 叔宝，
2: 夫人，我们这身衣服太明显了，这样，你和叔宝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偷几套民服来给你们穿上，好吗？
1: 你小心点啊。

0: 囚笼无悔，杨林。
1: 正是。秦仪秦将军果然是身手不凡呢、啊、金简尚未出手就已经把我的义子打翻在地了，佩服佩服。我杨林一生重爱英雄，而且北齐王国已成定局，秦将军你何不归顺我大周呢？
0: 哼，秦仪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你做梦吧。
2: 齐国将亡，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住嘴！
0: 高阿古，今天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2: 狠脚！
0: 杨林，你今天要阻止我杀这个狗贼，你我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门。
1: 你若使用秦家剪法或许能战胜我。
0: 你想看我的秦家剪法？做梦去吧！
1: 不识抬举，
0: 砍枪！

0: 且慢，我们虽然攻下了冀州，但没有攻下冀州的民心。如果要这样杀了他，冀州城的百姓一定会聚众闹事。如果要他和他的手下在百姓面前卑躬屈膝、威风丧尽，这样他们就会在百姓当中失去信心，看哪个还敢造反！
1: 高阿骨，你这个高贼！
2: 带走，
3: 走。
0: 你们几个都给我跪下！老实点！跪下！跪下！叫你跪下！跪下你！啊！跪下！啊！不跪是吧？啊！哼！你们几个不知死的东西，胆敢跟我作对！
1: 高阿骨！
0: 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狗东西，胆敢跟我作对！高阿骨，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狗东西，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亏！我看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啊！嘿！你叫！你叫！
4: 秦怡啊，何必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呢？你的郡主已经抛弃你和你的子民而去了，你为他丢掉性命，值得吗？投降吧，我保证，我绝对不动冀州的一草一木，你仍然做冀州的城主。
1: 好，你要是杀了高阿骨，我就跪下投。

0: 我不想，元帅，你别信他了，他在骗你。
1: 秦姨啊，你也是个当兵的，不杀降将是条规矩。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我杀了高阿古，我以后怎么服众你？这点我做不到，
2: 那就废话少说。
1: 秦将军，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你如此一意孤行。 我也没办法了。哼！
0: 你想死，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嘿！嘿！呀！你！

0: 吃了，
1: 我没吃鸡蛋。

0: 敲什么敲啊！我来了！你们来的正好，你们说这鸡蛋是不是他偷吃的？
1: 什么鸡蛋不鸡蛋？走开！我们要搜查。
2: 哎，
3: 你们说他吃鸡蛋怎么不吐鸡蛋皮啊？
4: 我不吃鸡蛋，所以我不吐鸡蛋皮啊。
0: 所以说是你吃的是吧？
1: 滚开！
0: 找死啊！耽误大爷的搜查，小心你们的性命！给我搜！
1: 是。
0: 哎，要是搜不出来，你给我们是个鸡蛋好吗？
5: 对，赔我们十个鸡蛋。哎呀，
0: 你们这些刁民，我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
6: 啊，娘，你是不是个女的？
0: 是啊，儿子，小孩，哎，是我们。
5: 哎，周副队长，没发现？
0: 这为什么有那么多柴？
1: 做饭用的。
5: 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顿饭怎么样？
0: 哎，不行，他吃饭，那我吃啥呀？
5: 哎，这孩子真是。走开！给我走！走！哎，没有，队长，走，是。
0: 哎，不吃饭了。
5: 夫人。
0: 谢谢相救，我马上就走，绝不连累你们。不行，不能走，我救人救到底。
7: 哎，
0: 我认识你，你是秦。
7: 哦，
0: 不，我不姓秦，你认错人了。安叔啊，我们马上走吧。
8: 没错，你不姓秦，可你是秦夫人，我见过你。
0: 嗯，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8: 他日一定报恩，
0: 报恩？报什么恩呢？
9: 平日里，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我们老百姓报恩才对呢。哎呀，
10: 老天爷怎么这么长眼呢？把您弄到我们家来了。哎，快歇着吧，我做饭去。走，孩子，给叔叔拿药去。谢谢啊。启禀元帅，王府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找不到金刚剑。
11: 可惜呀。 看来我和金刚剑仅仅是一面之缘呢，也可能是秦姨地下有灵，保佑他的家传之宝不让我们得到。
9: 启禀元帅，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将秦姨高阿古厚葬了。还有，这方圆15里都找不到秦姨的家眷，明天。 要不要继续搜？

0: 说，统一江北的大任已经完成，上书朝廷，三日之后大军班师回京。
1: 驾！
2: 荆州新差来了，快开城门。
3: 侯爷，我家主公万分危急，请侯爷速速发兵。

0: 传令大军，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增援冀州。
1: 老爷，老爷，我也要随军前往。
0: 夫人，你腹中的儿子快出生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吧。
1: 我爹已经战死，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一定要去。
0: 万一行军当中儿子出生了怎么办？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启禀将军，
0: 什么事？
2: 冀州城已失守，秦将军已战死。
1: 什么？我哥哥已经战死？
0: 他的妻儿呢？
1: 老爷，
2: 据报已逃出冀州，如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0: 知道为什么失守那么快？
2: 据报是高阿古开门迎接。
3: 高阿古这个狗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2: 高阿古已被秦将军杀死。

0: 秦将军，我张阿静追随你多年，一定为你报此血仇，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1: 老爷，我求求你，你立即出兵为我爹和我哥报仇。
2: 大势已去，为时已晚。
1: 什么？你不想出兵？
2: 周兵已经一统江山，以现在的势力，对周兵几百万，我现在出兵的话，一定失败。
1: 洛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你，是念你是位英雄，没想到你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2: 我罗毅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从来不打必败之仗。我不想为了一时意气牺牲将士的性命。从今天开始，我蓄粮练兵，一有机会我亲自带兵杀入潼关，为你父兄报仇。夫人，我希望可以见孩儿一面，见他一面之后，就算我战死沙场，我也不后悔。
1: 不，老爷，你不要说了。
3: 我们家别的没有，咸菜管够。啊，吃吧吃吧。
4: 娘，
3: 多吃点。
4: 娘，娘，
3: 哎，干什么？又有人追你啊？
4: 不是不是不是，周兵退兵了，他们安全了。
3: 哦，是吧？太好了。
5: 夫人，这下我们可以走了。大嫂，今天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
3: 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6: 我也没主意啊，天大地大，我家主人已经战死，我娘家人也已经失散，带出来的银子在逃走的时候也都丢掉了，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啊。
3: 对呀，我看你啊，哪儿都不用去，干脆留在历城。他爹死得早，我们俩孤儿寡母的，咱俩做个伴儿，他们俩呢也可以成为朋友。
6: 啊，安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5: 夫人，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先安顿下来，我去找一些粗活干，一些粗茶淡饭我想没问题。我要完成将军的遗愿，把秦腔剑法传给叔宝。
4: 哎，学武功我也学。安叔，我砍柴力气大得很，你也教我好不好？
5: 好啊，我就把天罡三十六斧交给你。
3: 拜见师傅。
4: 拜见师傅。
5: 来，请来吧。
3: 太好了，就这么办了。哎，正好那边是间空房子，收拾收拾你们就搬进去，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6: 哎，安叔啊，你把这个呀拿去卖点钱，帮我弄台织布机回来，我可以织布啊帮补一下生计。
5: 这
6: 大嫂，历城哪里有私塾啊？
3: 私塾？城南好像有一家，老师好像姓胡吧。哟，学费可不便宜呢。
6: 人呐，不读书识字不成器，我们大人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孩子上学。对了，你们家咬金上学了吗？
7: 我们粗人不上学。
8: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0: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的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8: 降价了，降价了。

0: 祥深海鱼罐头想家，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
5: 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7: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7: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7: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是的，
7: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8: 对，
7: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9: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0: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

0: 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

0: 川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直径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直径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3: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直径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0: 用不给我，不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 若萍，你不平凡，我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样吧，我呢打算送叔宝上学，找咬金做个伴儿。哎，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块儿想办法。啊，
1: 小子，你太有福气了，竟然有人找你去上学！我的天哪！哎，跟你们说，他们家祖宗三代呀，没有一个认字的。
0: 大嫂，怎么样？
2: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的，死不了人。 不怕生气，一高兴就，
0: 哎呀，安叔啊，你快点去办。

0: 买一点家里的日用品回来。对了，帮那个老爷呀，在家里装个灵位，以后我们可以常常拜祭一下将军的在天之灵。
1: 哦，我知道了。
2: 二叔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这里你人生地不熟的不行。
1: 谢谢大嫂，我去了。
0: 你去吧。
2: 哎，
3: 啊，
2: 你少吃一点啊。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2: 哎，你看这孩子。
3: 叔宝，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是兄，你是弟，来，听哥话，吃一口。你不吃，我吃喽。嗯，你吃不吃？嗯，你还不吃？对了，你一口，我一口。
4: 公元581年，隋公杨坚得内侍郑浑和叔父杨林之助，破周武帝禅让，改国号大隋，改年号开皇，自称文帝，册封皇叔杨林为大隋靠山王，永保大隋江山，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对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要不怎么说。
7: 恭贺二殿下。二殿下现在掌管户部刑部，有什么官职派给我和大哥呀？
8: 袁志吉，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四品以下的都可以，至于再大的，我这个晋王也没那个权利。
7: 二殿下，小人。
9: 二殿下，我兄弟二人跟随二殿下这么多年，只希望殿下能够谋大事，成大业。
8: 只可惜将我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我讨父皇母后的欢心，就是为了这个太子之位。大哥凭什么？论武功，论才智，哪一样比得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甘心。
9: 废长立幼，自古有之。如今皇上正是风华正茂，离先世之期为时甚远，谁能在皇上先世之后坐上这把龙椅，现在还难以确定。
10: 朝中文武百官和皇后一向对殿下的谦虚简朴赞不绝口，而皇上对太子的骄横雍若亦早有威严，只要太子一时失德，难保会有废折心力一天。王爷不用操之过急，我看将来能坐上这龙位的非王爷莫属。
8: 你们真的有信心吗？
7: 当然，我们三个人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押上了。
8: 好，那我就再赌他一把。袁志吉，我就派你做户部侍郎，户部敛来的金银用来拉拢朝中重臣，令人心归向。展恒，你负责在父皇母后面前多做些言语功夫。宇文大人，你负责收买大哥的心腹，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9: 殿下，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皇上对统一天下急得不得了，渡江灭陈之事势在必行，这个功劳比以往个金山还大呀，带兵元帅之位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0: 荒淫无度，天怒民怨，正好是灭臣的大好时机。臣以为可派太子殿下为伐臣元帅，渡江完成统一大业。
1: 太子，怎么了？
2: 回禀父皇，儿臣近来身体抱恙。
0: 启禀皇上，既然皇兄最近身体不适，而灭臣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儿臣愿意代替大哥出战，希望父皇赐我一缕之师，我赤灭南臣，一统天下。
3: 晋王果然有志气，朕命你为一统元帅，李渊为长史，韩擒虎、贺若为官铎，领兵10万即刻渡江。
4: 遵旨。

0: 夫人，老爷，
1: 夫人，爹，你回来了。
0: 啊，夫人，终有机会替岳父和大哥报仇了。
1: 什么？
0: 随国倾全国兵力南征伐陈，关内的兵力一定空虚，这正是为秦家报仇的好时机啊！
1: 两军交战，难免死伤。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恨也消了。我不想为了我的私怨，再大动干戈了。
0: 夫人，你变了。自从生了成儿之后，你的性子没那么烈了。
1: 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性吧？
0: 就算不为秦家报仇，也要为齐军除血恨。我三代封王，誓守齐恩。我身为忠臣，怎么可以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你放心走吧。
0: 好。
1: 爹爹。
2: 启禀皇上，燕州罗毅领兵入关，次日间连线三城，现已兵临冀州城下。臣李魂禀圣上，罗毅乃关外龙边大将，三代世袭燕王，抵抗匈奴，守卫长城，功不可没。今日虽以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但其胆识过人，如能把他招安为我朝所用，大隋边疆则无忧啊。
3: 李大人所言正是微臣所想，微臣愿带兵前往冀州，若能劝罗毅归降，实为我大隋之福。
4: 朕就依你们所奏，即日发兵。

0: 九龙霸主。
1: 不敢当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今日见得大漠银枪罗将军的罗家枪法，真是不枉此生。
0: 哼，我虽然身居关外，但素闻靠山王身居要职，却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而且尚武成狂，今日得见的确所言非虚。银枪在大漠也是多年未逢对手，今日难得一入关遇到靠山王这样的高手，我想见识一下闻名天下的囚龙霸。
1: 老夫入朝几年，武功有所疏漏，但是今天得以与罗将军会面，手中的囚龙棒也不甘寂寞。咱们今天不以戎马之争，就以江湖比武，让老夫领教一下罗将军的大漠银枪。
0: 好，爽快，我倒要看一看翻天覆海震天囚龙是否这么厉害。

好久没打这么痛快了，罗将军的枪法实在是令杨某大开眼界。

0: 谢，甘拜下风啊！啊，罗毅记不住人，多谢王爷手下留情。现在胜负已定，要绑要杀，随王爷发落。
1: 哎，罗将军，刚才我们是以武会友，其实杨某非常想交罗将军这个朋友，以后我们可以共同切磋武艺，谈用兵心得。杨某更加希望你我能够一殿同尘，共同为皇上效力。
0: 王爷，你也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二字。现在大隋已经一统天下，百姓期待的太平盛世近在眼前。罗将军，杨某愿与你共拓疆土，共创毕生大业。杨某自当保罗将军永镇燕山，誓收此职。承蒙王爷爱惜罗某之心，为免百姓再受战乱之苦。 罗某有三个条件：若然皇上依从，罗某从此死心塌地，为大隋守护疆土，死而后已。有什么话，将军尽可直言。老夫能做得到，赴汤蹈火。
1: 王爷言重。
0: 第一，我部下的兵马会听命于我，其余王侯将相一律不得插手我封地事务。第二，我虽归顺，但不需上朝，不需见驾。
2: 第三，在我封地之内，我一人独处生杀之权。
3: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我一定速速禀报皇上。将军，你就回府静候佳音吧。
4: 罗某即刻退兵，希望日后有机会再领教王爷的风采。
2: 好，
3: <笑>好，就依皇叔所奏，答应罗毅三个条件。 并加封为靖边侯，授我大隋疆土。
5: 谢皇上。
3: 如今南城已降，边疆之乱又已平复，我大隋统一天下河山，众卿家多年辛劳功不可没。高卿家，
5: 臣在。
3: 朕封你为丞相，主治理朝政。
5: 谢皇上，臣必鞠躬尽瘁。
3: 李浑，李卿家，
6: 臣在。
3: 你敢言上书一直是朕的晨钟暮鼓，朕封你为成功，赐你益州之地。
6: 臣谢主隆恩。
3: 李渊，李卿家，
7: 臣在。
3: 你敢斩陈后主二金妃，令江南百姓民心归附。所谓德国义，得民心难呐。你的功劳比攻下百个城池还大，朕封你为唐公，赐你太原之地。
6: 谢主隆恩，
3: 启奏皇上，微臣多年驰骋沙场，已习惯了戎马生涯。过往几年流于朝中，对朝中议事没有长进，而今臣闻东海登州时有海外刁民作乱，望城准臣带兵前往登州以振民心。皇叔不喜欢于这宫中繁文缛节的生活，朕就封皇叔为开国大将军、靠山王。
6: 天下兵马由你随时调动，用兵之权仅在朕一人之下，天下四方由皇叔随意驻兵镇守。
5: 臣拜谢皇上。
3: 众卿家，从今日起，你们要各负其职，同心协力，助朕建立大隋千秋万业之公事。
8: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君臣合力，勤修国政，订律法，建科举，减免捐税的善政下，大隋国力大盛，百姓生活富足，史上称开皇之治。
9: 为什么要送我来上学？我记性就是不好，连三十六苦都学不会，还有我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那不开玩笑吗？真羡慕你，你学习又好，武功又比我学得快。但是，你的力气比我大呀。
10: 对，我也不是那么没用。最少啊，我吃饭比你多，力气也比你大。
9: 对了，叔宝，你昨天晚上又做噩梦了，还是那个吗？
10: 对不起，我又把你和二娘给吵醒了。
9: 哎，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我只是为你辛苦，老是被同一个噩梦折磨。

0: 要等我报完仇以后，才不会再做这个噩梦。
1: 好，我和你一起练好武功，一起去找你那个杀父仇人。
0: 说得容易，回去吧，你娘还等你上山砍柴呢，我娘还等着我送布去呢。
1: 好，跟平常一样，谁慢谁扮狗叫。
0: 好。
2: 好酒。
3: 丁大爷。丁大爷。
4: 什么事？
3: 你还没结账呢。
4: 结账。结账。
5: 哎，干什么的？
6: 巨爷，巨爷，对不住啊！巨爷，巨爷，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就饶了小女吧，饶了她吧啊！
4: 怎么饶不饶？大爷只懂行军，带走！
6: 巨爷，
4: 快走！
0: 谁欺负胡老师？
6: 叔宝，他们要抢我女儿！
4: 上！全部不许鼓掌，放下！小家伙，有两下，你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不死。
0: 如果你今天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一命。
4: 小家伙，你找死！我要杀了你！掐死你！快过来帮忙！快过来帮忙！
7: 血啊，怎么回事啊？
0: 我杀人了。
7: 杀人？杀了谁？
0: 刚才有个兵头要抢胡老师的女儿，我看不过眼就跟他打了起来。我打不过他，快要被他捏死的时候，咬金为了救我，就用斧头把他给杀了。啊，
8: 夫人，
7: 怎么办呢？
8: 发生什么事？
7: 他杀了兵头。
8: 杀了兵头？啊，这是死罪，要砍头的，你知道吗？
0: 人是我杀的，不关叔宝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
7: 什么也大不了。你以为你那脑袋瓜子值钱呀？你是程家九代单传，你一声英雄，我怎么向程家的各位列祖列宗交代呀？啊，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9: 姐，现在呀，为今之计，你先带咬金啊离开这里避一避吧。
7: 避一避，就是逃跑。
0: 哦，
7: 那我们俩就无家可归了。
9: 那也比咬金丢了性命好啊。
7: 那不行。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他们还不是要来抓你们？
8: 这样，人呢？不是叔宝杀的，官府不会拿他怎么样。
7: 对呀，
8: 你们先走，这有我。
7: 快点！
8: 带上咬金，快从后面走，快！
7: 哦，快！
10: 开门！快点！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点开门！
7: 快点开门！姐，银子带在身上。
9: 天哪，这怎么跑啊？
8: 快走吧！
7: 快，小心点啊！小心点！快走！
8: 快点！快点！快点！

0: 叔伯。
1: 哦，安叔。
0: 练功练累了。
1: 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
0: 什么？什么问题啊？
1: 安叔，
0: 说。
1: 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头，咬金就不会杀那个冰头，那他就不用逃亡，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虽然那个冰头做的不对，但是也罪不至死。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0: 假如咬金不救你，死的那个人就可能是你。他这是见义勇为，只是出手的时候太重了。
1: 安叔，你教我们学武功要行侠仗义，那我和咬金的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呢？
0: 行侠仗义的意思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假如昨天出手的那个人是官差，死的那个兵头他也有罪，不但有官吏的支持。

0: 还有皇法作为理据。
1: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
0: 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官做得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努力，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1: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

0: 行。
1: 叔宝，
2: 娘，
1: 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
2: 哦。
1: 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
2: 嗯，孩儿知道了，那我去了。
1: 啊，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
2: 爹，只要能为你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
1: 叔宝啊，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娘不愿看到的事情。
3: 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折磨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
2: 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不杀了杨林，我死不瞑目。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呀！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2: 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0: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
2: 怪不得那么紧张。

0: 秦大哥，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的？
1: 权力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王仁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0: 啊，秦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好，用力！

0: 那为什么昨晚你在历城追我，现在又来追我？
1: 昨晚是因为好奇，今晚因为我是历城总捕头。
0: 这里已经不是历城的管辖范围了，你可以走了，再会。
1: 站住！你奸淫掳掠，身负几条良家妇女人命，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
0: 乱说，我接来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1: 哼，无论你怎么说，

0: 就凭你，连九省名捕都拿我没办法，你凭什么？
1: 就凭我一定要抓到你的这个信念。
0: 我单冲从来不杀人，看来这次非要大开杀戒，你这蛮牛才肯罢休。
1: 好啊，原来你叫单冲，把你送入公堂的就是我秦叔宝，
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

0: 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 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

0: 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快点走啊，
5: 快点快点，
4: 赵平，不是我说你啊，
6: 你咋干活没干活样，说你还不高兴。那我刚上矿的时候，你还跟家里边叼你妈奶嘴呢，
4: 完犊子玩意
7: 儿。啊，你是谁啊？干啥的？哎呀，这不是姐夫吗？这是
8: 干姐。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不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小心！

救不出你，我就不叫秦叔宝。

0: 秦叔宝，秦叔宝，秦叔宝，你，我不会死那么快的，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1: 为什么要救我？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吗？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0: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1: 好，我单冲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你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在，救你是义之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
1: 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0: 可以啊。

0: 你可以直说。
1: 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0: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
1: 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

0: 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什么轻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1: 山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
0: 谢谢。前天晚上你在王仁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哦，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1: 嗯。
0: 在历城20几里外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
1: 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2颗，送你1颗好不好？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好汉。没什么劫富济贫的，只不过是我看不过眼，顺手牵羊罢了。想不到会遇到你。看来我这粉面狐狸的外号，从此就要在江湖上消失了。禀告大人，卑职已将飞贼粉面狐狸缉拿归案。
2: 好你个秦叔宝！
3: 连九省巡捕都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啊！来人，
4: 在。
3: 先把他收监候审。
4: 是。
3: 等等，大人，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
4: 嗯，也好，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5: 是。
1: 谢大人，
0: 谢谢你，秦大哥。
3: 什么？ 秦大哥，你跟他
1: 是朋友。
4: 哎，秦大哥，
0: 秦大哥，
4: 你怎么了？
0: 秦大哥，
4: 你怎么了？
0: 你没事吧？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啊？哎，
0: 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2: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啊，安叔，被我抓住的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1: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2: 劫走了？
1: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都很高明的人劫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2: 那，
3: 大夫，冲儿的脚怎么样？
4: 盟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
3: 谢谢大夫。何伯
5: 在，
3: 领大夫到账房去。
4: 好，告辞。
6: 爹，我这脚以后怎么办呢？
3: 你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你二叔和伯党叔叔救你，我看你这单家九代单传的不孝子早已经人头落地了。你还不感谢你伯党叔叔？
7: 哎，庄主，这是什么话？

0: 冲儿也是我的半个徒弟，我怎么着也是帮你的副帮主。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哼，
1: 都是你惹的祸，探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2: 爹，
3: 没有人知道我跟单家的关系，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冲儿，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1: 二叔，我知道。
0: 可是他也不应该用单家祖宗的名声来吓唬我。哎，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抬杠。冰冰就是跟你学的，整天在外面乱跑，回家就撒野。
2: 冰冰在外面的事，我可担当不起。
0: 哎，壮壮，别生气，壮壮。冲儿，用秦公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
1: 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找出来，替你报仇啊？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嫉妒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
2: 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还没有几个。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他叫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
2: 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
1: 对。
2: 伯当，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0: 二哥。
2: 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哼，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
4: 嗯，
2: 冲儿，你好好休养，我跟你爹去就回来。
1: 二叔，你放心吧。
2: 好，我们走。
5: 嗯。
6: 大家听着。
2: 一两银子一斤啊，少一文不卖。
7: 为什么？
2: 不要紧，不要紧，快点，快来，交银子来买了。

0: 要杀我，不要杀我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念你不是主谋，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再为虎作伥，小心你的狗命。
0: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1: 你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我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0: 你就是七省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1: 正是。
0: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单道。
2: 哼，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0: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白衣神剑王不挡了。
2: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
0: 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贤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1: 记住，把我的话一次不漏地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0: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3: 这个单雄信过去三年来一直和我作对，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0: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的话。
3: 什么？你害怕他们？居然怕这些强盗？
1: 大哥。
3: 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

0: 3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1: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0: 为什么不让罗毅去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怎么没有证据？
1: 这个单雄信，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0: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信抢了我们的银子吗？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哼！哦，找我什么事？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2: 哦，好。二殿下为何这样烦恼啊？哼！
3: 父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他一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
4: 二殿下，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不经阳气啊！
2: 哼，
3: 堂堂晋王，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2: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 可是如今波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2: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作风了？
0: 无风也要起浪。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浑和唐宫李渊拒收，李浑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0: 魂，这老东西凭什么说二殿下啊结党营私，贿赂朝廷重臣？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凭什么骂人？二殿下，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哎，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哼，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消暑。
1: 行。
3: 哎，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取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皇妹。
4: 皇兄。
1: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
4: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1: 想不到多时不见，皇妹已经长大了。
4: 听说皇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皇兄教我写写字，可惜皇兄太忙了。
1: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4: 啊，皇兄，皇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皇兄，不，不，
5: 别动！
4: 放开我！不要，不要！

0: 什么？你杀了琼花公主？
1: 哎呀，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她知道了，这……
2: 埋怨也没用，现今错意铸成，反正当时也没人看见，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见机行事。
3: 二殿下，姬薇大人求见。
1: 哎呀，不见不见。
2: 哎，姬薇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
4: 二殿下，尚书大人。
5: 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啊，
2: 坐。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5: 哦，没什么。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
6: 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5: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了。
6: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不怕太子知道吗？
5: 哎，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6: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5: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6: 妙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2: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6: 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7: 来人，来人呐，快来人，琼花公主落水了、啊、快
8: 快来呀、啊、快来人呐、啊、我说
9: 快着点，
7: 琼花公主掉进水里去了，快救人，快救人。
10: 皇上您该歇歇去了。
11: 你们休息去吧。
10: 皇上夜已至深了。
11: 退下。
10: 是。退下。
12: 是。
10: 皇上奴婢告退了。
1: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11: 怎么了？
1: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11: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气绝身亡。啊！皇上，
10: 皇上！
11: 哎呀！
10: 皇上！
11: 琼花呀，琼花，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快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13: 开门。
5: 啊、哦，公公啊，有什么事啊？
1: 姬大人，圣上召见太子入宫。
5: 哦，太子现在有要事，什么人都不见呢？
1: 哼，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太子的事居然比皇上的事还要急啊！
5: 我也没有办法，太子吩咐过的，什么人都不见，得罪了太子，我也活不成呢。哎，公公，您请回吧。
1: 大胆！等我回禀皇上再治你的罪。

0: 公公慢走。
1: 太子怎么还没有到？
2: 启禀皇上，太子说有要事不能来。
1: 什么要事？比死了亲妹妹还重要。再传。
2: 是。
3: 启禀皇上。
1: 哦，怎么样？
3: 臣等已经查过，琼华公主肌肉发胀，腹中满水，乃是淹死的。
1: 堂堂公主竟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那么多人在她身边，都是废物啊！来人，
4: 在，
1: 把公主身边的那些人统统拖出去斩首，一个不留。
4: 是，
5: 陛下。容臣说几句话，
1: 如果你为他们求情，我绝不答应。
5: 陛下，这些人死不足惜，臣怀疑并非淹死，其中定有隐情。
1: 太医都查验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5: 陛下，臣刚刚去过御花园，若是淹死，池中的荷花必会折断，但是荷花并没有折断，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1: 此言有理，那怎么办呢？
5: 臣请求皇上亲自验尸。
1: 走。
6: 父皇，父皇且慢，皇妹刚刚过世，万万不能让她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况且她还未出嫁，怎么可以让李渊玷污她的身体？父皇开恩呐。
1: 皇儿说的也有道理，难得你为皇妹着想啊。
6: 请父皇节哀顺变，我们为今之计只有将皇妹风光大葬，让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1: 这件事就交你去办吧。
6: 儿臣遵命。
5: 成功啊。
7: 什么？皇妹遇逆身亡？
1: 昨夜朕多次急召你，你为什么不到？
7: 回禀父皇，昨夜儿臣一直在家，未知父皇召见。
1: 可内侍回禀说你谢绝见任何人，我问你，你在太子府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7: 儿臣正与刘侍老伏击问卦，为求诚心，儿臣吩咐下人谢绝客人。
1: 连皇命你都不理吗？
7: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若知皇妹之事，儿臣定会赶过来的。是同心太监未说明传召的缘由啊。
1: 你不理朝政，整天沉迷于方生术士之中。
7: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
1: 卦上说的什么？
7: 刘师老说天机不可泄露，要七七四十九个时辰之后看卦才会灵验啊。
8: 小人机微叩见皇上。
1: 呈上来。
8: 是。
1: 打开。皇命既在十八年，此期速矣。这是什么卦？这卦是什么意思？
7: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并没有其他意思。
1: 纪微，你跟随太子多年，你说这卦是什么意思？
8: 小人不敢说。
1: 好啊，你不说就是欺君。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
9: 是。
8: 我说这个卦说皇上做皇帝的命只有十八年。
7: 不，纪微，你不能乱说，当心我宰了你。
1: 杨勇。好啊，你这个逆子，你竟然盼着朕早死。纪微，这个杨勇他还占了什么卦？
8: 臣要请皇上不斩才敢说。
1: 朕免你一死，如果有半点隐瞒，我就诛你九族。
8: 是。这么多年来，太子一直勾结方生术士研究邪门妖术，是用来对付皇上皇后晋王和琼花公主的。
7: 啊。你血口喷人，你完全是血口喷人呐。
1: 你住口。你一直不喜欢皇后废你太子之命，你又嫉妒我宠爱琼花，没想到你动用旁门左

0: 来人呐，
1: 在，
0: 把他拉出去斩了。陛下，太子虽不长进，但不至于失术害人呐，不能单凭一个内侍之胡说八道就将太子处死啊。以臣之见，即为谣言惑众，书见皇上亲自之情，理应处斩。
2: 哎，皇上，我有证据，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证据？
2: 太子在后花园埋下了下咒的木人，皇上可以派人把他挖出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3: 啊，继位，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掐死你！
0: 来人，
4: 皇上，
0: 带继位去太子府。
4: 皇上，救命啊！
0: 看能不能挖出他所说木人，如果挖出来，马上回殿上；如果没有，把继位这个奴才就地处斩。
5: 是，
3: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对父皇一向忠心耿耿啊！
0: 走开！原来琼花公主是被你诅咒而死的，怪不得皇后一直喊头疼，原来也是被你害死的。来人呐，
1: 在。
0: 把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1: 是，
3: 父皇，冤枉啊，冤枉啊，父皇啊，这些不是我做的，有人陷害我呀，父皇。太子，谁想当太子？杨广，是杨广，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想陷害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说！
0: 大哥，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逆不道之事？父皇的皇位迟早是你的，为什么你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3: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来人，
3: 说，
0: 将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1: 是是。
6: 陛下，太子纵然有错，但请陛下念在父子之情，饶太子一命。更何况天下不可无储君。
0: 将这个谗臣也拉出去斩了。
1: 是。
7: 走，
0: 陛下。晋王听命，朕命你为当今太子，助朕处理天下大事。
8: 多谢父皇。
3: 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陷害于我。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0: 快，把他拉出去！
3: 父皇，
0: 等等，
3: 老臣救我，老臣救我呀，救我！
0: 陛下，虎毒不食儿啊，父子乃至近亲情。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几个木头人的玩意儿，就把亲儿置于死地呀！望皇上查清楚，不要因为一时愚昧而误中奸计，铸成大错呀！请皇上开恩。
6: 什么？我愚昧？你信不信，我也把你杀了？
0: 臣不敢，臣死何足惜。只是我看见皇上就要犯错误，而我不敢直言，是为不忠啊。我修立于大殿之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臣愿陪太子一起赴义，以示臣之忠心。
6: 你不要倚老卖老，你用死来威胁我，你不是要表忠心吗？好，那你就陪这个逆贼一起去死。
1: 走，
0: 把我放开，我自己会走。看来臣今日不死，是无颜立于大殿之上。皇上保重啊，臣先走一步。
3: 父皇饶命。

0: 陛下，太子失德，理应废除，但不能废除天下之众人。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免太子一死。您可以先把他贬为庶民，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定夺。成功一时冲动，顶撞了陛下。 念成功，数年忠心未果，劳心劳力，可令他不用上朝，回家闭门思过。等他明白了皇上的苦心，再召重新上朝，听候差遣。
1: 难道你们都不怕死？
2: 死有何所惧？如成功所说，心中有言不见，才是不忠。放肆！
0: 难道你以为凭忠心二字就能替杨勇脱掉大逆不道之罪？来人，
3: 在将这群乱党推出去斩！
4: 慢着，唐公此言有理。既然众卿家都为太子求情，那就暂且免你一死。
3: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开恩呐！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现在起，把你贬为庶民，给你五品俸禄，中养内院，不得会见任何人。
3: 谢父皇。
0: 还有李魂，念你对朕一片忠心，命你在家悔过自新，没有朕的同意，不得离家半步。
3: 谢皇上不杀太子之恩，臣并无过，何须闭门思过？
0: 成功，你便在家休息就是了。等陛下宣召吧。
3: 就按唐公说的办吧。
1: 广儿，散朝以后到御书房来一下，朕有话对你讲。儿臣遵命。父皇，不知召见儿臣有什么事呢？
3: 我问你，刚才你为何要急着处斩你兄长？
1: 回父皇，刚才大殿一片混乱，儿臣为了要安定群臣，才出此下策。
3: 你知道是下策就好，你兄长虽然大逆不道，但他和你毕竟是一奶同胞。朕既点你为太子，就希望你心存仁德，不要对杨勇心怀仇恨。以德治国，平天下。
1: 儿臣谨记。
3: 所谓德国义，治国难。
1: 我大隋江山还需要这些老臣来支撑。
3: 台李魂虽然失礼，但他对我们杨家忠心不二，我朝也不能缺少这样的人才呀。
1: 但是刚才在朝上，他句句都冲撞父皇。如果再用他上朝，我真是担心父皇有失威严。
3: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你明天求李魂做你的太傅。 叫他从旁帮助你治理朝政。过一段时间，你在朝上替他求情，他便可以再次上朝效力了。
1: 儿臣遵命。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哎呦，宇文大人，您来有什么事情啊？
2: 你叫李魂那个家伙出来，恭迎当今太子殿下。
1: 啊，太子殿下，可是我家老爷身患重病，他吩咐过任何客人都不见呢。
2: 什么？你们自己当自己什么东西啊？啊！太子殿下驾到，都不出来迎接。
1: 哎呦，大人，哎呀，这我家老爷吩咐过，我也是没办法。您还是
2: 话废话。太子请。李魂，李魂，哼，
3: 看来李魂家里好不过我家多少。
2: 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如此尊重他的道理。他以节俭为榜样，他都如此，朝中

0: 大臣哪个还敢放肆？李魂，不要装神装鬼的，出来！
1: 你听，
0: 不过是有人弹琴而已。
1: 哼，你五音不全，当然听不懂其中的韵味。琴声婉转，我想抚琴之人必定清雅脱俗，按弦很轻柔，哼，定是个年轻女子。走，看看去。

0: 你是谁？居然私闯内堂！
1: 大胆！当今太子殿下驾到，你们还不下跪？
2: 真是人比花娇，曲比天籁呀！就有如一幅绝世的妙手丹青。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与成功有何关系啊？
3: 回太子殿下，小女子李蓉蓉，成功正是家父，请恕小女子失陪。春花，我们走。
2: 既然小姐有雅兴抚琴，刚才又一曲未尽，来，继续弹，弹完再走。
3: 抱歉，我抚琴之兴已被不速之客去得一干二净。
0: 大胆，休得无礼！
1: 住口！
2: 好啊，既然小姐不想弹，亦无需急于走。
3: 我想太子殿下到此，不是为了舞律之事吧？
2: 对，父皇命令本王呢来拜访成功。
3: 说是拜访，为何不见通传？太子未经通传私闯后堂，这是何家礼数所教？
1: 大胆，竟敢说太子殿下没有家教！
3: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1: 你
2: 哎，小姐如晨钟，近暮鼓，请指教。
3: 不敢当，就请太子殿下记住四个字便足够了。
2: 哪四个字？
3: 礼仪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2: 什么意思？
3: 太子是来访家父的，如今不请自入，视为无礼。现在你未见家父，却在此阻拦小女子离去，视为无耻。国之栋梁缺二，将来如何治天下？还请太子殿下早回，勤习圣人之书，不要在这里纠缠。嗯，
2: 小王自当谨记。
4: 大胆！
3: 爹，
0: 老爷。
4: 春花，你想把小姐带下去休息？
0: 是，老爷。
1: 李魂，你
2: 哎，成功，本王奉父皇之命，恳请成功为本王太傅，指导本王。
4: 你可以每天都来，但是要等我通传之后才可以进来，请你们出去吧。

0: 李欢，你胡说什么？
1: 哎，好，我们先走，2日之后再来。告辞。
2: 送客。
3: 是，太子，请。
4: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洗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7: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怕，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8: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8: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9: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8: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9: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 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8: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9: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8: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9: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8: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9: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8: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9: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0: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11: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众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7: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9: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2: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 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9: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8: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9: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8: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9: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8: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0: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啊。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11: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 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过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人生仅以一场风景。 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 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4: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您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生命。
5: 若有真爱相随，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艳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合法的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6: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些！
0: 还生气，发了火。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啊！

0: 是吧？不想嫁。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缠，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殿下刚成大事，为何这般心浮气躁啊？
1: 哎，我本以为得了太子之位便可高枕无忧，谁知今日在李魂府中见到李魂女儿，就觉得江山虽美，却不及博得美人一笑啊。我情愿用半壁江山来换取美人常伴左右。
0: 待殿下登基之后，还怕那天下美女不投怀送抱？何必为了一个李蓉蓉闷闷不乐呀？
1: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李蓉蓉不但容貌漂亮，肌肤胜雪，而且还词风犀利呀。若能与她风花雪月品酒对琴，就算平日斗嘴，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呀。
0: 殿下的这个意思。
1: 不得到李蓉蓉是绝不甘心。老臣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不过殿下要低声下气一回。
0: 只要可以美人再抱，我什么都愿意。
1: 殿下未娶正室，那蓉蓉也云英未嫁。何不将李蓉蓉明媒正娶的纳为太子妃？那国丈之位，李魂那个老家伙还能不动心？
0: 这样，殿下既得了美人，又消除了和李魂的隔阂，这不一举两得吗？哦，是个好主意，那谁去说媒呢？
1: 这件事，殿下不能亲自去。若殿下不嫌弃，老臣愿做这个媒人。
0: 好，
1: 我愿意赚殿下这个媒人之礼呀。
0: 那明天我就准备大礼，一起去李魂家说亲。

0: 成功，别来无恙啊。
1: 别多礼了。我说过，我不会收你们的礼的，你们把它拿回去吧，免得多此一举。
0: 成功，此礼非同彼礼，这可是媒妁之礼呀、啊。
1: 什么意思？
0: 太子殿下对令千金蓉蓉是一见钟情，老臣不才也想贪这个媒人之礼。今日陪太子殿下提亲，日后你可就是国丈了。我这个兵部尚书还承蒙你多多关照啊。
2: 未来岳父大人，
1: 受不起呀、啊。我李浑就是再厚颜无耻，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虎口中去。糟蹋在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无耻之徒的手里。
2: 你说什么？
1: 多年来，你贿赂朝臣、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你杀害胞妹、陷害太子，
0: 一派胡言！李浑，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血口喷人！
1: 看，这是什么？幸好李渊大人明察秋毫，否则公主的死真是石沉大海啊。还有，我告诉你，我李浑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恳请皇上查清你们陷害公主的冤案。
0: 李浑，你别不识抬举，我就不信太子殿下斗不过你这个糟老头子。

0: 你会后悔的。这杨广啊，他肯定不会罢手的。这禽兽如今看上了咱们家蓉蓉，万一他向皇上请旨招蓉蓉进宫，到那个时候啊，我也奈何不得呀。
1: 爹，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杨广。
0: 爹爹怎么会把你的幸福毁于一旦呢？到时候啊。
1: 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2: 爹，我不怕，顶多就是一死。
3: 我有一远房表妹，她丈夫王小二，在潞州开了一家小客店。平日里我们来往甚少，宇文化及肯定不知道我有这个亲戚。将蓉蓉送到那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0: 王小二，
1: 好。爹，要走，我们全家一起走。
0: 蓉蓉，爹爹不能走，还要帮太子抚慰呢。
1: 爹，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以你一个人之力，能够挽回吗？您老说太子不求上进，若他早听爹的劝告，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0: 那总不能让大隋的江山就白白的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杨广手中吧？
1: 这是皇上家中的事，您又何必操心呢？
0: 哎，皇上是乃天下事，哪有做臣子不管的？
1: 家天下怎么会是天下呢？天下是属于天下百姓的，要是百姓不要这个家了，家天下也就没有了，管他谁做皇帝呢？
0: 哎，你说这话可得小心点儿，叫人听到了可要掉脑袋的。
1: 我说的可是实话呀，爹。这么多年，您为皇上鞠躬尽瘁效力。 可到头来，他还不是为家中事赶你离朝？
0: 爹，您为何不学岳相范蠡，悬崖勒马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问天下是非。我看这个大隋朝中缺爹一个，也并非不能成事。蓉蓉这份见解，真是别有见地呀！唉，可惜呀，我们家蓉蓉不是男儿之身，否则啊，必是国家栋梁啊！ 我这就向皇上请辞去。像我和他多年君臣，他还不至于为难我。等我把红儿在京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和你娘一起到潞州与你会合。
1: 爹，您自己刚脱离苦海，干嘛把哥哥又推进苦海呢？

0: 他在宁州当校尉不是好好的吗？何必让他来这京城是非之地呢？
1: 身为男子汉，事在功名嘛，在京中任职机会多一点嘛。啊，春花，
0: 哎。
1: 快。招人怀疑。
2: 好的，老爷。
0: 爹，娘，我舍不得你。
3: 乖孩子，别哭了啊！
1: 爹办完事就去找你，啊！
4: 太子息怒，太子息怒！
5: 李浑这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当众说我不忠不孝，还有那个李渊一起与我作对，不铲除这两个人，永远不得安宁。
4: 李浑今天摆明要替杨勇翻案，
3: 唯有让姬薇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他死无对证。
5: 要铲除姬薇，那太狠心了吧？他好歹都是我这件事的大功臣嘛。
6: 殿下，姬薇这个人贪得无厌，贪财好色，我怕他日后反咬我们一口，还是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
7: 对，殿下，我现在马上去办，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早的日出。
5: 嗯，虽然已经铲除了姬薇，但是我还要想办法阻止李浑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
3: 我倒有一计，不知管不管用。
5: 说吧。
4: 皇上最近频频做同一个噩梦，弄得他心神不宁，他总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
5: 什么噩梦？
4: 皇上梦见这京城被大水所淹，总是觉得这是大隋灭亡的征兆。我想可不可以在此做个文章。
8: 大水淹皇城，好，我们就用水来做一篇送李浑李渊去阴曹地府的布文。
9: 你们知不知道这首童谣源自何方，内容是什么意思？
10: 童言不可信，以老臣之见，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心怀不轨。
5: 父皇，当年黄巾之乱亦是由童诗而起，事出有因，父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
9: 广儿说的是，最近朕一直在做一个京城被水淹的噩梦，内容和这首童谣十分吻合，我真担心有什么不祥之兆啊。
4: 皇上，施老道。
11: 小人叩见皇上。
9: 不必多礼，起来。
11: 谢皇上。
9: 我相信最近你也听到市井中有一首童谣跟朕的噩梦十分相似，依你之见，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
11: 小人近日观星，发现地星暗淡无光。
9: 什么？施老明言，
11: 皇上梦见大水淹京城，这暗示着京城将有大变，而京城乃我大隋之根基，而今被水冲散，我大隋将有一位与水有关的人被覆灭。黄淮逆水流，则指明此人乃逆臣，而且名字从水。至于第三句，则说此人要扫尽杨家。第四句嘛，就是未来天子姓氏。
5: 祭祀无头不就是李字？
9: 姓李，名字中从水，那是
4: 朝中

0: 敬礼从水，那是李渊和李环大人呐、
1: 啊。张衡
0: 啊，小的失言，小的罪该万死。
1: 皇上，这失老，他只能从字面上解释。如今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朝内叛逆之人呢？
2: 小人只是根据皇上的梦境和民间的童谣来推测未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就发生，也可能十几年以后，何不提早提防？恐怕事发之时，悔之晚矣。
3: 我大隋江山，岂可被逆臣毁于一旦？我宁可负天下姓李之人，也绝不让姓李之人负我。师老，有什么预防之策？
2: 将朝中所有姓李的，及家中男丁灭绝。我大隋万世根基，方可高枕无忧啊！
1: 皇上，万万不能牵连太多，生灵涂炭。皇上，您要三思啊！
0: 启禀皇上，启禀皇上，成功李魂有极寒上呈。
3: 打开。
0: 是。

0: 皇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李魂，你这个老不死的，依仗着我的器重，你居然骂我有失伦常。他还恨我废掉太子。非但如此，哼，他还对朕心灰意冷，啊，就此辞官。 他还有脸对我说看在君臣多年的份上，让他儿子李弘在朝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李弘，洪水的洪，对，是他，就是他。张衡，
2: 在，
1: 快去将李魂、李弘全家抄斩。
2: 是，皇上不可妄下判定啊。
1: 不。
3: 李魂既然辞官，为什么还要把儿子安排在朝中？分明是老谋深算，让他儿子掌握兵权，企图谋反。你不用再劝了。朕心意已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咦，小姐，就是这里啦。哎呀，我说老婆，你要想想办法嘛。
4: 哎呦，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嘛。
3: 你简直是个废物啊！还有你啊，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啊？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快去呀！
4: 是。
3: 哎呀，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呢？哎，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啊！哎，该怎么办呢？你
4: 两位姑娘住店吗？
2: 不，我们是来找人的。王小二大叔在吗？
4: 在，里边请。
3: 老板，有人找你。哦。
2: 啊，
3: 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2: 不，我们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啊！啊，对了，还有吃的东西。这东西呢，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呐。你们两位啊，可以试一试。老板，您是王小二吧？
3: 没错。
2: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还有一些银两。
3: 哎呀，哎，老婆
2: 来了。
3: 你们是？表姨，我是蓉蓉啊。啊，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蓉蓉啊。哦，蓉蓉啊，看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
2: 表姐夫好吗？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3: 啊，是这样的，表姐夫说呢，他在朝中有点事，托我们照顾蓉蓉几天，而且呢，还送了一点点银两。
2: 表姨父，
3: 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住几天就走。
2: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啊，说什么废话呢？阿旺，拿行李去。
3: 是，快去啊！
2: 走吧，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

0: 好好，
1: 走吧，
0: 来，
1: 蓉蓉，
0: 请跟我来啊。哎呀，蓉蓉啊，啊，这间房间呢，看清楚，看清楚，这就是我们陆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你当是自己家就行了，有什么要求，尽管和你的表姨说。我先下去忙了，你随便啊，随便随便。
2: 谢谢表姨夫。
3: 姑娘，这琴放哪儿啊？
1: 哦，
4: 放在桌上吧。哎，
1: 谢谢你，大哥。
3: 不用谢。
5: 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
2: 麻烦你了，表姨。
5: 嗨，自家人客气什么？
2: 春花，把琴挪到那边桌案上去。
1: 好的。
6: 这是大人，
7: 李成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堂堂的开国元勋，皇上之暮暮晨钟，最后竟落得一个抄家谋反灭门之罪。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怎么会落到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殿下吩咐我，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我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让你们死得痛快。你有话说？这就对了嘛，说出你女儿的下落，你我都有好处啊。来人呐，把她的扣布给我解下来。
8: 杨广，你杀害亲妹妹，陷害兄长，皇上封你为太子，大隋江山必定会在你手中。
7: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皇上？时辰已到，斩！啊，
1: 怎么了，小姐？
2: 琴弦无故折断，不急。
0: 哎呀，客官呐，你的菜来了。哎，来来来，
9: 老板，
0: 尝尝啊。
9: 这弹琴的是谁啊？
0: 啊，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9: 这琴声悠远动听，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可惜，可惜呀。
10: 臣李渊多年荣禄，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隋开疆扩土，奈何年事已高，多年斩伤，现在一病复发，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请皇上准许我解甲归田，回太原，从此不管兵事，余生清茶淡饭。
11: 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平臣有功，一旦辞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节制西京，不问兵事，只做参文，即刻启程。
10: 谢主隆恩，臣鞠躬尽瘁，为朝廷做事，死而后已。
9: 如今一句解甲辞官，就让李渊给跑了，
12: 哼！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皇上的心。
9: 这个高颖坏我大事，我万万不能放虎归山。
13: 殿下稍安勿躁，现在李渊兵权已解，势单力薄，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9: 你有办法？
13: 当然有，而且做到万无一失，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9: 说来听听。
13: 李渊回太原毕竟经过潼关，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20多人，我们派人拦途截杀，让李渊全家一个不剩。
9: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难道派大内宫中萧霁？令公子的武艺挺不错，但是跟那李渊相比，只怕打个平手吧。
13: 太子殿下，好戏还在后头呢。

0: 这就是小儿成都，成都，快来拜见太子殿下。殿下，听说你武功很厉害，我很好奇。好，如果你10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赏你黄金百两。他们不配与我交手。什么？ 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小兄弟，别太狂妄了。哼，
1: 他们在我眼里，脓包都不如。
0: 等等，好。
2: 你说，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1: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暗中保护殿下。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0: 哎，宇文成都，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枉送性命啊！
1: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
0: 难免会有死伤，
1: 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哼，
0: 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才隐姓埋名，可不是一般的大内高手。
1: 若然真是高手，又何须成群结队互撞胆气，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 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并无真才实学。人还没到，废声先到，这不是高手，哼，是狗。
3: 臭小子，口气那么大，你师父是谁呀？
1: 我师父，哼，早就被我杀了。
3: 杀！

0: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宇文成都。臣在。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即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臣
1: 谢太子殿下。好，
0: 由宇文成都在，李渊难逃我掌心。哼，我要亲自出马，将他的心挖出来，以及张孔二妃在天之灵。
1: 如此小事，何须有劳太子殿下？
0: 交给臣弟，知己办就可以了。
2: 由宇文成都在，还有什么意外？哼，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方泄我多年的心头之恨。一家二十多口全部被斩，这李成功可真有骨气，在临死之前还大骂当今太子害兄杀妹呀！
3: 这位大哥，你刚才讲什么？这么大的冤案，你还不知道？这李成功被害谋反，全家抄斩。啊！大事不好了，出事了，小姐。
4: 出什么事了，春花？
3: 我听外面有人说，老爷和夫人出事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听说老爷全家被满门抄斩了。

0: 小姐，小姐，小姐！
1: 他是钦犯，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我们可是窝藏罪一样要被杀头的。
2: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孤苦伶仃的，怎么可以赶她走呢？我看，倒不如叫她隐姓埋名，先在这里躲一躲。等风声过了之后呢，再送她走。

0: 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了。哎，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1: 他不是放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0: 哎呀，那些怎么够呢？长贫难顾啊！哎呀，哎，有了，有了！他来了之后，他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大家都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如我们就叫他出来弹琴娱宾。
2: 哎，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哎，就这么办了。你这个人呐，无时无刻不想着钱。
0: 喂喂喂喂，我是个生意人呐，可不是开慈善堂的。嗯，对对对对对，
3: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别吓唬我。小姐，小姐，你醒了吗？
2: 爹，
3: 你好。
2: 哎，哎呀，蓉蓉啊，你怎么样？蓉蓉啊，表姐、表姐夫的事儿，我们也很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你们替我拿主意吧。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我们窝藏朝廷侵犯，是杀头之罪，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你们还想赶她走？
0: 哎，你
2: 他不是这个意思，念在我们亲戚份上，我们也没那么绝情。
0: 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蓉蓉，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就得隐藏身世，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这个我明白。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我倒是有个办法，一来呢，可以隐藏你的身份；二来呢，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5: 表姨父，您说吧。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以后你就跟我同姓，姓王，是我表妹，从常州而来的。以后呢，就在店中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5: 什么？
0: 哎，
5: 你让我们家小姐抛头露面，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5: 蓉蓉啊，表姨父说的对，做人嘛要面对现实。既然家门不幸，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
2: 难不成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你们别冒空耗子假慈悲了。春花，表姨父说的对，不管天大地大。
5: 我们俩能去哪儿呢？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自己找生活也是应该的。小姐，
0: 还有啊，我们现在这里呢，住房非常之紧张，麻烦你们等一下把房子打扫干净，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5: 那我们住哪儿啊？
0: 问得好啊，你们是下人来的，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啦。
5: 我，哼。 小姐，小姐，
2: 春花，收拾东西。
6: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7: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8: 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仰堂灵芝均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祥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

0: 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 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

0: 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

0: 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 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

0: 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说吧，什么事儿？
6: 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
7: 高血压不能下降，这是规定。
8: 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
9: 我以前在黄原揽过，
8: 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
9: 我现在身上都有伤，你看，你看，看这里。
7: 你干什么？
9: 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
7: 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
1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0: 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我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着。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
1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人不给我，就弄你。
18: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0: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分别前往高校、职业院校、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吴晓军先后来到青海大学三江源一号卫星地面接收站、部省核建盐湖化工大型研究平台、青海理工学院气象台、遥感时空大数据实验室，详细了解生态环境监测、高原气候演变、气象数据分析和校地联合科研攻关等情况，看望慰问贾旭东等教师团队代表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吴晓军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大家坚持高起点、立标杆、树特色，锚定高原科研使命，深耕特色优势领域，推动科技成果更广泛应用到现代化实践中，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把论文写在高原大地上，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科教力量。吴晓军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牢记初心使命，聚焦青海“十五五”规划目标，充分发挥对口援青力量，加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和青藏高原气候演变等关键领域科研攻关，持续加强学科建设，努力提升办学水平，形成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培养更多有志向、有抱负的时代新人，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原高水平大学，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罗东川来到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深入了解学校建设、特色教学等情况，看望慰问牛玉平名师成长工作室教师代表，与他们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充分发挥美育特色优势，将青海生态文明理念和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育，让孩子们在快乐学习中拓展视野，陶冶情操，茁壮成长。随后，罗东川前往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城北校区，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莫延英教授，实地查看综合实训基地，询问科研进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学校立足高原高寒特色，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特色学科体系，用好对口支援机制，着力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畅通学生成长通道，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加快实现职业教育差异化、内涵式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朱向峰、杨志文参加。
0: 青海地域广袤，灾害种类多，救援环境复杂，对消防救援工作的快速响应和专业处置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青海消防救援部门加快构建适应多灾种、全链条风险的消防救援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西宁市城西区利盟商圈，2024年建成投用的消防救援站，虽然只有12名指战员，却紧贴人员密集区域，承担着初期火灾处置、动态隐患巡查、消防知识宣传和应急服务等多项职能，成为城市商圈身边的安全哨。
2: 作为基层小型消防救援站，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快，是一支初期火灾的处置队、动态隐患的巡查队、消防知识的宣传队、应急力量的服务队。
1: 从城市商圈到偏远乡镇，消防救援力量正在加快向基层延伸。针对高原牧区点多面广、救援半径大的实际，青海持续推进基层站点建设，填补偏远地区

0: 需专业消防力量空白，让快速响应救灾灭小成为现实。
1: 填补了偏远乡镇缺少专业救援力量的空白，达到了紧贴群众、守土一方、助救民水火、迅速响应、防火宣传、落到基层、意识提升、服务于民的初衷。
0: 救援力量下沉的同时，训练模式也在同步升级。在海北州消防救援支队银滩路特勤站，训练不再单纯追求量的积累，而是更加突出高原特点、实战导向和科学施训，精准提升队员在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2: 结合高原救援特点，推行分层施训、实战施训、精准规避伤病训练，以科学体系锤炼过硬战力。
0: 着眼高原灾害事故特点，青海消防救援队伍针对地质灾害、山岳水域、道路交通等不同场景，强化专项技能训练和装备实操，加快培养从教练员到技术骨干再到一线操作队员的梯次专业力量，推动救援能力从有没有向专不专转变。
3: 目前我们大队水域救援专业队伍累计培养水域救援骨干18人，全队共计48人次取得各类水域救援资质，涵盖舟艇驾驶、急流水域、濒域救援、应急潜水等方面。
4: 通过野外重训、夜间实训等方式，全方位提升队员复杂环境适应力、极限持续作战能力和临场应急处置能力。
0: 在平均海拔高、含氧量低的艰苦条件下，高原消防救援人员用坚守和专业守护着一方平安。从真烟实火的实景训练到覆盖城乡的力量布局，青海消防救援体系正在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从单一灭火向综合救援的转变。
5: 每一次出警都考验着我们的身体和意志，看到群众脱离危险，再艰苦再累也觉得值得。我的最大职责就是克服高原带来的种种不利条件，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守护好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好这一方土地。
6: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抓防控，更实举措提能力，更严要求带队伍，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万家灯火，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消防力量。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基层消防救援站83个，今年以来累计检查单位22000多家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5000余处。通过力量体系、训练体系和保障体系协同发力，青海消防救援队伍正加快提升应对多灾种、全链条风险的能力，以更高水平的消防安全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截至8月20号，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党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20亿千瓦时大关，达120.08亿千瓦时。自水电站投产以来，面对高海拔、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波动大等复杂条件，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马尔党分公司锚定能源保国目标，统筹抓好安全生产、设备治理和运行调度，持续提升发电效率和设备可靠性。电站坚持科学调度、精细管理、精准研判水情和电力市场形势，合理安排机组检修、线路投运和运行方式，确保机组关键时刻开得出、稳得住、带得满。同时，电站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9月7号，我省召开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政治建设这个根本任务、理论武装这个思想武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战略方针、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保障，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重点任务，增强做好巡视工作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会议强调， 要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围绕党中央对人大政协、党委政府两办、纪检监察、组织和群团等工作部署要求，加强监督，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本轮巡视将于九月上旬至十一月上旬，对省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开展常规巡视。九月七号，2026年青海金融教育宣传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发布青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平台，以微信小程序为载体，打通金融政策直达、群众诉求反映、监管跟踪督办的线上渠道，联合省民政厅宣传推广已故人士金融身后事线上查询平台。同时举行青海省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调解工作室授牌仪式，标志着支付征信纠纷纳入金融调解范畴。宣传周期间，全省金融行业将深入社区、乡村、牧区，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常态化、长效化，线上线下联动，把金融知识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金融为民的温度。
7: 持续压紧压实银行保险机构主体责任，督促机构及时高效解决好群众通过平台反馈的合理诉求，真正把平台建设成为便民服务的窗口，金融为民的阵地。
8: 九月六号晚，青海原创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中央党校上演。
0: 作品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建设为背景，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支边干部办学兴教、白衣医者守护健康、牧区群众亲历相随的感人故事，诉说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
9: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把高原建设者敢于奉献的精神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让更多人感受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情，也让大家看到今天古洛的新面貌，
10: 让更多的人看到古洛各族儿女在雪山脚下切磋奋斗的故事，也激励大家从这份厚重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0: 舞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依托上海元青力量打造，取材马沁草原真实往事，艺术再现建设者与当地群众团结奋斗的历程。
11: 作为上海文化元青的重点项目，舞剧《雪山大地》能够走进中央党校，是沪青文化协作的又一项重要成果。对口元青是党中央交给上海的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不仅要持续支持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还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深度挖掘青海的优秀文化，通过文化搭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繁荣发展。
0: 自2025年首演以来，该剧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巡演17场，观演人数超过20000人次。
8: 眼下，我省各地陆续进入秋收关键期，广袤田野遍地金黄，农事繁忙，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秋收图景。
0: 走进海南州共和县唐格木镇华塘村，大型收割机穿梭，高效完成作物收割脱粒作业，同时秸秆打包同步推进，实现资源化利用。田间收割有条不紊，后方晒粮仓储环节同样一派忙碌景象，大家齐心协力抢抓时令，细致清理粮食杂质，分类装袋封存，确保颗粒归仓。
12: 今年我们种的地是一共是12700亩，油菜种了5000多亩，青稞也是5000多亩，剩下的都是种的豌豆。今年的收成的话，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0: 西宁市黄中区的千亩小麦磨测沟坡种植示范田遍地金黄，全面进入收割期。黄中区是典型的高原冷凉旱作农业区，低温干旱少雨是制约小麦稳产高产的主要因素。小麦磨测沟坡技术通过以磨聚商、以沟蓄商、测位育苗、优化群体的优势，有效解决出苗不齐、低温弱苗、干旱减产等种植难题。
13: 今年在我们黄龙区的海子沟乡西部镇李家山镇干河滩镇，我们一共推广了小麦磨测沟波技术是1000亩，在我们的旱作农业区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科技

0: 剂增良的一个转变。此项技术在旱作地区推广价值高。
1: 眼下示范区小麦长势均匀，穗大粒饱。收获期间，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开展实收测产、对比分析工作。
2: 目前体产面目高达1200斤左右，比常规小麦增产400斤左右。
1: 眼下正值柴达木枸杞成熟采摘的黄金期，在青海柴垦嘎海农场枸杞种植基地，务工人员穿梭林间，熟练采摘、分拣鲜果。今年基地共投入600余名采摘工人，其中本地务工人员约200人，工人日均采摘量可达100斤，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3: 补齐产业链短板，发展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丰富产品种类，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稳固连农带农机制，稳定提供务工岗位，带动周边群众持续增收。
1: 依托优质高原生态资源，德令哈持续做强枸杞特色优势产业，不断优化标准化种植与田间管理，完善基地基础设施，稳步提升果品品质，同步补齐产业链条短板，持续擦亮柴达木枸杞特色品牌，拓宽销售市场。
4: 近年来，海东市循化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持续做强树莓特色产业。小小树莓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1: 眼下，循化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树莓迎来常态化采摘季。温室大棚内成熟的树莓鲜红欲滴，长势喜人。务工人员穿梭其中采摘鲜果，现场一派喜悦忙碌的丰收图景。
5: 富民它是叫这个东娘孙子枝嘛，它的产量也很可观呐。管理好的话，一亩子是这一吨到一吨埃之间。从去年开始，它的价格一直往上飙升，今年一吨达到了40000块钱呀。种植后的这个收入相当可观。
1: 产业园采用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的发展模式，依托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精准调控种植环境，持续提升树莓品质与产量。基地常年吸纳周边留守妇女就近务工，稳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6: 这里种植出的树莓长势旺盛，果实饱满，亩产预计能达到1200公斤，收益8万元左右。同时吸纳附近村庄妇女20多人就近务工，实现人均月收入3000余元，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渠道。
4: 近日，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举办民俗文艺系列活动，通过花儿演唱、特色文艺展演、乡土美食评比、篝火锅庄联欢等形式汇聚人气，以民俗盛会激活乡村旅游，把文化活力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动能。
1: 花儿歌唱比赛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来自各村的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台，用歌声演绎草原儿女的生活百态，烟火气浓郁的乡土美食现场，地道的农家美食，展现出扎麻石独有的饮食文化底蕴。夜幕降临，篝火锅庄联欢热闹开场，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7: 充分用好9号公路文旅廊道资源，深耕锅米择柔、花儿、传统射箭等本土特色民俗 IP， 以特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有效带动当地餐饮、农特产品销售、乡村民俗消费。
8: 这不仅仅是超热闹子文化活动，也丰富了大家的一日生活，展示了我们村民的精神面目。活动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4: 日前，以健康大通、一心为民为主题的西宁市大通县2026年健康中国行暨健康教育万里行活动启动。
1: 活动表彰2025到2026年度健康教育讲师团优秀讲师，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励基层医务工作者深耕健康宣教一线，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健康科普，不断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与此同时，健康科普宣传和便民义诊咨询服务同步开展，各医疗机构围绕青海省健康素养知识要点，向群众普及常见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科学用药、妇幼保健等实用知识。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一对一问诊答疑、个性化健康指导，让广大群众

0: 在家门口享受到贴心、便捷、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
1: 这次的5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雷电的应对措施。 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腰子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啊，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又大又亮堂，空气又流通啊！啊，你看一看看，啊，对了，就睡这张床吧，你看看啊，嗯，
1: 哎，我们两个怎么睡一张床呢？
0: 哎呀，相互将就一下嘛，应该没问题的。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一个睡地上，一个睡床上，绝对没问题的。
1: 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
2: 哎呀，真是的！你是丫头的命小姐的身子，有地方给你们住，算是你们赚到了，还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真是的！啊，先这样了。
0: 小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2: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爹会无缘无故变成反贼，
1: 不还是那个阳光狗贼？
2: 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遇到杨广，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小姐，不要这样说。老爷本来就是个政治不阿的人，杨广一直想跟他对立，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这跟你见到他根本就没有关系。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得到皇上的器重，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忽然又忠臣变成反贼了呢？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替爹平反。
2: 可是，小姐，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想要替他平，我相信，只要苍天有眼，不管有多少艰难，我都要替爹平反。春花，这些首饰你到长安去变卖掉，想尽办法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厚葬，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让他们泉下有知。
1: 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小姐，你不要我了。
2: 春花，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们情同姐妹，可是今非昔比，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1: 小姐，春花不怕。夫人临死之前说过，我要照顾小姐一辈子的。
2: 小姐，你等着我，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
1: 我们一起替老爷伸冤。
2: 春花，
1: 小姐，
2: 爹，娘，都是女儿害了你们，要不是我遇到杨广。

0: 我们爹也不会遭此毒手，求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早日为爹娘伸冤报仇。
1: 哎呀，啊！你真是想害死我呀！你爹他是个反贼呀！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你，我爹不是反贼，他是被陷害的。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呐！你现在是姓王，不是姓李呀！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哼！嗯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安静安静啊！其实是这样的，哎，我们店里面呢，住了一个神秘的抚琴者，他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爱戴和赏识，今天决定呢以真面目示人。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啊！有请蓉蓉。
2: 听到刚才的掌声了吗？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啊！哎，我有少人喜欢你啊！来来，麻烦来啊！小心呐！来，你弹两首最拿手的曲子，让他们听听啊！麻烦来来！
3: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一家21口人都被处斩了。
2: 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比行行走马还要凶险，个个都勾心斗角的。
0: 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关心百姓的生活上，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2: 哎，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0: 别做梦了，赶紧回去吧，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3: 有两批犯人分别要押往潞州跟浑州，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
4: 是。
3: 更重要的是向当地知府要回檄文，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4: 遵命。
2: 遵命。
5: 叔宝啊，这件衣服你拿着。
0: 娘，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我。
5: 拿着。
6: 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叔宝啊，来。
0: 啊。
6: 叔宝啊，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是第一次出门呐，这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人独自出门，凡事要谨慎为妙，切不可以感情用事。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也无需留下性命。这样一来，施恩不图报答；这二来呢，也可以避免闯祸以后被人复仇上门。叔宝啊，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记住了吗？
0: 安叔，你放心，我记住了。
2: 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你们自行把木家脚镣先除下，待会儿上路你们自己再带上。
7: 谢谢秦大哥。
2: 秦大哥，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
0: 好。
8: 哎呦，哎呀，好热呀，好热呀。哎呀，
0: 来，你喝吧。
9: 谢谢秦大哥。
0: 大伙儿，我听说这山上有一个伍子胥的祠堂，我想去凭吊一下。要不你先带他们走，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2: 也好，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呐。
0: 你要小心。
2: 好，起来，我们准备出发了。
9: 好。

0: 闹了，别闹了，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
1: 这边，
2: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3: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2: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我本身就是公差，身在衙门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3: 你放心，我并非信口开河贪财之人，只是看壮士气宇轩昂，想必是衙役之人。
2: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3: 若能逃过此劫，必成国家栋梁之才啊。
2: 就这儿。

0: 一个小孩都不放过，
1: 上！

0: 怎么样，孩子没事吧？没事，就是皮外伤。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元霸。
1: 疼不疼啊？
0: 疼的时候我没哭。
1: 壮士，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
0: 快快请起。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手不齐，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 我家二十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2: 多谢恩公。
1: 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敢问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背厚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0: 你是唐公李渊吗？
1: 正是。那壮士是？
0: 在下秦武。
1: 秦恩公。
0: 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背着厚礼，我去拜见恩公。不用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多打搅了。这里不太安全，趁天还没有黑，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后会有期。殿下，你没事吧？
3: 没追了吧？追了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
4: 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
3: 应该不会吧？他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4: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

0: 一命。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劫，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
1: 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
0: 长东，我去杀了那个捕快。
1: 回来，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先保护我回京，这个仇日后再报。走。
0: 如果不找到你，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你们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而遭遇贼人之手，我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小。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0: 报告，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
2: 快走。
1: 建成，你带着你母亲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0: 大庄主，大庄主，怎么回事？谁干的？
1: 回去告诉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
2: 大庄，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
0: 听话，不哭，不哭。老爷，想什么呢你？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哎呀，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元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
1: 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2: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0: 夫人，说话极是啊。嗯，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造像供奉。
3: 大家歇会儿吧。
4: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3: 谢谢。

0: 哎，一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坏我的生意啊！啊，跟你讲啊，立刻走，滚呐！嗯，走啊！
1: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儿？啊，住店。啊，这边请。老板，这位客官住店。哦，住店的嘛，住店的。哎呀，这么又是你啊？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吧，走吧。
0: 哎，这个做住店押金，可以吗？
2: 差大哥，请。啊，差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啊，
3: 谢谢阿旺。哎，阿旺，来。啊，
2: 谢谢。
1: 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
2: 啊，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嗯。
4: 哎呦，几位客官慢走，慢走。
0: 结账结账！喂喂喂喂喂，哎，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哼，
1: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0: 不不不不不，啊，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
1: 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好。
5: 哎，你等等啊！哎，阿旺啊，上菜！
6: 好嘞。
5: 上帝板板，下民足旦，出话不然，为忧不远。弥生管管不食于旦。 有知未远，是用大戒。福兮祸依，祸兮福矣。芸芸众生，命相守之。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相面相？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0: 哎，走走走走走，臭道士，
1: 走啊！
0: 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
5: 滚呐！等等，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果酒呢？哎，他……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要贫道赠言吗？
1: 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
5: 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
1: 施主不必惊讶，贫道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相由心生。我从施主平常言谈举止看出略知一二罢了。佩服佩服，道长果然心思缜密。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便知道道长非是一般的江湖相士。不知道道长高姓大名，我请恕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5: 啊，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
0: 贫道徐茂公，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
1: 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0: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朋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哎，对了，徐道长，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 不知道长辈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师？
1: 刚才我路经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亦是有感而发。
0: 有感而发？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
1: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实不相瞒，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与文质棘门下。 因不屑去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量，辅星陨落，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0: 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大乱之象？
1: 废太子立晋王，应验地星移位。
0: 李成功全家被斩，应验辅星陨落，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闻说成功一向忠心不二，敢言不阿，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谋反的罪名，含恨九泉。
1: 李成功全家被斩，皆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想不到这位姑娘也和秦兄一样。 心中背负深仇大恨，他的心中若无无尽怨恨，又怎能将平生之力注于美贤之上？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我相信秦兄心中所想亦是一样，所以被秦生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0: 这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又如此血海深仇呢？
1: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她能将心声。
2: 注于美根琴弦之上，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他轻纱锦缎，波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哎，
3: 到了！
2: 小玩物躁，小玩物躁！哎，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啊，没问题的。
1: 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啊！
0: 徐道长，你是第二个收我牢狱之灾的人了，怎么会呢？
1: 天机不可泄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0: 今日多谢秦兄赐酒，贫道贯中有事，先行告辞，秦兄保重。徐兄，你为何着急走呢？兄弟对于徐道长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分的敬佩，还想向道长多加请教呢。
1: 你我既是有缘，必有机会相见，来日方长，一定会有机会的。
0: 秦兄，告辞了。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强留了。
1: 道长慢走。吃吃吃吃吃吃啊！哎呀，老和尚，他换了一套。秦兄，在下还有一言相赠。
0: 道长请讲。
1: 缘牵千里之外，相遇咫尺之间，望秦兄珍惜。
0: 道长请明示。
1: 天机，
0: 天机，秦兄保重。道长慢走。
4: 缘牵千里，牢狱之灾。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属下随大庄主行至铜山山脚，忽然飞来暗箭。大庄主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他报仇啊！
0: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是谁杀了我大哥？

0: 元。
1: 李渊！

0: 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检举，
1: 二庄主。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候蒙主。
1: 蒙主，
0: 我们已经见蒙主，里渊已抵冀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
2: 知道了，去。
3: 别怕，娘在这儿。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拦住我的去路！
4: 李渊，我们是七省绿林会的人马，奉盟主之命缉捕你回去问话。
0: 什么？七省绿林会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朝廷的命官吗？
3: 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只听盟主的命令。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上！
0: 多谢。你什么人？
5: 冀州兵部。
0: 哼，识趣的不要管七省绿林的事。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
5: 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失败奉还。
0: 识相的。
6: 马上给我滚！
7: 后会有期。
0: 弟兄们，我们走。
7: 参见蒙主。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6: 回禀盟主，我们吴用，李渊被人救走，现已抵返太原境内。
0: 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我七省绿林会之事？
6: 是一个冀州小将士。
7: 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叫什么名字？使用什么兵器？
6: 他没有留下名号。 这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
8: 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
6: 罗家枪？你说他是罗毅的人？
9: 对，
8: 可能就是他的至亲之人。
9: 哎，
10: 少爷，老爷在里边坐着呢。哼。
9: 爹。
8: 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为何不在军营里？
6: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
8: 谁让你独自行动的？万一遇上沙陀匪帮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你以为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以后不许单独行动。
6: 是爹。
8: 今日有何发现？
6: 沙陀匪帮没发现，不过。
8: 不过孩儿今天做了件行侠仗义的事情，
6: 什么事啊？我救了太原留守李渊一家。刚好今天他们被什么叫七省绿林会的人围困，他们正想抓他回去的时候啊，孩儿及时赶到，还解了围，而且啊，孩儿把他们全都赶跑了。<笑>
8: 什么？你同七省绿林会的交过手？
6: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都是一帮乌合之众。
8: 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
6: 我把他们全部打伤了，屁滚尿流都跑了。
8: 你又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了。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
6: 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
8: 嗯，这还算好。
6: 哎，爹，你怎么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
11: 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你无需知道太多，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知道了，爹。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
12: 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名额。
1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 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

0: 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6: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 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4: 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8: 快点，
9: 赵平，不是我说你啊，
8: 你咋干活没干活样？说你还不高兴？那我刚上矿的时候，你还跟家里边叼你妈奶嘴呢，
9: 完犊子玩意
10: 儿！啊，你是谁啊？干啥的呀？哎呀，这不是姐夫吗？这是。
9: 干净。
7: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6: 想想后果。
1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9: 为什么？
1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9: 人不给我，就弄你。
20: 我错了。
1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
1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用不着我，别弄你。
17: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0: 娘，您慢用。
1: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0: 哦，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1: 不准去。
0: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1: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0: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1: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1: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2: 老爷，
1: 不用说，你走啊。
2: 成儿，乖，爹也是为你好，听爹的话。
0: 娘，
2: 你先回去，我再劝劝他。啊、哦，
1: 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0: 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0: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哎呀，他还年轻，年轻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
1: 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记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
0: 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1: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差仗义，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
2: 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3: 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
2: 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
4: 好。
5: 来，齐大哥，席文谦回来没有？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
6: 阿旺，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
2: 啊！
1: 哎。
2: 客官呐，别走别走啊！哎，我们可以谈一谈呐。来来来来，王老板，什么事情啊？
1: 哎，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清点一下这笔账吧。
2: 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
1: 哎，是没错啦。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 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坐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1天1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
2: 还差多少？
1: 啊，我已经记录了，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两2钱。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好是43两2钱。哎。
2: 谢谢啊，不吃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要是没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
1: 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呐？哎，我要。
2: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在此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
1: 说真的，
2: 我骗你干什么？
1: 不提那些了啊，谈国事，谅你也不敢知法犯法。 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来，5天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啊，没错了。
2: 为什么是40两？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1: 这是个利息啊，
2: 那你可以不给的，
1: 现在就结账啊！

0: 恕女儿不孝，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拜天拜地的吗？你想害死我们呀？啊！我去！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
2: 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1: 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五天之后，如果不给钱了，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2: 姑娘，你没事吧？
3: 多谢大哥帮忙。
2: 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3: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2: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3: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0: 秦捕头，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1: 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0: 哎，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1: 一定一定。哎，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0: 没有。
1: 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0: 请。
2: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3: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2: 啊，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钱嘛，一定接够吗？等一下啊！哎，蓉蓉啊。
4: 哎，不是啦，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什么？卖我？
5: 你喊我害得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4: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钱也没拿到，就剩他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我一巴掌！
6: 你先干什么？
4: 这样的贱人不打他，我打谁呀？
6: 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
4: 你说的啊？哎，哎呀，家长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怎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不是啦，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6: 什么？卖我？
4: 你喊我害得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6: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钱也没拿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1: 那我行李呢？
0: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

0: 大侠。
1: 啊，
0: 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1: 姑娘，你言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0: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0: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1: 嗨，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0: 我姓王。
1: 王姑娘，
0: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
1: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城，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0: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1: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0: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1: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0: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1: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0: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作急用。
1: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1: 王姑娘，你今日赠佩的大恩大德，我秦叔宝没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秦大侠，您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1: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
1: 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给你一两半好了。什么？才一两半？没有少给你了，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了。
0: 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
1: 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找到，哎，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贴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
0: 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呀。我知道了，谢谢老板。
2: 嗯，好。
0: 老板，
3: 里边请
0: 啊，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城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
2: 哦，
0: 脸长得黑黑的。
2: 记起来了，前五天就走了，走时还留。

0: 留下了口信儿。
1: 留下什么口信？
0: 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十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
2: 哎，老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3: 老板吃饭，
2: 不是吃饭，还要住宿呢。
4: 等会儿
2: 啊！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
5: 贵？我们兄弟八个人在这住一晚上，连带吃饭，你看20两够不够啊？哎，
2: 好，哎，当然够了。阿王啊，快把凳子给客人坐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八间上房，是不是啊？这么多位，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
4: 喂，
2: 这大哥，欠了几十两房钱，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不如去卖艺好了。你看看人家，卖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6: 哎，您的酒来了。

0: 哎，金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大王啊，
2: 没事。
1: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啊。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3: 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4: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3: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4: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3: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4: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的花钱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3: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4: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鱼我也会，你看。哎呀，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3: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4: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3: 姑娘，你的桃子可

0: 府见在下一用。
1: 可以啊，接着。
0: 姑娘，如果你在30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3个响头，并叫我3声师傅。
1: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0: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那你就向我磕10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傅，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立驴为马。
0: 一言为定。
1: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嘿。
0: 第18招了啊。姑娘，第28招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
1: 笑什么笑，全都给我滚。
0: 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30招呢，我还没输，这招我下场再用。
0: 哎，你
1: 别动，出了这个圈子你别输了。
0: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1: 是啊，我喜欢。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唯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10年不晚，等着瞧。
2: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0: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2: 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0: 为什么？
2: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0: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这对剑赎回去的。
2: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1: 二哥，二哥，
3: 怎么了？
1: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3: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1: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3: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1: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3: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1: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3天不理你。
3: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1: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3: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1: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3: 哼，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1: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二哥，你妹妹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我看她不像有那个本事。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她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她一两分。我才不信呢，要不。
1: 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2: 哼，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0: 是谁呀？
1: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0: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1: 20来岁，挺英俊的。哼，
0: 就是他。
3: 小姐，送上门来了。怎么是你啊？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4: 哎，
3: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4: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过门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0: 二哥是他。
3: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
4: 壮士，得罪了。
3: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 筹路费回家，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已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0: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
4: 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
0: 何伯，
4: 哎，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3: 好，是。
0: 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4: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秦大侠？
3: 惭愧，在下正是。
0: 哦，你就是秦叔宝。
3: 就是你害我侄儿，
5: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冲儿
3: 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5: 粉面狐狸善冲，就是你们单家人。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3: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冲儿报仇。
5: 哎，冰冰，哎。
0: 怎么样？要不，秦兄弟，不要乱动，来。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5: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4: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0: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又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尽穿之时，需2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4: 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6: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
0: 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6: 秦大哥，对不起。
4: 不不不不，快快请进。
6: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4: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6: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父。
0: 单姑娘。
4: 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
5: 你何苦这么认真呢？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她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她。

0: 下吧。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1: 谢谢师父。
2: 好，亲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0: 谁呀？
2: 重儿，进来。
3: 恩公，单冲。
2: 金兄弟别动。
3: 恩公，
0: 你这腿，
3: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再次谢过。
0: 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救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2: 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1: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伯党大哥。迟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0: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我的檄文呢？
2: 亲兄弟，你放心。冰冰。
1: 嗯。你看这是什么？
2: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
0: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2: 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那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秦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冰冰，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1: 好。
0: 不，单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1: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父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1: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2: 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不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2: 若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

0: 爱相随。
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

0: 裤子太长了。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官司啊？
2: 只有把腰子。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县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1: 不用了，我耳根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叔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0: 好啊，你想学什么？
1: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树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1: 已经躺了十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0: 来，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0: 小心！怎么样？没事。
1: 士兵，
2: 大师傅，
3: 你在干什么？这位是？
2: 他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腰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0: 王大侠，久仰久仰。
3: 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秦大侠，连单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
0: 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单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2: 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十招之内连桃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3: 什么四脚朝天
0: 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3: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0: 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3: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啊，
0: 王兄，你误会我了。
3: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也不好受。秦兄，现在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2: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哎，
0: 冰冰，冰冰，你，
3: 秦兄，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3: 好，那就是愿意了。
2: 叔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0: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
3: 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0: 怎么玩法？
3: 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三十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三十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怎么样，秦兄？
2: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0: 好，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3: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嗯，小心点。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善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1: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秦兄弟。
0: 其实你的轻功跟博党比起来还差得很远，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1: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
0: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
1: 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上大雅。
0: 但不等，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2: 啊，
3: 二哥，我知道了。
2: 还是我。

0: 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
1: 冰冰，雕虫小技不必见笑。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博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2: 哦，
1: 博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2: 二哥，都准备好了。
1: 嗯，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2: 好啊，
1: 好。
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锦恶成奸。
4: 李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各堂主、寨主上座。请帮主，
1: 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善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我一定会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5: 哎，谁呀？谁呀？
6: 谁呀？这是谁呀？哪位？
1: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百里擒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请。
7: 好，各位兄弟，
8: 秦兄弟，秦兄弟，
9: 秦兄弟，
7: 大家安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
1: 叔宝，
7: 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使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1: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7: 单庄主，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呢。
1: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10: 请兄弟，
11: 请
10: 兄弟，
11: 请。
7: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0: 请
12: 请
13: 请
12: 请
7: 请。
1: 帮中大会现在开始。
14: 各位兄弟，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53万两，其中180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
1: 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做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10: 对
15: 对，
10: 为此我义不容辞。
1: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尤俊达听令。
16: 在。
1: 你堂中缺少一位除你之外能独挡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树林难以

0: 我们是兄弟，你就不要装主前装主后的，像他们一样叫二哥。
1: 二哥，我觉得你今天邀请我参加。

0: 是李渊射杀我大哥这不明不白之仇，我一定要报。
1: 二哥，请恕我直言，李渊是当朝忠臣，他怎么会？
0: 你不必。

要比争强好胜强百倍。今天你和伯党比试，其实赢的是你，而并非伯党。只是伯党本性心高气傲，绝不服人。他如果输了，定会找个事。

0: 厅，你是让他服服帖帖的第一人。你有时间的话多教教他。
1: 二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冰冰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2: 可不、啊、
3: 哎呀，
2: 你干什么啊？
3: 这个秦壮士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2: 嗯，何伯
3: 啊，
2: 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3: 这哎小姐，
0: 叔宝回去以后代我向家母问个好。
1: 一定的二哥
0: 啊。叔宝，
1: 嗯，
0: 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2: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1: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
0: 嗯，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1: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0: 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2: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1: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叔宝哥。
1: 后会有期。驾。
4: 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1: 是啊。
4: 住店吗？
1: 啊不，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4: 蓉蓉姑娘
1: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4: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

0: 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1: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1: 那咱们后会有期，
0: 一路平安。
1: 驾。
2: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呐、啊！那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啊。嗯。
0: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
2: 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事了你，走开呀、啊！
0: 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3: 谢谢你，阿旺。
2: 哎呀，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
1: 这，这，
4: 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哦，
5: 哎，小儿，来客人了，
0: 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
1: 住店
0: 啊，我帮你拿行李。嗯，这边请。
4: 嗯，
5: 好。
0: 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1: 啊，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0: 大人，我叫吴广死的好惨呐！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
1: 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走，秦叔，
2: 大人，
1: 走！你身为历城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0: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盗窃，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那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1: 大胆！
0: 我于20日之前已将檄文迁回，命你回历城复命。
1: 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0: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1: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0: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
1: 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0: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3: 是。
4: 透明参见大人。
1: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数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4: 是的，大人。
1: 好，下去。
4: 谢大人。
1: 秦叔宝，人赃并获。 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0: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1: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0: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
1: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

0: 不落泪。来人，
1: 在
0: 打他三十大板，看他嘴还硬不硬。动刑，
1: 是。跪下。嘿，嘿。
0: 你招是不招？
2: 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
0: 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
2: 不认。
0: 待我公安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3: 二庄主，二庄主，哎呀，二庄主，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4: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3: 秦壮士出事儿了。嗯，
4: 你说什么？
3: 秦壮士被潞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4: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
3: 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4: 赃物啊！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3: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
4: 什么？
3: 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4: 小姐？
5: 二哥，
4: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5: 干嘛？
4: 哎呀，你给我放下！
5: 干什么？
4: 我问你，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
5: 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账房里拿了些金元宝，学你一样啊！
4: 你胡作非为！
3: 二庄主，
5: 你干嘛打人啊？
4: 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5: 斩头，叔宝哥，
4: 不许哭！何伯，现在情况怎么样？
3: 现在秦壮士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4: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
3: 金甲和铜环。
4: 金甲铜环。
6: 二庄主，这边请。
4: 家母的病好些了吗？啊。
6: 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他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
4: 哎，举手之劳，改天定去拜访伯母。
6: 那就多谢庄主了。
7: 叔哥，
8: 徐道长，
6: 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4: 嗯。叔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哎，
8: 二哥，快快行起。二哥赠金乃是一片好心。
4: 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8: 你不必自责，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她。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4: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9: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你一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4: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9: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贵人。
4: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9: 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
8: 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9: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8: 没有，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9: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8: 没有。
9: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4: 可是蔡知府已经把叔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9: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 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哎呀，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混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4: 蔡大人，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4: 多谢大人。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1: 看茶。
4: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4: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4: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2: 是。
4: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1: 秦叔宝抢劫杀人，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呀。
4: 依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1: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4: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哦，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1: 单庄主，你
4: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
1: 单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4: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1: 万一我不愿意呢？
4: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啊，好茶。
5: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6: 清仓了，
5: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

0: 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

0: 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他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说吧，什么事儿？
5: 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
6: 高血压不能下体，这是规定。
7: 可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
8: 我以前在黄原揽过，
7: 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
8: 我现在身上都有伤，你看，你看，看这里。
6: 你干什么？
8: 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
6: 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小青小海说应急。
10: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0: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4: 想想后果。
1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能不能给我？你弄你？
2: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
2: 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浪哥。
1: 你是叫我吗？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0: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听说要判刑了。
1: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好像是要重审呢。
0: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1: 没那么简单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0: 哦，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什么时候再审呢？
1: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2: 王大户，你说。
3: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4: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5: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2: 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6: 走。
2: 你又想怎么样？
6: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2: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6: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2: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6: 那得怎么个判法？
2: 至少也得从军两年。
6: 发配到哪里去？
2: 到冀州吧。
6: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7: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8: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6: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两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8: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9: 啊，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8: 好，
10: 请吧，秦大哥。
6: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8: 啊，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她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她的身体。
9: 啊，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两年以后才能回来。
8: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6: 叔宝，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8: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再劳烦帮中兄弟呢？
6: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7: 叔宝哥，
8: 多谢二哥。
6: 进家，这些是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
11: 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待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6: 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

0: 吩咐他们。
1: 多谢二庄主。
2: 嗯。
3: 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父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二哥说我就是死100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
0: 别喝了，冰冰。

0: 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1: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2: 秦大哥侠义为怀，今日蒙冤受难，小女子东施效颦，雪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饯行。
1: 王姑娘，你戒佩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2: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力，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1: 多谢王姑娘。

0: 珠宝哥，你多保重，我会等你回来。
1: 保重。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
1: 啊，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金甲大哥了。
2: 秦大哥，
1: 啊，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走。秦大哥，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又要辛苦你了。
1: 金甲兄，别客气了。
0: 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
4: 啊，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4: 啊，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0: 谢谢你，老板。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1: 好。

金甲兄，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对商旅有些问题啊？没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他们个个身形精壮，步伐沉稳，像是练过武功的。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嗯，好的。 走吧。这帮人怎么是假重剑？啊？

0: 报告小侯爷，我军沙匪18，秦匪12，我军2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0: 是。
1: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矫若游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2: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
0: 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
1: 金甲兄，嗯，今天初几啊？
2: 哦，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17，让我算算啊。哦，今天初8，
1: 初8呀。
2: 嗯。
3: 开车，快点。
1: 爹，
4: 干什么干？走。
1: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0: 爹娘。
1: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0: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陀帮的一群沙陀匪全都给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
1: 好，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16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成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0: 爹，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1: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
0: 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摩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扶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

0: 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对了，爹，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
1: 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
0: 孩儿谨记爹的教训。
2: 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
0: 哎，怎么这么巧啊？
2: 什么这么巧啊？
0: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2: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3: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还不谢过侯爷？
4: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3: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还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5: 在。
3: 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5: 在。

0: 退下，留在冀州。
1: 多谢侯爷。
2: 陆州秦叔宝
3: 在。爹，就是他。
0: 他姓秦。嗯。

0: 停一停！犯人秦叔宝，
1: 在。你这对剑在哪儿学的？
2: 是小人家传剑法，是小人家仆所授。
0: 王参将，
3: 在。
0: 带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4: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4: 是爹。
0: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
5: 没事儿，你先退下。
0: 是侯爷。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5: 犯人往前跪。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0: 犯人祖籍山东冀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冀州人士。
3: 你说你的简法为家谱所授，那你的家谱叫什么名字？犯人家谱姓秦，名安。
6: 秦安，没错就是。
7: 哎，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3: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6: 我娘亲姓宁。
3: 乖侄儿，哎，你是秦叔宝。
0: 叔宝，快起来，
3: 快起来呀！夫人，您这是？
6: 我是你姑姑啊。
0: 姑姑，
6: 啊，
0: 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怡？
6: 是啊。
3: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哈哈，
0: 她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笑>
6: 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
0: 姑姑，叔宝，起来，给你爹上柱香。<笑>

0: 托你们在天之力保佑我们，我们固执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这是你表弟、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1: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长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2: 是娘。
1: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2: 嗯，爹。
3: 何伯，何伯，
4: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3: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
4: 啊？她昨天下午说她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3: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她？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4: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他不利的。
3: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他不利，而是怕他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他就会闯祸。何伯，
4: 哎，
3: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4: 好，好。
2: 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
5: 没有，全在。
2: 啊，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5: 它对我很重要。
2: 哦，
5: 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2: 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
5: 潞州，谁呀？
2: 他姓单，
5: 单二哥。
2: 哎，表哥啊，金甲少侯爷。
6: 哎，我带你们去打猎
2: 啊。
6: 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5: 走。
6: 老板，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7: 是啊。
6: 住哪一号房？
7: 天字二号。
6: 在哪儿啊？
7: 你看啊，他
8: 不用找了，我在这儿。
6: 冰冰，你怎么来了？二哥呢？
8: 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
9: 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
8: 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雁，千里追魂无情鞭，善待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
9: 哎，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
8: 孺子不可教也，真笨。
6: 啊，冰冰，别闹了。啊，这是我单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
9: 单姑娘，你好。
8: 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你怎么不来呀？走啊。哎，你是小侯爷呀？叔宝哥，你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来冀州，也不会和你姑姑重逢。我要回去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
6: 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8: 师父，你骂我吧，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6: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8: 不，我不回去，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
6: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的，你知不知道？

0: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
1: 哎，表哥，要不你就让上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0: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嗯，
2: 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
0: 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你说对不对？
1: 这
2: 不，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0: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2: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0: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让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1: 表哥，不如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上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0: 啊？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2: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上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1: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上姑娘的。
2: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别玩太晚了。
0: 嗯，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
1: 上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0: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1: 嗯。哎，你很开心吗？
0: 当然了，可以来冀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1: 我真羡慕你啊，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0: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
1: 哦哦。是什么意思啊？
0: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1: 哦哦，有意思。
0: 这样就对了。
1: 什么对了，山姑娘？
0: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多土气。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0: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1: 23。
0: 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1: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爹教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0: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1: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0: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1: 好，冰冰兄弟，
0: 成哥哥。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
1: 唉，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0: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1: 怎么学啊？
0: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1: 用身体？
0: 对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1: 怎么哼啊？
3: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4: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1: 我
5: 啊，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1: 哎，对啊。
5: 哎，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3: 送回来了？
5: 嗯，
3: 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简法给我看。

0: 姑姑，现在你的剪法脚越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这是有天壤之别啊。
1: 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
0: 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

0: 剑阵长江，他每一剑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重剑者无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可死亡。以你现在的功力，只能伤人筋骨而已。
1: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
0: 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 在江湖上的胜败，是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秦家剪法的千钧之力。姑父。
1: 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2: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3: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0: 嗯，
3: 我不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1: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3: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州算了。
1: 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3: 你跟叔宝哥又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1: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3: 我猜你不会。
1: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性情，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
3: 好，真棒！看懂了，你来试试。嗯。嘿。嘿。啊！哎呦！你怎么回事啊？
1: 我。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 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00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3: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嗯，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中段，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2: 这次出海是赶上了。 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3: 对。
2: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3: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

0: 全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错，
2: 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 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
1: 嗯，
2: 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1: 钙质。
2: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嗯、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
1: 嗯，
2: 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 DNA 以及
1: Omega 3、
2: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嗯、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2: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哎、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嗯、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2: 哎、
1: 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嗯、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嗯、鱼罐头、哎、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嗯、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
1: 嗯，
2: 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 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

0: 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吧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哎，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8: 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

0: 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4: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6: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奶奶，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妹妹哭着去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书宝哥在我摔倒的时候都会抱着我的，你怎么做人师傅的？
1: 抱你啊！
0: 不抱我，你想摔死我？
1: 我
0: 扶我起来。
1: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宫门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这是个办法。
2: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3: 差。
2: 是。

0: 这封信谁的？封上写着呢，老爷。
1: 天地秦叔宝，单雄信，你的信。叔宝，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种人来往？
2: 姑父，善儿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啊。
1: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2: 我知道啊。
1: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2: 姑父。
1: 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
2: 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
1: 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2: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
1: 哼，你怎么会知道？
3: 他们一分一毫都算给你听吧。你想想，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
2: 这，叔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
3: 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
1: 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
3: 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叔宝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忠名。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

0: 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1: 姑姑姑父，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

0: 叔宝，你姑父说的对。
1: 夫人，不用再说了，他不吃点亏，是不知道反省的。走吧。爹，娘，
0: 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
1: 走。夫人，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我最担心的是。
0: 晨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晨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1: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最近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叔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
1: 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那
0: 也好，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
1: 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 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 我会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0: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好。
2: 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我们秦家的家风。传奇叔宝，秦叔宝到。
3: 配军秦叔宝听命。
2: 配军秦叔宝在。
3: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棋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
2: 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谢侯爷，
4: 等一等。
2: 无量，本侯任命期间，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4: 你有何不服？棋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书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
2: 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配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3: 哼！大胆！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 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4: 在，
2: 将武亮推出去，军长二十。
4: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 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棋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2: 你想怎么样？
4: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棋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如果败了呢？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公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 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5: 禀侯爷，秦叔宝愿意武将军一事，若在下输给武将军。

0: 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1: 好，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棋牌令。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2: 谨遵侯爷之事。
1: 比武开始。
3: 小弟，让我先来吧。
1: 请。

0: 大哥，大哥，停手！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在！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1: 是侯爷。嗯，
0: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1: 谢侯爷。
0: 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哼，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 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你一起治罪，报我哥哥枉死之仇。
2: 大胆无量！
0: 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别无伤亡各安天命。来人，
3: 在。
0: 无量扰乱军心，推出去，则军帐午时扣饷三月，把他推下去。
1: 是。
2: 罗毅，
0: 你徇私，杀我亲兄，
2: 一定要报仇，
1: 我一定要报仇。
0: 秦叔宝。
1: 从现在起，你就是冀州棋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啊，遵命。表弟，我找你啊。
4: 表哥，
1: 又什么事啊？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哎呀，
4: 改天吧，我今天有事。嗯，又去找冰冰啊？
5: 你们两个过来。哎，
1: 哎，我三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5: 这边，这边。
1: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
5: 你这样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辜负知道了怎么办？
1: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啊？哎，冰冰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
5: 哎，不，表弟，表弟，来来来，带过来。别把胆子了，把胆子吧，太贵了，不要不要。
6: 长一点。
5: 哎呦呦呦。
6: 来呀，快点来呀！
1: 去帮我捡来。嗯，好。娘，
6: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
1: 我干嘛不捡啊？哎，冰冰，这是我娘。
6: 冰冰，你娘，那就是叔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叔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1: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她是……
6: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啊，你叫我冰冰好了。
1: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6: 是我二哥，
1: 不要冰冰，
6: 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叔宝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叔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1: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她。
6: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 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

0: 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哎，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嘛？假如他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她，走，我们玩去。放手！
1: 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
0: 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你简直没有家教。
1: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0: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娘，冰冰，
2: 你别再跟我娘吵了。
0: 一个女子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这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吗？
2: 你
0: 想勾引我们罗家的子孙，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境，你是个匪贼。
2: 谁稀罕你们罗家了？我是来找叔宝哥的。
0: 什么叔宝？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人。
2: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或者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1: 冰冰，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0: 冰冰，
1: 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0: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2: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
0: 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1: 哎，冰冰，
0: 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1: 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骂她？为什么要赶她走啊？
3: 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家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4: 你没有，为什么？
3: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4: 成儿，不要拦他，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3: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
4: 哼，没出息。
0: 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成儿，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1: 我们不管你，谁管你？娘，
0: 成儿，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池点，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1: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回来也有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2: 明明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2: 姑父，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3: 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
2: 什么？冰冰走了？
0: 你去哪儿？
2: 姑父，冰冰那么急的性子，他肯定是要回家的。

0: 他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不可以。你是我的棋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
0: 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战二哥呢？
2: 不用去了。
0: 叔伯，
2: 我已经派人去了。
0: 啊！
2: 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
0: 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真旗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
3: 燕云十八旗，
4: 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冰冰不会有事的。
0: 爹，谢谢你啊！谢谢姑父。
2: 秦叔宝，你擅离职守，明天回营，罚军杖20。你，3个时辰不准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0: 哎，表哥，
1: 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
0: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
1: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我就没那福气了。哎，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0: 表弟，别这么说。
1: 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希望是吧？啊，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她，然后再替我向她说声抱歉。
0: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她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1: 我这么没用，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2: 他只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
3: 嗯，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放心吧。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4: 多保重。嗯。
5: 二庄主，二庄主，
3: 什么事儿？
5: 小姐回来了。
3: 回来了啊？回来就回来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二哥，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二哥，
5: 有人欺负我啊！
3: 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
5: 什么人欺负你？
3: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他们怎么欺负你？
5: 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3: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间，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5: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
3: 罗成，叔宝哥的表弟啊。哼，我明白了。冰冰，来，我跟你说啊。 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己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哼，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5: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3: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
0: 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去吧。叔宝，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
6: 差不多清楚了。好，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 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
7: 多谢姑父。
6: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京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7: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8: 待我们向嫂嫂问好，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
6: 多谢姑父、姑母，我带娘亲感谢你们。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嗯，
7: 姑姑，那我先走了。嗯，你要多保重啊。
6: 好。
7: 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再能相见呢。
6: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
9: 驾！
0: 什么事啊？刚才经过的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大人日理万机，接种嫌疑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哪会放在心上呢？
1: 不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
2: 叫！
1: 老板，我来赎玉佩。
2: 你是？
0: 你不认识我了吗？
1: 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
0: 对。
1: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原物奉还。
0: 谢谢老板。
3: 哎，姑娘，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哎呦，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
4: 怎么了？这是
3: 啊，
4: 站开！
3: 老板，哎，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
5: 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啊，我要了，给我包起来。
6: 好嘞。
5: 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
6: 是。
7: 哎呦，怎么回事啊？
5: 老板，哎呀，哎呀，哎呀！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对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老婆，阿旺，快过来！
0: 哎，
5: 一起拜见大人。
0: 哎，
5: 一叩头，再叩头，
1: 算了。
5: 三，
1: 你是这儿的老板？
5: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1: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我过来看看。

0: 如果真是大美人儿，重重有赏。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
1: 千万不要。大人，你真是风雅呀、啊！我这里弹琴的那个，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国色天香。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0: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
1: 老婆，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2: 马上来，马上来。
0: 蓉蓉，
1: 没错，大人，他真的叫蓉蓉啊。
2: 大人，人带来了。
1: 大人，你看呐。
0: 朝廷侵犯，把他给我抓起来。
3: 误会了，误会了，
0: 藏侵犯，罪该万死，除了侵犯之外，统统给我杀死。
4: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5: 站住！抓住他！
4: 站住！站住！
5: 站住！
4: 别跑！
0: 落在我手里，你还想逃跑？守住门口！
4: 是。
0: 跑啊！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啊！

0: 命啊！
1: 爱意绵绵。
2: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

0: 我们将会在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 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质量糖灵芝菌粉均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 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身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 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 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
2: 晚了就没这个价了。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

0: 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和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 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汤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痒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1: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脂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脂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脂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脂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 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

0: 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快点，
5: 快点！
4: 赵平，不是我说你啊，
5: 你咋干活没干活样？说你还不高兴？那我刚上矿的时候，你还跟家里边叼你妈奶嘴呢，
4: 完犊子玩
6: 意儿！啊！你是谁啊？干啥呢？哎呀，这不是姐夫吗？
7: 这是。
4: 赶紧！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我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
11: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帮我？
1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能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要！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抓住！
1: 是是。
2: 站住！
0: 快！追！
3: 驾！
0: 驾！
3: 驾！
0: 驾！
3: 驾！
0: 驾！
3: 驾！
0: 驾！
3: 驾！
0: 驾！
3: 驾！
4: 老板
5: 来了，
4: 开门呐！
5: 谁呀？
4: 快给我找一个房间。
5: 哎哎哎！
6: 这是……
4: 哦，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6: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哦，
7: 这边
6: 请。
4: 啊，谢谢。
7: 来，客官请。
4: 啊。啊，快，小二哥。
7: 啊。
4: 你帮我烧点热水啊！
7: 行行行，
4: 哎，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客官，大夫请来了。
1: 哦，大夫，请请。

0: 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啊！
1: 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没有啊。那公子要后继相登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0: 怎么说？
1: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 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我明白了。
2: 不要！不要！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姑娘，王姑娘，水，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
1: 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0: 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啊！你走开，走开啊！
1: 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
0: 好好看看我，秦大哥，啊！不，你是宇文之姬，走开呀你，走开！
1: 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
2: 小花兔。
1: 王姑娘，王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0: 王姑娘，你认得我了？我当然认得你啊，你救过我，可是。
1: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我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吉，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
0: 放心吧，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王姑娘，
1: 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 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0: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

0: 子，这仇能报吗？
1: 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0: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1: 啊，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
0: 这玉佩是我娘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佩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
1: 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0: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荣荣，李成功是我的爹。
1: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
1: 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
0: 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1: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0: 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
0: 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
1: 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0: 我们要去哪里？啊，我想
1: 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0: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1: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

0: 上宫，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0: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啊，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3: 嗯，
4: 客官。
2: 啊，角儿哥，多谢你了。
4: 不客气。
2: 来，这个给你。
4: 谢谢。
2: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
3: 嗯，
2: 走了，
4: 小心啊！
0: 慢走，慢走啊！
2: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5: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2: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5: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2: 好啊，

0: 秦大哥，哎，大哥，回来了，哎，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哎，
1: 好，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回来了，
3: 大哥，回来了
4: 啊。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跟大家都很熟。板虎，
5: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0: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路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5: 路州不是路口吗？
0: 路口啊，不是说路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5: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5: 好。
6: 哎，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0: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哦，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5: 啊，李姑娘你好。
4: 你好。
0: 哎啊，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嗯，走。娘，
7: 叔宝，
0: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7: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0: 娘，您没受苦吧？
7: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0: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8: 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

0: 贫道只是略尽绵力而已。哎，这姑娘是？哦，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啊，
1: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2: 啊，我们在潞州见过。
0: 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3: 请蓉蓉请。
0: 李姑娘，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1: 我属马。
0: 哦，属马，二十二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0: 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3: 啊，蓉蓉坐。啊，徐道长请。
2: 啊，请。
0: 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宁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4: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0: 谢秦夫人。
3: 哎，娘，安叔呢？
0: 安叔在你走后两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
3: 你去拜祭一下吧。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0: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两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3: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2: 啊啊，秦兄，实在对不起。
3: 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0: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3: 嗯，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0: 谁呀？
3: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 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剑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壁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剑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 终于学会了秦家剑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剑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0: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3: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
0: 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他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5: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0: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成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成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5: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0: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5: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0: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5: 娘，
0: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蓉蓉。
5: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0: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5: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0: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5: 好，那我走了。
0: 哎，
5: 蓉蓉，我去了。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
1: 啊。
2: 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姚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姚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木斧，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0: 嗯，木斧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姚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入目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仙女散花。

0: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1: 啊，砍柴了。
0: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1: 哈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0: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蛰伏，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1: 你问我呀？嗯，我的名字叫做程咬金。
0: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1: 什么叫大柴小用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1: 啊，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0: 比方说做生意。
1: 做生意？
0: 程兄笑什么？哎呀。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幸福。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3: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2: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3: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2: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3: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2: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3: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2: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3: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吃了。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兵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斗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逝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

上承秦汉，下启六朝，化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
2: 高血压不能下降，这是规定。
3: 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
4: 我以前在黄原揽过，
3: 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我现在身上都有伤，
4: 你看，你看，看这里。
2: 你干什么？
4: 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
2: 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7: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6: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8: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9: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0: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1: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12: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3: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4: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5: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6: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7: 一日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8: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0: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你弄你。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我省除了海西部分地区之外呢，依旧是被降水所覆盖。那么在今天，青海省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尤其是图中的这些蓝色区域，累计降水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30毫米。强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今天傍晚到凌晨，在过程期间呢，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看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流突然增大，这极有可能就是泥石流的前兆，一定要立即远离。在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两侧的高处去跑，同时远离高压电线杆等导电体。另外呢，在气温方面，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虽然是略有回升，但是攀升仍旧乏力。近期的温度已经不能称作凉爽了，而是凉到让人有点不爽。三明治式的穿搭还是要安排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除了海西西部会是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另外呢，在海东的中南部、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以及贵德、天峻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循化、民和、河南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雨。那么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的西部依旧会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依旧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呢，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以及祁连、钢察、天峻、同德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出现。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7到16摄氏度，黄原小雨5到13度。海东小雨9到16度，乐都区小雨9到16度，德令哈小雨转阴8到15度，共和小雨转阴7到15度，海晏小雨2到13度，玉树小雨转中雨8到18度，马庆中雨转小雨5到13度。铜仁中雨转小雨6到13度，格尔木阴8到19度。

0: 宁河中雨转小雨，十到十六度；茫崖烟六到十六度；都兰小雨五到十四度；乌兰小雨九到十四度；大柴旦多云转阴，六到十八度；贵德小雨转阴，十到十八度；九至小雨转中雨，五到十九度。尖扎中雨转阴，十到十六度；河南中雨三到十三度；秦岭市区小雨七到十六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能不给我？不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天。

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2: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

0: 堂堂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子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要如何建设扶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声塔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青海作为主宾省，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韩正考察青海馆，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
0: 第26届投洽会重要配套活动“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1: 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举办，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继2021年后，青海再次受邀

0: 作为主宾省参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考察青海馆，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福建省副省长武斌、青海省副省长王海虹参加青海主宾省有关活动。
1: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投洽会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合作平台，更好链接全球资源，赋能产业升级，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诚邀海内外企业走进大美青海，了解大美青海，认识大美青海，共同书写新时代互利共赢和西部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七号下午，罗东川出席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围绕新定位、新机遇、新活力宣传推介大美青海。他说，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资源能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人文底蕴深厚，热忱期待与海内外企业共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共享生态资源增值收益和生态产业化红利，共建盐湖资源高质利用新链条，共享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创新成果与集群优势，共筑清洁能源集成融合新赛道，共享能源革命与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倍增动能，共绘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共享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价值与全新商机，共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新特色，共享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质溢价效应。青海将全力打造青藏高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深耕青海，成就事业。推介会上，武斌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福建省工控集团、紫金矿业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福建省相关部门、商协会、外资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地区、园区负责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代表共约150人参加。现场集中签约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运输等重点合作项目。八号上午，罗东川、武斌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共同启动第26届投洽会青海馆，并巡馆交流。本届投洽会，青海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分为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电协同、对外开放等7大板块，并举办中国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青海投资优势、投资潜力、投资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本与项目落地青海。
2: 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作为本届投洽会双主宾省之一，位于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的青海馆正式开馆，集中展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四地发展和绿色转型中的发展成果和投资机遇。
1: 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青海馆展区总面积720平方米，以山东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设置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电融合等板块，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绿色算力、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等优势产业分门别类呈现。展馆内，客商驻足交谈，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青海的资源禀赋和投资机遇。
3: 通过本次投洽会呢，是将我们整个青海的盐湖产业链做一个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青海的整个盐湖资源，是希望能通过本次的投洽会呢，能将我们整个盐湖的资源的市场能打开，能与更多的国外或者国内的企业做更多的投资的一些项目，来扩大我们整个盐湖产业的发展体系。
1: 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产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青投资兴业。福建与青海，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0: 两省禀赋互补，产业相融。借助投洽会主宾省契机，青海积极搭建桥梁纽带，吸引更多福建产业链企业和全球企业来青投资兴业。
1: 作为在青明山，我也深刻感受到青海的生态优势和绿色的前景，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关注。我们愿当好人地之间的纽带，推动更多福建企业在绿色食品、新能源、那么特色农物和万里抗炎等领域的来投资。
2: 青海这一个绿电优势，对我们这样的用电企业来说，是一个核心的竞争优势。在青海投资的十多年以来，我们从最初的单一产品逐步延伸产业链，产品市场也从省内拓展到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我们将继续深耕青海，扎根高原，依托绿电优势，推动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0: 投洽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吸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作为主宾省，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优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来青投资兴业。
3: 通过投洽会这个平台，我们希望一方面呢是为园区企业搭建与全球客商对接合作的平台，拓展市场渠道；另一方面呢是充分展示我们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的品牌优势，吸引更多铝精深加工企业、电线电缆等上下游优质企业来我们大通县投资兴业，共同延伸绿电旅的产业链，把青海的绿电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4: 作为青海组团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9月7号，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向全球客商展示高原资源禀赋、绿色产业体系与开放合作诚意，释放广阔投资机遇。
0: 本次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战略定位，重点推介清洁能源、盐湖资源、高原文旅、特色农牧、绿色算电融合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推介我省资源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立体化展示我省投资环境、投资优势、投资潜力。
5: 青海高原特色产品市场潜力巨大，青海的牛羊肉、枸杞、青稞等农畜产品品质优势非常突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市场都有很强的需求，可以说市场有需求，邮政有通道，只要把流通的链路打通，青海特色的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海外，整个前景是非常可观的。
6: 我们期待借助绿电赋能莆田特色产品的精深加工，同时依托莆田优品成熟的展销网络，将青海牦牛肉、青稞等优质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实现连地资源互补、合作共赢。
0: 近年来，青海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绿色算力产业加速崛起。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首创算电协同调度机制，算电协同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同时，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3%，新能源装机占比超74%。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这些独特优势也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将目光投向青海。
7: 青海省呢，水电、光伏和风电组合优越，且形成了光热储能等完整的产业链。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和我们集团的这个以绿电驱动智能发展的方向，也是高度匹配的。
8: 其实呢，有些台企已经开始在布局青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福州台协呢也非常乐意来做一个桥梁纽带，有参与这个数字经济啊，还有低碳啊等等 这些企业呢结合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彼此。

0: 赋能。
1: 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依托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深化与东部沿海多领域合作。从青洽会到投洽会，从走出去到请进来，青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当前青海绿色发展优势持续凸显，蕴藏巨大投资机遇，热诚欢迎海内外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共享绿色发展红利。我们也将持续做好要素保障对接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的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讲话，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致辞。大会设置综合展示、政务活动、交流展演三大板块，文明乡风主题展示区涵盖各地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区、非遗展示区、农民书画展等，采用实物陈列、现场展演、沉浸式体验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现全省各地文明乡风建设丰硕成果。会上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十佳案例，发出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倡议，开展优秀移风易俗作品展演。当日下午，在海东市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平安区八藏沟乡索家村、乐都区高庙镇同步开设分会场，与会人员开展实地观摩交流，感受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深入乡村一线的生动实践，学习基层破除陈规陋习的治理经验。
3: 江源木新风，乡韵润和美。今天，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大会交流青海农牧区移风易俗、家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经验，为乡村振兴助魂聚力。
1: 本次大会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现场视频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十佳案例。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省情，系统梳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既总结推广基层探索的好做法、好经验，也聚焦乡村移风易俗、家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为全省持续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明晰方向、凝聚共识。
4: 乡风对于我们敦直沟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这方面，我们敦直沟村的这个邻里矛盾啊，还有这移风易俗啊，烘焙理事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继续来发扬好的这个文明乡风的作用，以乡风为名助力敦直沟的乡村旅游全面发展。
5: 看到各地在移风易俗、群众共建方面的好经验，深受启发。回到村里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好做法结合本村实际应用起来，引导村民共建文明家园，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治理。
1: 会场上一个个实践样本直观展现乡村的精神蝶变，从婚事兴办减办、后养薄葬到积分激励、向善向好，从民间宣讲人用乡土语言传递新风，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根农村牧区，邻里和睦、孝老爱亲的氛围越来越浓。
6: 如今婚葬嫁娶提倡从简摒弃，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的救赎，婚事兴办、丧事减办成为新风尚。现在村里孝老爱亲、邻里互助蔚然成风，村民的精气面貌焕然一新，实实在在感受到文明乡风带来的幸福感。
7: 作为一名基层非遗传承人，既要把唐卡技艺传承好，也要积极参与移风易俗，带动乡亲们摒弃陈规陋习，弘扬助人为乐、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
1: 会场设置文明乡风主题综合展示区，开展分会场实地观摩，通过实物陈列、现场展示、沉浸式体验，直观呈现高原乡村移风易俗、家风涵养、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参会代表在观展观摩中学经验、找思路，实现看得见、学得会、可借鉴。
8: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好积分超市、村规民约，通过银铃课堂、红色物业、亮灯行动等载体深化移风易俗，推动广大群众实现安居更安魂，实现德智与自

0: 是铜匠发力夯实禾米乡村建设根基。
1: 目前我省已建成4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5070个文明实践所站，县乡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实现全覆盖，并延伸拓展2673个各类实践点基地长廊，构建起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文明实践圈。文明的种子播撒江源大地，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以和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2: 文明乡风建设对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至关重要。这次会议集中展示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广泛推广基层鲜活经验，部署推动全省深入开展文明乡风培育提质专项行动。我们将以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思想引领、素养提升、文化赋能、新风培育、城乡融合、基层治理六大核心任务，全力调动社会各界踊跃投身精神文明建设，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1: 9月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等参加。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整体呈现高标准部署、高质量开展、高效率落实的良好局面。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凝心铸魂、强理论，以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以问题攻坚、补其短板弱项；要坚持建章立制、固根本，以制度约束推进常态成效；要坚持学用建诺、促履职，以实干担当检验学习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成效。9月7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全省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专场展演在海东市乐都区中心广场举行。展演汇聚文艺志愿者、乡土文化能人、道德模范等，花儿、皮影戏、青海道情、民族歌舞、器乐合奏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演出，立足高原乡村实际，把移风易俗理念融入乡土文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展现河黄大地文明新风，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以文艺力量厚植乡村文明根基，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这次我们带来的节目《道情大米青海人人在》，就是响应咱们本土传统道情曲艺的形式，既赞美青海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把一风一俗文明乡村的内容唱进去，把文明新风传递给更多人。
1: 9月5号至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青海馆以“净土青海高原珍品”为主题，布局200平方米优质粮油展区与100平方米消费帮扶展区。26家参展企业携90余款优质粮油及高原农特产品，重点展示青稞、藜麦、菜籽油以及牦牛肉、枸杞、冬虫夏草等高原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粮食产业绿色、生态、有机的核心优势。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青海特色粮油专场推介会，有效拓宽青海粮油对外合作渠道，助力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6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海北中门源县民族体育场闭幕，历时近4个月的赛事圆满收官。本届联赛于5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全省8支代表队沿用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共完成14轮56场激烈角逐，最终玉树牦牛队14战9胜4平1负，积31分高居榜首，拿下联赛冠军，实现青超联赛3连冠。海东天佑德队获得亚军，西宁雪豹队摘得季军。从河黄谷地到青南高原，足球的活力洒满各个赛场，高海拔的每一次拼抢都磨砺着球员的意志，也点燃了各地观众的激情。赛事以赛为媒，把足球竞技同民族文化展示、农畜产品展销、文旅宣传、夜间消费相结合，实现半赛兴城，以赛促产。 三载耕耘，清朝联赛成为展现青海形象、促进民族团结、繁荣群众文化、推动产业融合的重要载体，彰显出全。

0: 全省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同心拼搏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记者从省地震局了解到，青海地震监测预警体系持续升级，落地国家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青海子项目、青藏高原监测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已建成600余个监测站点。西宁周边监测能力达1.0级，全省达2.5级，水电站等重点区域提升至0.5级。出台青海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实现重大工程抗震设防全链条监管，高原地震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公示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青海省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成功上榜。自2023年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搭建了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保护体系。今天，全省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比武决赛完赛，最终西宁市黄中区司法局汉东司法所工作人员获得第一名。参赛调解员灵活运用调解技巧，情理交融，法理兼顾，细致化解各类典型家事矛盾，充分展现全省婚调队伍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化解家事纠纷的良好精神风貌和过硬专业本领。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

0: 黑锦河把这里的冲天给叫醒了。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 车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地方搭进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蛮人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3: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4: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三江之源在青海。 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

0: 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1: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

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

0: 月八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

0: 本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 前8个月，我国与121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于都启动。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 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展会期间将举办196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中国发展非常迅速。
0: 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
4: 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
1: 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

0: 体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

0: 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

0: 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我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说吧，什么事儿？
3: 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
12: 高血压不能下井，这是规定。
13: 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我以前在黄原揽过，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我现在身上都有伤，你看，你看，看这里。
12: 你干什么？
13: 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
12: 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

0: 世界。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不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这都是你们的窝，一人一张床，自己挑。
1: 行，
0: 早点收拾，早点睡觉，明天早上还体检呢，啊。

0: 我和这些年轻人虽然都是农村出身，可他们和我的情况却大为不同。所有的人里，只有我一个是纯粹的农民子弟，而他们的父亲不是公社领导，就是县市部长、局长。
1: 这鬼地方，不出一个月，就让我爸给我调走。
2: 瞧你东西，带这齐全，还有床头被，哪像随便睡睡就走的样子？
1: 你像，你像。
0: 不知为啥，看见你们这样，我心里反倒愉快。眼下这点困难对我这种懒工汉算不了啥。前不久，我还跟个流浪汉似的，像没根的蓬丛，四下里飘。
3: 不会有的。

0: 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没有安静下来，璀璨的星光洒满了这个山湾的天空，让少平感到新奇而激动。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里又脏又黑，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但在他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
1: 把这组谈好，把这组谈好。煤矿主要的号审批去，审批到中央里看，都排号，排号，排号。
2: 把队排号。
3: 刚刚查出来一个骨头有硬伤和一个有皮肤病的，你们复查糊弄过去的人，不要以为复查也能糊弄过去。复查走路是征兵规格，不合格了从哪里卷铺盖来，从哪里回。
4: 皮肤病咋了？
5: 每次从井底下上来，大家都在一个水池子里边泡澡，有皮肤病绝对是不行。我知道有些人是不稀罕这碗饭，但是这口饭不是谁想吃都能吃的，像身体有啥缺陷我都不行。
6: 不合格。
7: 不是，医生，不可能啊！你再给我查查呗，医生。这，
6: 给。下一个。
7: 医生，这。
6: 出去。下一个。
8: 医生。
6: 坐。
8: 我不坐了，您坐就行。
6: 你不坐我怎么量啊？你量不量？
8: 量。
6: 胳膊内直，撸袖子，再往上，再往上。

0: 重。
1: 放松，放松。坐好了。紧张什么？再来啊！

0: 下一个。
1: 医生，这个高压160，这是啥意思？
0: 高血压。
1: 我高血压？医生，你是不是量错？我刚才太紧张了，你再要不再量一次？
0: 不可能量错，高血压不能下井，就不合格。出去吧。
2: 少平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些楼房都一齐在他面前旋转起来。此时他再也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各种嘈杂，只是伤心的漫无目的的走着，眼中旋转着两团泪水。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等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怎能甘心因为这样一种偶然的因素就被淘汰？
3: 哪里小时电话也打不通，人家电话是打

0: 我这大半辈子都是大夫一下一下捏那个气囊，我这心脏紧张的都快跳出来了。小强，你知道我太珍惜这次赵工的机会了，可是，你说，这个就叫命运弄人是不是？
1: 我好不容易历经了磨难才来到这里，又要我回去，你说我回哪儿去？回双水村还是回到黄原？还是再回到东关大桥头坐等人堆里等着人来找狗？总之有一点很确定，我不能回去，绝对不能。
0: 我也不能回黄原。这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既然出来了，就不能往北返，我一步都不能回去。如果这次赵工不常被辞退了，我。
2: 我就在同城揽工，我掏粪扫大街，让我干什么都行。
3: 邵平，
0: 小霞，你知道，这次赵工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命运的重大的转折。我就怕在这个关头出啥意外，可是
2: 孙少平，
0: 你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吗？是想让我安慰你吗？不是。
2: 俗话说，怕出有鬼。你应该很清楚你的身体好着呢，没有一点毛病。
3: 就是因为紧张，然后血压就升高了。
2: 你不能因为这一次偶然的失误，就丧失了一次机会，你甘心吗？
3: 我以为你给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我，
2: 你已经想好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咱们俩一块想办法，
3: 我们再争取一次
2: 量血压的机会。
0: 孙少平，你在听我说话吗？对，我不能那么被动的等待命运的宰割。越是这种危险的时候，我越要像伟大的贝多芬所说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会使我完全屈服。
3: 对，这才是你。
0: 我会再找大夫，请他再给我一次测血压的机会。不管怎么样。 就算找到矿长那里，我也要再争取来一次体检的机会。我没有高血压。我，可是什么？你说，就算我再争取到一次量血压的机会，万一那个时候我再紧张，我……那你就提前一个小时喝一点醋，
2: 这样子血压就不会升高了。喝醋。
4: 这方法我从小就知道了。好，太好了，小霞，你等我的好消息。祝你成功。再见。我为什么老是叫你呢？
5: 哦，等你吧。

0: 帮我称5块钱苹果，麻烦快点啊！对不起，那个我只要4块8毛钱，你帮我少2毛钱。
1: 送人的吧？送人还给自个儿剩2毛？
0: 不是，我剩2毛钱，我要买醋。

是啊，是啊。

0: 回来这么晚，今天医院很忙吧？
1: 嗯，挺忙的，今天送矿工来体检。

0: 你找谁？
1: 我找
2: 谁呀？
1: 我去找他。
2: 什么事儿？
1: 我
2: 有事儿，明天上班到医院找。
1: 哎，等一下！
2: 你干嘛？
1: 那个，我有急事找你，明天可就晚了。我也没想好咋跟你开这个口。那个，我就想着这找人办事，先得送礼才行，就买了这点苹果。我知道这太微不足道了，按理说这个事情，可能应该买个手表或者自行车啥的，可我真的没钱。我的钱就只够买这些苹果了。
2: 手表、自行车，我能办那么大的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这苹果我先给你放下。
0: 有事说事。
1: 我叫孙少平，是黄源刚招上来的工人。复检的时候，就是因为太紧张了，血压升到了165，是你给我量的。
0: 嗯。
1: 可我招工检查的时候，我血压好着呢。
0: 招工体检靠不住，尤其你们黄源这一批，有本事被招工，别被体检卡住，不然干嘛复查？一复查全都露馅了，骨裂的、皮肤病的，还有你这个高血压。
1: 大夫，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
0: 有什么可紧张的？当不了矿工。大不了回到原地。
1: 不，我不能回去。对不起，对不起，大夫，你可能不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有多重要。我这好不容易招来，我真的不能回去，你不能把我打回去。我说的严重点。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上，你的决定会影响我将来的道路，会决定我的一生。
0: 高血压不能下去，这是规定。
1: 可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我以前在黄源揽工，我揽工好长时间干的都是重体力活，我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我现在身上都有伤的，大夫。你不信，你看，你看，看这里。
0: 你干什么？

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呼啸山庄、哈姆雷特，这都是好书。
1: 你念过书？
0: 以前念过高中，还在学校里边当过老师。
1: 还当过老师？那你？

0: 我这一时半会儿很难给你解释清楚。我们家几辈子都是农民，你不知道我需要多难才到了这里。我真的不能回去了，大夫。他们说下矿苦，我知道我不怕苦，我听说有的人下了几回矿就跑了，可是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
1: 我血压真的不高，我血压没问题，我就是紧张，要么就是那天的血压计出了啥问题。我
2: 血压计怎么会有问题？这样吧，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也不要再紧张。

0: 体检前一小时，你喝一些醋，血压应该就不会再上升了。
1: 明明，
2: 你找谁？
1: 你不记得叔叔了？叔叔昨天晚上还送你回来呢。
2: 你找我玩吗？
1: 叔叔找你妈妈，问你妈妈买点醋。
2: 妈妈，那个叔叔要买醋。
3: 少骗！
1: 嫂子，
4: 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就是问你买个一两毛钱醋。这天太晚了，门市部都已经关门了。
4: 买醋？
1: 哎，
4: 行，你快坐，快坐，快坐。
2: 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叔叔叫孙少平，你喊少平叔就行。
4: 少平，我刚做了碗鸡蛋羹，你快趁热吃。
1: 嫂子，我这买个一两毛钱醋就走了。
4: 这个点钟买醋做饭，肚子饿成个啥呀？
1: 我不是做饭，我也不饿。
2: 妈，叔叔肚子里有一只青蛙给那呱呱叫了。
4: 你还说不饿呢？快吃吧，快吃。哎
2: 呀，叔叔，我喂你。
4: 明明，你别闹了。明明乖，去跟坡上头的大婶说，家里来客人了。妈一会儿再把吃的端上去，快去，快吃
1: 啊！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快吃，快吃！俺们这黑虎区就这似的，在谁家吃饭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你家一个菜，俺家一个菜，打着火就吃了，就是端上筷子的事儿呗。你慢慢吃，把这盘鸡蛋羹吃干净啊。

0: 我吃完了，你还说不饿呀？哎呦，我就说嘛，这一碗鸡蛋羹那够填肚子嘞。这两个馍，你赶快把它吃了。
1: 不用了，嫂子。
0: 其实我刚才不饿的，鸡蛋羹太香了，我不知道咋就吃完了。这一看平时就守着哭嘞，你就别客气了。来俺们家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想吃啥就吃啥啊。
2: 快吃吧！
1: 咋说呀？
3: 大婶让你赶紧上去吃，让叔叔也上去吃吧。
1: 哎，嫂子，我已经吃得很饱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赶紧去吃吧。
0: 少平，嫂子知道你脸皮薄，不叫你去人家里吃饭了。这两个馍你拿着炉上吃。
1: 哎，不行不行。

0: 纳上。
1: 哎，可不行，
0: 纳上。信了，你会吧？
2: 嫂子，那个
3: 妈，叔叔还没和醋呢。
0: 你会去还做饭呢？
1: 不是做饭，是真的有别的用途。
0: 啊，等一下啊。
1: 哎。
0: 纳上，家里躲着呢。哎，带头去，要不命命都不待见你。
3: 俺爸说了，俺们河南人最爱帮助人，要是俺爸在，看见你给钱，俺爸可收拾你。给。
4: 我们活在这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

0: 我去哪里报到？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谢谢医生。
1: 此刻，少平就像揽工时把脊背上的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他终于可以直起腰，向着深秋的蓝天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他的心头。现在，他可以说是正式属于桐城矿务局大崖湾的煤矿工人了。是的。
2: 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总归他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哎，包菜了，包菜了，包菜了，砍回来！来，过来，过来，都砍回来，坐好。能坐到这点，都是靠身体。 下面，请蔡煤务区的副区长给新来的工人致欢迎词，大家欢迎。

0: 蔡梅误区的副区长上来说话，参谋长上来，您不欢迎啊？啊！
1: 他一个招工的，这么大胆，敢冒充副区长开玩笑？是啊，别逗他们了，赶紧降吧！哎，他就是咱们蔡梅误区的副区长雷海义。敲着敲着，有你这好意思话？你们以为我这个副区长一天喊着没事？
0: 冒充个招工的意思逗你们发呢，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些娃不省心，没空破例到农村去招工。我是便宜了你们这帮官小子，我就是跟着下去看看，看看你们在煤矿能干还是不能干，看看你们都带了些啥东西啊！你这帮洋小子，头油啊，金子，把我床铺整的跟结婚一样。 我看过不了几天，你这些洋蝎子该放了。我知道你们心里是咋想的，你们想先端上这个饭碗，在煤矿先混上几年，然后再调回去，再寻个下家，大不了在煤矿砖上一圈，哎，全当是绿了个油。可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你们我些能行下下家的，趁早给我滚蛋，滚得越远越好，滚不了的。
1: 老老实实在这儿跟老子干，这老子手底下干活，头尖说话是不行，啥事俺规章制度来办。把你我些球头脑子、胳膊腿儿，你都招呼好，说把你小子作死都作死了。你眼睛睁不大看个做啥？不知道下井采煤是要死人的，三块石头加一块肉，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
2: 这就是煤矿工人。小霞，直到现在，我才终于觉得我属于大亚湾，或者说，大亚湾已经属于我了。
0: 不要慌，不要忙，把自己的衣服都穿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灯。
3: 等着开关在这儿啊，都看好，这都是重要的装备。小霞，这是我们第一次下井，所有新的工人都莫名的激动。
4: 这里。
0: 上来不让带，不让带还带，还有吗？去，拿下来。

0: 我是第三罐下酒的。当我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笼，心里充满了新奇感。我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恐惧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一分多钟，罐笼才慢慢落在了井底。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都静无声息。我看得出来，每个人心情都很复杂。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才明白，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正严峻的还在后面。
1: 你这三个

0: 是五谷杂粮从沟子里拔出来的味道，啥味道？在矿井地下，只要你不往人身上拉屎拉尿，那都可以当厕所。前面就是站子面了，注意决定哈。
1: 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
0: 当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踏上月球的时候，他的感受也莫过于此了。这就是第一口子，采煤的主要出入口。采下来的煤也都是从这运出去。注意决定哈，在矿井地下干活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注意瓦斯，不让你们带烟，不让你们带货，就是这原因。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间的那堵大墙。我的心情很平静，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把一切想得很好。在我看来，井下生活本就是严酷的。和别人不同的是，我已经有了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
1: 脊背上被石块压烂的伤疤，提醒我看到这里好的一面：不愁吃，不愁穿，工资高。明天考试过后，我就能成为正式工人了。
2: 煤矿安全规章制度：一，施工需有命令；二，
3: 考试成绩烂成球了，怕被开除，没脸见人了，把头都窝到裤裆里给球算过你，把头抬起来。考题简单，啥叫个柱子？瓦斯在煤矿里有啥作用？瓦斯缸里有啥特点？谈谈你们为煤矿能做啥贡献？这些题给你们讲过没有？
4: 讲过。
3: 讲的你们耳朵都上了茧子了啊！这么多人，给我说一下，啥叫个柱子？柱子都是拐棍，柱子都是拐杖。这是哪个混蛋给我写的啊？是你不是？再见，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能不能考30分？说，小三，我问你。我知道你们心里想的啥，你们有些人不想在矿上干了，想借着考试的机会，趁机胡球乱打一下。考试不及格，叫爹妈知道了，哎，总比偷跑回去强嘛，是不是？你们爹妈扯旗放炮的把你们送过来，敲锣打鼓的把你们送过来，你们这样偷跑回去，脸红不脸红，害臊不害臊啊？你们这样跑回去，应该不应该？你知道你能考多少分？下午吃饭的时候，所有的成绩都在公布栏里公布着，分班情况也在公布栏里公布着。你要脸的，你就过去看一下；不要脸的，走他妈给我滚蛋！狗日的！
5: 哎，我考70分差不多，77，怎么可能考出77？
6: 是呀，我也是乱答的，应该泡汤的嘛，怎么能这么多分呢？
7: 哎哎，你看，我乱答的竟然还能及格，
5: 那还有个90的呢。
3: 你再跟我说说。
8: 哎呀，这矿上招的新工啊，已经跑了10来个了，真是下贱钱，咋也得再跑10来个了。哎，
3: 比我预想的好多了。这些娃到了这个年龄，多少都有些自尊，再苦也能撑一下，也该让他们尝尝他们生命中最早的幸福。那你们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5: 可能80多分吧。
3: 少平，孙少平，来过来。
0: 区长，
3: 你考的不差。
0: 都考的挺好。
3: 咋？你对成绩有意见啊？你们宿舍是不是跑了一个？不让他们都考好点，你我宿舍都变成了你的单人间了。你一个人能住10个人的房子，你一个人能把10个人的煤也拆了？
0: 局长，我没这个意思。
3: 叨叨你，看了没看？放在哪个班？
0: 还没来得及看，我再去看清楚一点。
3: 别气了，别气了。你把你眼前这个人好好看清楚就对了。这个人外号就叫个王安全。 天天安全第一挂在嘴上，比我这个副区长念叨的还勤。这简直是要夺我的位子嘛！啊，叫师傅。儿子，你还不愿意叫？你知不知道全区最有名的斧子工采煤一班的班长王世才？
0: 我不知道。
3: 你知道一个新工人分了井下，碰见一个好师傅有多重要不？
0: 这我知道。
3: 那你知道为啥叫你给他当徒弟？
0: 因为我考100分。
3: 一百分算个球？这帮烂货里咋还没有几个识文断字的？他们要是认真的读一读，再背一背，咋还不多出几个100分？原因没别的，要七成是你自己这次认真的面对了这次考试，哎，有30%是我觉得你这个娃还不错，跟别的娃不一样。瞧，跟你说这些干啥呢？你就说这师傅你认还是不认？认。师傅，
4: 我使菜。哎，
3: 慧燕，来。
4: 使菜。李区长也在。
3: 这是你师傅的媳妇儿，你得叫嫂子，叫嫂子。
0: 嫂子，
3: 那你们先忙，我外边还有点事。哎啊，
8: 你咋来了？
4: 寻你来了。嗯，还寻你。啊。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我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着。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那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
23: 别闹了。
24: 乡亲，乡里乡亲的，
25: 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29: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0: 赵平，不是我说你啊，
31: 你咋干活没干活样？说你还不高兴？那我刚上矿的时候，你还跟家里边叼你妈奶嘴呢，
30: 完犊子玩意
32: 儿！啊！你是谁啊？干啥的呀？哎呀，这不是姐夫吗？
33: 这是
30: 干姐。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嫂子听人说的，我说了；嫂子没听说的，我也说了。这喝醋体检是我不对，可是我真的没有高血压。
1: 你别提不吭是个啥，少听瞎话，你懂是不中？
0: 你先会。
1: 那你好好说，我先会了啊。

0: 嗯，你考试第一面，讲讲掌子面和煤茶炮方外该咋干？
1: 煤茶炮放完，要迅速的观察制棚，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就不堪设想。
0: 那干活是个啥情形？
1: 干活通常是班长喊一嗓子，大家就要冒着头顶上掉下来的干尸和岩土，从回风巷冲进掌子面。 这时候斧子工要抱起100多斤的钢梁挂在旧茶上，后门工要迅速的把崩顶的金巴和唐彩坤递给师傅。后门工还要见缝插针的腾出手来，跑钢梁堆寻好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子，扣住梁叉，好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斧子把柱头锁住。啊，那最难的、最危险的是个啥？
0: 是煤溜子。
1: 煤溜子。
0: 是煤溜子，还在粉转，啊！你想想，在扛道里连药都治不起，还得倒腾100多斤的东西。这人在失去平衡的时候，少不留神踩在煤溜子上，瞬间就成懒犁了。哎，
1: 我咋想的，你该明白了吧？
0: 师傅，你的意思是，这个活太危险，不适合高血压。
1: 师傅，你不相信我没有高血压？先报教了师傅。
2: 煤白、三叉炮、煤茶炮方外，都得这么一番品味。一般八九个钟头晚不了，起码得10来个钟头才能上钱。一个冒病冒灾的人，少不留神，哪怕马兵一瞄准，就得出事。何况你还可能是高血压，不是不想让你当这矿工啊，是不想害你。我也想我这个助理躲你这么一个踏实的。 帮你瞒着，让你下井是害你，不中。
1: 可是我以前在黄院了工的时候，
2: 我们就把话往难听点说啊，高血压犯了，在烂工的时候打不了你把保国人下，打不了你晕倒，进一段不给你这个反映时间。在晋下，大伙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为自己的命，也为旁人，为自己一起干活的人，谁也不敢懒来。
0: 干啥去？我去找那个医生，再给我测一次血压。这次我不喝醋。不成，
2: 再量一次，再跟人家大夫解释啊。人家是给你走后门，人家是好心，再量一次，万一事情养到上头去，不把人给牵来了吗？
0: 是，我不能牵连人大夫。 我去借个铁锹，我把井底下活煤的工作全部做一遍，让你看看我血压能不能收上来。

0: 王世才的一番话激起了少平强烈的自尊心，他暗暗地告诉自己，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通过身体力行向所有人证明他孙少平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来迎接人生最初的考验，无论未来将面对怎样的困难。
1: 不咋了，不咋了啊！认雷着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散了散了散了散。哎，你看你这少爷，怕你不知道你有把子力气。莫动莫动莫动，缓一阵就好了。哎呀，还说你不是高血压啊？嘿，你看你啊，这人都累瘫了还随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血压不好，我知道啊是你不会干活。这会干活的就匀着劲儿干，一球一球的干，不会干的就像你这事啊，有多大劲是多大劲，直到把自己干累瘫。哎呀，不动不动，再缓一阵儿你好起来，就到我家去吃个饭啊。上次呢你送我老婆小孩回家，感谢你请你吃个饭。哎，你不去啊？你不去我就跟领导说，说你是喝醋体检的。你有没有高血压？吃了饭就好了。哦对了，你中午是不是没吃饱啊？
2: 我写信。

0: 小编，喝酒。不要吃多了，差不多就中。
1: 你这个哪是待客，还没吃几口呢，让人吃不能吃。少平，你甩开腮帮子吃啊，吃完了再吃苹果。嫂子再给你盛一碗。
0: 哎，不吃了啊，洗根烟就走。
2: 走去哪儿啊？
0: 哎呀，这吃的差不多了。啊，再干会活。
2: 我叫你怎么改，怎么你这劲儿改，中不中？
3: 中。您相信我不是高血压了，师傅。哎，
0: 甭讲我师傅啊。你看这高血压这毛病吧，不能吃老多，不能吃大鱼大肉，不能吸烟喝酒。你这样样都在，也不老想不高血压啊。
3: 我不是高血压，师傅，我叫什么？

0: 亮嘞，败火嘞，我还有力气，还能干。叫你梗着，你就梗着，啊！这么长时间，你坚持下来，我也看。要是你是高血压，你干不下来，反正你干不赢他嘞，意思你也不会干。意思你肚子变了，你不是高血压？
1: 你相信我不是高血压了？
0: 谢谢。
1: 谢上，沈墨难为你了，对不住你了啊！没事，没事。师傅，你答应收我为徒弟了。谢谢师傅。

0: 赵平，不是我说你啊，你咋干活没干活样，你慢腾腾的。说你还不高兴，说的不对咋的？啊？那我刚上矿的时候，你还跟家里边吊你妈奶嘴呢？完犊子玩意儿！哎呀，完了，东西丢了。 啥东西丢了？那啥，就我妈给我那银锁，没了，找不着。啊，没见你带过，咋没带呢？这下完了，来，少平，你过去帮我看看去。你看，咱俩师兄弟，我是你师兄，我让你过去帮我找找东西，咋就不好使呢？我这眼神不好，你也不是不知道。
1: 在哪儿？
0: 那边，拐角那儿。

这进店磨两旁事算不上个啥事儿。你个损货，你要磨，老子把吃的弄你头上。这进店最重要的是个啥？安全第一啊！别闹去了，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你我懂了你，干活嘞。

0: 宋少平，
1: 我，
2: 怎么回事？
3: 别打了，
1: 干啥呢？干啥了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发工资，闹个球啊，非要扣钱的舒坦啊？走走走，坐。

0: 小平啊，这一个来月委屈你了。你看，苏子是我的两个徒弟，他就是这个二九脾气，三天两头的，日滚你一下。是我带他进的矿，是我带他下的井，这娃可怜啊，没爹没娘，也没长过女人，不用跟他客气。
1: 师傅，你放心吧，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我今天啊，心情好着呢。

0: 小霞，这是我来煤矿后给你写的第五封信了。一个月过去，11月初的大亚湾落了第一场雪。今天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第一次领工资了。
1: 别哭！哎呀，先请客啊！
2: 哎，嫂子，
1: 到！
3: 哎，
4: 我寡娃，过来过来，
2: 拿着你的章子在这儿呢。
5: 马自雄，
6: 哎，
5: 李文军，
7: 到。
4: 领了多少钱？别看了，别看了，18块钱，一个18，一个20，你这个月吃球啊你的？你不下井，你连裤衩都得买来吃了。我井的啊，我公正的很，你干一天总有一天的钱。不下井在矿上的晃悠，你晃悠个球他妈的！你爸就是矿上年头值俩钱。走走走走走。
5: 刘斌，
6: 到。
4: 给，你的。
0: 谢谢。
4: 哎，你不点一下？
0: 不用点，我算过了，这个月就我跟两个农村新来的矿工上了晚工，我们是四级工，加上入矿费，一共是130，可大一笔了。
4: 急啥呢？够我的存不住个馍花。急着花钱呢？
0: 不是，我去邮政所给家里汇点。去，让我先走了。
5: 李明。

小翔，你也许无法体会，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这是我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除留过这个月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外，我要把剩余的50元钱寄给父亲。我能想象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我似乎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这张纸片走进石阁街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

0: 秀莲，哎呀，这不是姐夫吗？我还以为是周润发了。这个
1: 什么周润发？哎呀，
0: 这是
2: 赶紧，
0: 姐吃点瓜子儿啊。 喝点水，往里边干，多喝点水啊！
3: 秀莲，酱油给你买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0: 姐夫给咱介绍杨介绍大生意来了，
1: 马云回来了。哎，你好，这次马爷的朋友哈。少满，大舅子，我连家都没顾上回，我跑来找你，俺要给你介绍大生意。少满，你咋了？
2: 你这满世界在外面逛悠了一年的，终于算回来了。你不回家看看俺姐和娃，你跑到俺家来捣个甚乱啊？
3: 少安，你咋是个这样？你那姐夫是来介绍生意的。
2: 是啊，人家要把咱的砖卖到大城市去。来的正是时候。少安，隆重介绍一下，这是俺赶集南阳的生意人，俺们合伙做生意。
3: 我要把你这个砖头卖到北京去，卖到上海去，卖到广州去，让全国各地的建设都用上你少安的砖头，让你的生意越做越大，当不当？
0: 你快回家吧，你回家跟哥姐和娃说说你这事。
3: 什么？少安，那想着他们呢。你看，那给你姐他们都买了好多的衣服，我真有事跟你商量呢。 哎，你这头发咋不剪一剪了？这叫赶时髦嘛！少安，四正，咱一块回坝家哦，回坝家，回坝家顺便把兰花、毛豆、狗蛋全叫上，咱们一起聚一聚哦。
4: 哎，你这个舌头是长泡了？
3: 那叫是好着了，你咋了你？那好着呢嘛！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享会，来，动起来！
0: 跟八一块跳，跟八学下迪斯科啊！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起歌儿，荡起冷风吹，冷风吹雪花飞，让人心儿飞，这是我们新一辈。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来相会，属于你。马爷，你疯了？哎，你说。
3: 要把我们这个砖卖到大城市，是卖到哪塔？
5: 生意人，
6: 少安，你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外面到处在搞建设，到处在盖楼房，到处是工地，到处要砖瓦来进阶。姐夫，我们那个砖卖到大城市去，能行吗？
3: 你叫秀莲把那个麻子去掉。少安，你的砖好，我王满银，生意人，不要说卖到大城市，就说卖到全世界，我都能行。
6: 来来来，吃点糖啦。
3: 毛蛋狗蛋。
6: 啊，这个糖很甜，很好吃的。
3: 叫阿姨。
6: 快来，
3: 快叫阿姨嘛！
6: 快吃点，吃点。哇，这个糖，你尝尝。
3: 来，吃一个，吃一个，快快快快快！哎呀，给你一个，来，吃一块吃一块，甜的很，你快吃一块。爸，吃糖，甜的很。少安，甜的很。行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外面瞎逛这一年。 把俺姐练成啥了？这是个女人，是你婆姨，又是家里又是地里，你就不知道心疼人？你不要再吹了啊！赶紧带着你的娃和你的婆姨，把家里的光景引入好。你舌头坏了，
2: 生意人就要在外面闯，
3: 也不要跟俺再提生意这两个字了。
2: 我没有说到外面闯荡不对，但不是你，马爷。哎，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们家老大毛蛋上上小学了？
3: 整的。
2: 你是他爸，你能饿整的？什么时候毛蛋上了小学，想走你再走，没人管你。我是生意人，先要以生意为主。整的。兰花。 回来家里的事，咱俩慢慢商量，不要怕哦。
7: 现在都商量，回去把家里的事弄清理。
0: 别的事再说。赶紧，你看见没？那就是我家药。
1: 马爷，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回来了！没事，家里坐下啊。
2: 马爷，你这次从外面回来，村里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我和孩子脸上也觉得有光。
1: 你生意做得大，我满心为你高兴嘞。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啊！没事，
4: 去你家吃饭啊。哎，对，来家里啊。毛蛋，带弟弟先回家啊。去，狗蛋。
1: 哎，
4: 干啥嘛？
1: 来一下嘛。干啥嘛？
4: 你看，这天马上就要黑了，你打算让这个男妖女人睡哪吗？咱家就那么一孔破窑洞。
1: 咱得跟别人借一下，让他睡嘛。像样一点的人家，咱也不好开口。可是穷家薄业的，哎呦，咱又怕委屈了客人，是吧？借啥药了？就让他住咱家。那你睡哪儿吗？我也睡咱家炕上吧。
4: 那
1: 啥那么的？你看你好不容易再回来一趟，这咱家炕上就睡个外人，我。你是不是就想着那点事儿了？啊？你是不是就想着那点事儿？ 他是人，他是我的贵人，我将来指着人家让我发家致富呢。干啥呢？
5: 干姐。

痛苦的兰花像受伤的母牛一般，脑子已经完全乱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他怎能甘心容纳下这样的事情？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乡长呢，到村下啊去视察工作去了，一时半会儿呢回不来。
1: 那咋办？我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阳女人。我弟弟和刘乡长可是同学。
0: 现在这个社会嘛，是吧？你这个事儿就不算个事儿。哎呀，我们管不了，管不了。
1: 是，连坏人都管不了了。
0: 那你写状子上告嘛？
1: 我不识字，找人写嘛？
0: 那你给我找个人写。哎，这又不是我的事儿，我给你找人。哎，我要是给你连这号事儿都办了，那大事怎么办呢？
1: 你不跟我找人写，我今天就不走了。等刘乡长回来再说。
0: 哎呀，好呀，你这还缠上我了。我跟你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就是乡长来了也不管用。
1: 那我不管，我今天就是不走了。
0: 行了行了，我现在带几个人到你们村去，把那个王满银还有那个女的抓起来，带到乡政府。
1: 是，咱连个男人也要抓呀？
0: 咋就不帮你男人？咋就不帮你男人？我还跟你说了啊，这种事情首先处理一点就是男人。
1: 那不能。
2: 我来找你们，是想让你们把那个南阳女人给我撵跑了，这咋现在连个男人也要抓呀？
3: 那个谁，抓人去！
4: 好嘞，
3: 可不敢去，可不敢去，可不敢去，我不告了，我不告！哎，我打住，可不敢去，可不敢去，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2: 够了，
5: 你这个盐是不是搁多了？
3: 会吧，
2: 这对啊，
6: 有点盐就是。
2: 咋了？出事儿了？
7: 我在这儿待，就是。
2: 老大得苦是吧？咋了你？
7: 我爹我妈说，我爸还要和一个外路女人在一个炕上睡。今天我起来，我妈不见了，我问我爸，我爸说我妈死了。
2: 我告诉你，我把我妈和一个外路女人合伙欺负个姐，我去挂在这儿照去。
7: 哎，上啊上啊！
2: 你在这儿。哎呀，
7: 事情还没弄清楚呢，你别胡来。再说了，人家姐夫不是说要给咱家介绍生意吗？咱们还得重开专场。
2: 开始求。
7: 喂，我呀，讨厌。
2: 这个狗日！
7: 你敢对不起我们？敢！这是咋了，庄？我是来给你做生意的呀！
2: 对不起，我姐的事儿。啊！哎，庄，你这……
7: 对不起，你屁股血！还敢别人指痔疮？啊！我让你敢对不起我姐的事儿？
2: 我是来给你介绍生意的。
7: 这个球，我姐呢？
2: 治不到，
7: 我姐呢？
2: 治不到，
7: 我姐呢？
2: 我真的治不到。

0: 你们谁看见个兰花姐了？哎呀，我清早在对面土坪上拾过粪，看见兰花从果垄上下来，到河岸里面去了。
1: 姐，姐，你在这干什么呢？啥？我吃了，放了个药。啥？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吃了多长时间了？这个药？
2: 儿子，
1: 啥？咱现在去医院，不管啊。 出人命了！姐，你不怕啊？咱们在这儿坚持，然后去医院。你在这先歇一会儿。

0: 车来了！啊，停一个，停一个，停一个，停一个！主人呢？主人呢？停一个！
1: 师傅，
2: 你早死啊！
1: 哎，师傅，师傅，俺姐吃了老鼠药，要出人命了，你给我们送到医院去了。你看，就那儿吧。
2: 上来吧。
1: 文姐到底咋样了？
3: 别让了，张嘴。啊，
1: 老黄，你给我滚！说完你听到你出麻烦，你到底咋样？让你做对不起。
3: 别闹了，别闹了，这是医院。
4: 伤感，别在这儿打。
3: 你让我说，
1: 你说，我看你说什么。
3: 你吃的是哪他的药？你赶紧，你赶紧说你吃的是哪他的药？
4: 咱家里的药。
3: 那是我上海来的还是你买的？
4: 就是那年你上海来的。
3: 那是红纸包的还是绿纸包的？
4: 绿纸包的，
3: 真的是绿纸包的，太好了！浪花，浪花，你吃绿纸包的老鼠药好啊！
1: 他真不是人，你啊！俺姐吃了老鼠药，你还说是好？是假药，是假药，是啊，是假药。红纸包的是真药，是那卖给熟人的；绿纸包的是用土做的假药，是假药。
3: 绿纸包的假药没有卖完，我就被劳教了。
1: 劳教好，劳教好啊，少干。
3: 要不劳教，绿纸包的就卖完了。劳教好啊。
2: 什么真的假的？
1: 不要管真药假药，你先给他看一下吧。
2: 他这个情况只有洗胃，啊！我看药去。
3: 洗胃好，洗胃好，赶紧洗。
1: 上哪他洗啊？哎，上哪他洗啊？哎，
3: 拉花，拉花，洗完胃咱就没有事，咱回家哦。你想吃点啥，我都给你买着吃哦。
1: 这会儿像个人了你啊？
4: 少干，包蛋狗蛋的，
1: 啊，在我家呢，今晚就住在我家的他了哈。
4: 那女人呢？
1: 打跑了。
3: 老花，你放心，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敢骚情别的女人了，真的，我再也不敢。
4: 我要离婚。
3: 你说啥？不敢离。兰花，你咋能说这疯话呢？我不敢离婚呀！离婚包蛋狗蛋咋办？那咋办？
1: 哎，咋办咋办？王满云，你就不是个人！我跟你说啊，这以后包蛋和狗蛋我养着，我供他上大学。你看俺姐跟你结婚这些个年，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净给你遭罪了。这离了婚是解脱了，我跟你说。啊，姐，一会儿我陪着你们去民政局办离婚啊。
4: 少干，姐不用你陪，你现在去罐子村把我和娃的衣服给收拾一下，拿回咱家去，顺便再跟爸说一声，别让他担心啊。
3: 兰花哥，
1: 思彻，你去民政局办离婚得有介绍信啊。我现在就去公社给你开啊，到民政局等着啊。
3: 不是，少安，不敢开接收器，不敢开接收器啊。少安，你不敢开接收器啊。少安，
5: 谢谢谢谢，
1: 谢谢啊。
5: 大恩不言谢，我是个生意人，必定有回报。 他吗？

0: 别闹了，人家政府都说了，离婚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不同意这婚离不成。嘿
1: 嘿，那我就带着吧，搬回我个娘家住两年。政府不也说了吗？只要因为我和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不管你同不同意，这婚我照样能离。
2: 谁说的？我找他去，我找他去。
3: 为了你，我第一次跟我爸顶嘴，我爸把手都抬坏了，可我还是决定要嫁给你。结婚以后，你一年年光光悠悠，这村里的上上下下都说你王满银不好，说你是个光鬼，可我还是打定了心思拉扯着俩娃，一个人在地里操劳着，为你守着这个家，因为你是我男人。可我实在受不了你在外面骚情别的女人。
4: 兰花，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骚情别的女人了，我发誓。
5: 王满银，
1: 满银，快走！
2: 我不走，我不走，我死谁敢跟你一起？
1: 少安，
2: 少安，
1: 少安，
2: 过来！
1: 少安，
2: 少安，少安，
1: 少安，
2: 少
1: 安，
2: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少安，
2: 少安，
1: 少安，
2: 老王，
6: 谁控制命？
2: 为了十个真友机，我在机上等你。十年前，我敢当着你爸和少安的面和机上跟你见面，
1: 直到
2: 我父母挨打。十年后，我身子骨不如从前了。那个孩子当年，但是
1: 好
2: 心当然冲天，谁在这等你？
4: 滚！
2: 我等你。
7: 老王，现在咱家光景好了。爸同意你离婚，咱家养得起儿子，爸不愿意看你让他受这个罪。
8: 姐，你们俩咋回事嘛？那婚没离成，是不是他不跟你离，对不对？我刚才听他跟你说，明天约着你到石歌节那个集市上见面，你就不要去了，我跟他见面去，我当面跟他说，看场子大办。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
2: 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 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 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3: 俺一伙都在这奇怪呢，你在外头单位些脏衣服，也没见你咋洗过，俺过两天自己就干干净净了。
4: 人家就是偶尔路过。
5: 顺带帮我拿过去洗。咦，
6: 伢咋没那军的娘们儿给俺一伙都洗呢？对不对？
4: 那是我们班长王世才的老婆。知道，
5: 王世才吗？做过狗熊样子，还行了我们军的娘们儿。哎，
6: 王世才是我们班长，他的老婆我叫嫂子，按理你们也应该叫嫂子或者叫师娘。
7: 平凡的世界。
5: 明晚是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
8: 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11: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12: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
13: 去发现美，找到美。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和百丈里的冲天给叫响了。
14: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5: 这座土地把我们生活和这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
16: 这些彪悍的野蛮人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
18: 去任何地方。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9: 一夜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0: 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城市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正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正的青海骢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其实，
0: 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了，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0: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1: 吉克加和海清是生态馆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林也越过了沙丘，他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
0: 度过短暂的夏季。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独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1: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林。 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 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嘉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现在刚好是黄鱼
1: 哎，对呀、
0: 啊，季节
1: 感觉非常好。
2: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
1: 我觉得
0: 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个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4: 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5: 把那个顶绳做好以后，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我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它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日我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
15: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帮我？
16: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8: 人不给我，就弄你。
19: 我错了，
1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7: 那就没办法了。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瞿塘

0: 月，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挺直。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

0: 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继2021年后，青海再次受邀作为主宾省参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考察青海馆，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福建省副省长武斌、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参加青海主宾省有关活动。
1: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投洽会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合作平台，更好链接全球资源，赋能产业升级，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诚邀海内外企业走进大美青海，了解大美青海，认识大美青海，共同书写新时代互利共赢和西部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7号下午，罗东川出席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围绕新定位、新机遇、新活力宣传推介大美青海。他说，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资源能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人文底蕴深厚，热忱期待与海内外企业共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共享生态资源增值收益和生态产业化红利，共建盐湖资源高值利用新链条，共享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创新成果与集群优势，共筑清洁能源集成融合新赛道，共享能源革命与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倍增动能，共绘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共享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价值与全新商机，共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新特色，共享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质溢价效应。青海将全力打造青藏高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深耕青海，成就事业。推介会上，武斌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福建省工控集团、紫金矿业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福建省相关部门、商协会、外资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地区、园区负责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代表共约150人参加，现场集中签约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运输等重点合作项目。8号上午，罗东川、武斌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共同启动第26届投洽会青海馆，并巡馆交流。本届投洽会，青海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分为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电协同、对外开放等7大板块，并举办中国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青海投资优势、投资潜力、投资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本与项目落地青海。
0: 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作为本届投洽会双主宾省之一，位于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的青海馆正式开馆，集中展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四地发展和绿色转型中的发展成果和投资机遇。
1: 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青海馆展区总面积720平方米，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设置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电融合等板块，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绿色算力、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等优势产业分门别类呈现。展馆内，客商驻足交谈，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青海的资源禀赋和投资机遇。
2: 通过本次投洽会呢，是将我们整个青海的盐湖产业链做一个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青海的整个盐湖资源，是希望能通过本次的投洽会呢，能将我们整个盐湖的资源的市场能打开，能与更多的国外或者国内的企业做更多的投资的一些项目。

0: 来扩大整个盐湖产业的发展体系。
1: 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产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青投资兴业。福建与青海，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两省禀赋互补，产业相融。借助投洽会主宾省契机，青海积极搭建桥梁纽带，吸引更多福建产业链企业和全球企业来青投资兴业。
2: 作为在清明山，我也深刻感受到青海的生态优势和绿色的前景，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关注。我们愿当好人地之间的纽带，推动更多福建企业在绿色食品、新能源、那么特色农物和管理抗炎等领域的来投资。
3: 青海的一个绿电优势，对我们这样的用电企业来说，是一个核心的竞争优势。在青海投资的十多年以来，我们从最初的单一产品逐步延伸产业链，产品市场也从省内拓展到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我们将继续深耕青海，扎根高原，依托绿电优势，推动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1: 投洽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吸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作为主宾省，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优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来青投资兴业。
4: 通过投洽会这个平台，我们希望一方面呢是为园区企业搭建与全球客商对接合作的平台，拓展市场渠道；另一方面呢是充分展示我们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的品牌优势，吸引更多铝精深加工企业、电线电缆等上下游优质企业来我们大通县投资兴业，共同延伸绿电铝的产业链，把青海的绿电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5: 作为青海组团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9月7号，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向全球客商展示高原资源禀赋、绿色产业体系与开放合作诚意，释放广阔投资机遇。
1: 本次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战略定位，重点推介清洁能源、盐湖资源、高原文旅、特色农牧、绿色算电融合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推介我省资源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立体化展示我省投资环境、投资优势、投资潜力。
6: 青海高原特色产品市场潜力巨大，青海的牛羊肉、枸杞、青稞等农畜产品品质优势非常突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市场都有很强的需求，可以说市场有需求，邮政有通道，只要把流通的链路打通，青海特色的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海外，整个前景是非常可观的。
7: 我们期待借助绿电赋能莆田特色产品的精深加工，同时依托莆田优品成熟的展销网络，将青海牦牛肉、青稞等优质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实现连地资源互补、合作共赢。
1: 近年来，青海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绿色算力产业加速崛起。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首创算电协同调度机制，算电协同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同时，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3%，新能源装机占比超74%。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这些独特优势也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将目光投向青海。
8: 青海省呢，水电、光伏和风电组合优越，且形成了光热储能等完整的产业链。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和我们集团的这个以绿电驱动智能发展的方向，也是高度匹配的。
9: 其实呢，有些台企已经开始在布局青。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福州台协呢也非常乐意来做一个桥梁纽带，有参与这个数字经济啊，还有低碳啊，等等这些企业呢结合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彼此赋能。
1: 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依托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深化与东部沿海多领域合作。从青洽会到投洽会，从走出去到请进来，青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当前，青海绿色发展优势持续凸显，蕴藏巨大投资机遇，热诚欢迎海内外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共享绿色发展红利。我们也将持续做好要素保障、对接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的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讲话，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致辞。大会设置综合展示、政务活动、交流、展演三大板块。文明乡风主题展示区涵盖各地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区、非遗展示区、农民书画展等，采用实物陈列、现场展演、沉浸式体验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现全省各地文明乡风建设丰硕成果。会上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十佳案例，发出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倡议，开展优秀移风易俗作品展演。当日下午，在海东市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平安区八藏沟乡索家村、乐都区高庙镇同步开设分会场，与会人员开展实地观摩交流，感受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深入乡村一线的生动实践，学习基层破除陈规陋习的治理经验。
3: 江源木星风，乡韵润和美。九月八号，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大会交流青海农牧区移风易俗、家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经验，为乡村振兴助魂聚力。
1: 本次大会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现场视频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十佳案例，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省情，系统梳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既总结推广基层探索的好做法、好经验，也聚焦乡村移风易俗、家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为全省持续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明晰方向、凝聚共识。
4: 乡风对于我们敦直沟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这方面，我们敦直沟村的这个邻里矛盾啊，还有这移风易俗啊，烘焙理事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继续来发扬好的这个文明乡风的作用，以乡风为名助力敦直沟的乡村旅游全面发展。
5: 看到各地在移风易俗、群众共建方面的好经验，深受启发。回到村里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好做法结合本村实际应用起来，引导村民共建文明家园，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治理。
1: 会场上一个个实践样本直观展现乡村的精神蝶变，从婚事兴办减办、后养薄葬到积分激励向善向好，从民间宣讲人用乡土语言传递兴风，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根农村牧区，邻里和睦、孝老爱亲的氛围越来越浓。
4: 如今婚葬嫁娶提倡从简，摒弃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的救赎，婚事兴办、丧事减办成为新风尚。现在村里孝老爱亲、邻里互助蔚然成风，村民的精气面貌焕然一新，实实在在感受到文明乡风带来的幸福感。
6: 作为一名基层非遗传承人，既要把唐卡技艺传承好，也要积极参与移风易俗，带动乡亲们摒弃陈规陋习，弘扬助人为乐、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
1: 会场设置文明乡风主题综合展示区，开展分会场实地观摩，通过实物陈列、现场展示、沉浸式体验，直观呈现高原乡村移风易俗、家风涵养、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参会代表在观展观摩中学经验、找思路，

0: 实现看得见、学得会、可借鉴。
1: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好积分超市、村规民约，通过迎民课堂、红色物业、亮灯行动等载体深化移风易俗，推动广大群众实现安居更安魂，实现德智与自治同向发力，夯实和米乡村建设根基。
0: 目前我省已建成4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5070个文明实践所站，县乡村3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实现全覆盖，并延伸拓展2673个各类实践点、基地、长廊，构建起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文明实践圈。文明的种子播撒江源大地，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以和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2: 文明乡风建设对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至关重要。这次会议集中展示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广泛推广基层鲜活经验，部署推动全省深入开展文明乡风培育提质专项行动。我们将以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思想引领、素养提升、文化赋能、新风培育、城乡融合、基层治理6大核心任务，全力调动社会各界踊跃投身精神文明建设，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0: 9月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等参加。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整体呈现高标准部署、高质量开展、高效率落实的良好局面。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凝心铸魂、强理论，以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以问题攻坚、补其短板弱项；要坚持建章立制、固根本，以制度约束推进常态长效；要坚持学用建诺、促履职，以实干担当检验学习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成效。9月7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全省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专场展演在海东市乐都区中心广场举行。展演汇聚文艺志愿者、乡土文化能人、道德模范等，花儿、皮影戏、青海道情、民族歌舞、器乐合奏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演出，立足高原乡村实际，把移风易俗理念融入乡土文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展现河黄大地文明新风，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以文艺力量厚植乡村文明根基，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这次我们带来的节目《道情大美青海人人赞》，就是响应咱们本土传统道情曲艺的形式，既赞美青海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把异风易俗、文明乡村的内容唱进去，把文明新风传递给更多人。
0: 9月5号至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青海馆以净土青海高原珍品为主题，布局200平方米优质粮油展区与100平方米消费帮扶展区。26家参展企业携90余款优质粮油及高原农特产品，重点展示青稞、藜麦、菜籽油以及牦牛肉、枸杞、冬虫夏草等高原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粮食产业绿色、生态、有机的核心优势。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青海特色粮油专场推介会，有效拓宽青海粮油对外合作渠道，助力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省地震局了解到，青海地震监测预警体系持续升级，落地国家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青海子项目、青藏高原监测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已建成600余个监测站点，西宁周边监测能力达1.0级，全省达2.5级，水电站等重点区域提升至0.5级，出台青海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实现重大工程抗震设防全链条监管，高原地震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我们近距离的去观赏盐湖，其实是在观赏它的形状。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去触摸它的灵魂了。啊，咱们茶卡的采盐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而且“青盐”这两个字还被写进过《本草纲目》。
1: 是的。茶卡盐湖的话呢，是中国有名的青盐之乡嘛，它有3000多年的采盐历史。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打造了青藏高原首个天然卤水漂浮馆，也是茶卡盐湖区域内唯一一个盐康养度假旅游区。
0: 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漂浮馆的水疗区域了。
1: 听
0: 说这里面的水都是咱们天然的卤水。
1: 是我们漂浮馆的水的话呢，取自茶卡盐湖的天然卤水，经过多重的这个过滤，还有杀菌，使它的温度保持在37度的恒温，零技巧就可以漂浮在我们的盐湖上面。
0: 那我听说这个水疗还有养生的功效，是不是？
1: 是，15分钟的漂浮的话呢，相当于让我们的游客放松我们的身心，然后缓解旅途疲惫，相当于这个深度睡眠1个小时，
0: 还是很有效果的。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踩在这个盐疗的盐上啊，跟我们去盐湖里面踩水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1: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漂浮体验以外呢，我们景区的话呢，依托于茶卡的千年大青盐，打造了全套的盐康养体系。像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光盐浴，
0: 就感觉咱们这个景区把所有的这个盐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了，
1: 也会横扫我们旅途中的疲惫，放松身心，以达到一个康养的效果。
0: 所以我们欣赏完美景，可以到这里来体验一下更多有关于盐的项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的漂浮馆也被称为高原的身体充电站嘛。
0: 盐块其实跟咱们在这个盐湖里面看到的好像还不太一样，会更细一点，是不是？
1: 是的，这些都是经过筛选，然后杀菌过滤，能够人体皮肤可以直接贴合的。
0: 但是就是原料都是咱们天然的这些盐。
1: 对，茶卡盐湖的大青盐嘛，
0: 还是很细的。
1: 是的。

0: 我们常说这个人间有味儿是清欢啊。提起茶卡天空一号景区，除了盐味儿之外，还有什么味道吗？
1: 在我们景区漂浮馆的二楼有一个休闲美食区域，在这边可以品尝到盐制作的奶茶、盐的气泡水，还有一些藏地的甜胚奶茶。今天呢，我也为你准备了我们的盐湖记忆、盐湖的美食。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比较特色的甜胚奶茶，
1: 是藏式的一个甜胚奶茶。
0: 咱们坐在这里看向窗外这个盐湖的风景啊，然后喝着下午茶，是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
1: 不仅可以看到窗外的美景嘛，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青海特色的美食，还有西餐，还有休闲的小吃，以及我们准备的一些特调的饮品，然后也是为下一段旅程去蓄力嘛。这里是独属于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的盐的记忆，来品尝一下
2: 这个青盐冰淇淋。
1: 是的，
2: 还挺有这个天空一号的特色的。
1: 是，蓝色的话呢是青盐的口味，白色的是驼奶的口味，可以品尝一下两种口味碰撞。
2: 这个蓝色好像代表青盐的话，这个白色可以代表盐湖的这种灰白色。
1: 对的，两个味道交织碰撞，可以品尝一下，是不是很奇特？
2: 对，它是有一点点咸咸的味道。
1: 我们现在茶卡盐湖品尝的是咸的，可能空气里面还有一点咸味，那天空还是蓝的，所以这整个都是盐的世界。
0: 那其实除了盐之外，整个景区给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德都蒙古风情区。
2: 啊，
0: 能够在这种自然景观的景区里面看到这种人文风情、民族风情，还是挺让人意外的。
1: 对，因为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坐落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嘛，所以我们景区的话呢，深度地挖掘了海西蒙古族的一个特色民族体验，也就是德都蒙古族的马文化体验，让景区的景色和一个民族文化相结合，让游客来的话呢，就是当成在打卡拍照。

0: 呢，就是德都蒙古族的风情区了哈。
1: 这里我们是把德都蒙古的民俗体验搬到了景区里面，不仅有我们的民俗体验，还有我们的赛马体验，就像我们演员正在表演的德都蒙古的舞蹈一样，特别的热情奔放，然后欢迎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们。
0: 下午是体验的这个民族的这个跑马哈，那今天晚上可以欣赏到这种具有民族风情的舞蹈。
1: 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位游客来的话呢，不仅带走的是一份我们盐湖的倒影照片嘛，更多的能带走一个青盐的鞋，还有一碗奶茶的香。
0: 这也是咱们天空一号景区整个这个旅游体验当中非常重要和独特的一部分。
1: 是我们背靠着文化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我们是更深层次的挖掘它本土文化、民俗文化的内核在里面的，
0: 把这些文化和自然景观结合起来。
1: 对。啊，真有那风啊。

0: 这个祝酒词，包括这个杯子啊，还有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德都蒙古族的纹样，都是带一种美好的寓意的。
1: 是，这同时也是德都蒙古族的最高欢迎仪式。
0: 其实说起咱们这个茶卡盐湖景区，大部分人可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路过打卡的地方，基本就是早上到，中午拍，下午就走了。但其实我们更加建议大家能够留下来。
1: 是的，没错，留下来这个概念的话呢，也是我们景区有别于其他景区的最大的差异化优势。那传统的盐湖景区呢，以日间观光为主，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全力打造的是沉浸式全时段的旅游度假。现在我们景区也获评了这个青海省的省级旅游度假区以及海西州的暗夜星空保护地。那同时的话呢，也已经打破了我们茶卡一日过境游的一个固有的模式。
0: 所以大家如果在茶卡天空一号景区留一两天的时间，这种体验感应该会更好。
1: 是的，没错。

0: 这种从日出到夕阳，昼夜间美好的感觉，今天真的是彻底的感受到了。
1: 是我们长卡盐湖的白天是留给相机的风景，而天空一号的夜晚是留给自我的治愈。希望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旅人朋友们都能卸下我们旅途的疲惫和城市的焦躁，在这里获得自由自在的放松和轻松。
0: 生命树下浪青海，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略。

0: 优势，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2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其实，我这次到桐城来出差，公事是因为我要写一篇关于煤矿的报道文学。啊，我已经跟宣传部打好招呼了。
4: 私事呢？
3: 你亲爱的小霞，来你的大牙湾，是要跟你说清楚我跟高朗的关系。因为你在信里已经流露出了痛苦，这让我很不安，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谈谈。
2: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6: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5: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6: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5: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6: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5: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6: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现在播送新华社发表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 如履薄冰啊。
2: 是啊，主席，你亲笔写的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是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呀。
1: 哎，文章好做，大不了少睡几夜觉，可是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1949年要做的事，我就不免要害失眠症喽。
2: 形势大好，问题是越是走向胜利，对我们来说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考验啊。
1: 是啊，28年了，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现在摧毁这个腐朽的政权即将变成现实，可是我们如何在百业待兴的废墟上建造人民的共和国呢？

0: 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它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1: 成王败寇一夜间，
0: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
1: 你毛泽东竟然成了举旗打蛇的领袖。
0: 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怀有对于毒蛇。

0: 常。
1: 把收音机打开。
2: 父亲，现在不是升他毛泽东气的时候。
1: 金儿，你懂支持者近乎勇吗？
2: 懂。
1: 你不懂，当年我抨击他毛泽东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们是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成长壮大的。听着倒是事远为明，听得为聪啊。而今历史就要颠倒过来，你我父子如果连听他毛泽东骂人的勇气都没有，何以谈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2: 是父亲，今儿明白。父亲，这是给您准备的新年文告。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述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观看今朝，
1: 主席。
0: 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已经在这站了一会儿了，怕扰了你的诗兴啊。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词你是写于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1945年重庆谈判，又在重庆发表。如今主席又重吟这首词，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诗言之，此刻主席一定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吧。
0: 知我者，恩来也。我们走过这漫长的28年，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历经坎坷，峰回路转。想起这些，我就热血沸腾，思绪万千呢。
1: 我注意到了。当主席吟道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突然降低了声调。
0: 打天下这篇文章我们做得很苦，但无愧于心。一想到共产党人做天下这篇大文章，难免有些底气不足啊。
1: 是啊，现在中国革命处在伟大转折的重要阶段，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半途而废，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呢，却产生了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革命胜利的想法。
0: 天降大任于共产党人，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对策。
1: 是他，
0: 你说说我。
1: 晚上好。坐吧，诸位都请坐吧，坐吧。在这个元旦之夜，首先对大家一年的辛劳表示谢意。啊，不要这么拘谨，大家随意用菜。

0: 现在局势严峻，党内有人提出要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我拟了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请粤军代为念读，也是征求一下诸位的意见。现在我宣读一下这份元旦文告：中正毕生革命，
1: 遭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2: 德林，你对这份文告有没有意见？
3: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2: 我有意见，像这样的元旦文告不能够发表，前线将士
3: 那是为总统作战，他们听到了这篇文告之后，那还有战斗力吗？请问，
2: 我们在徐蚌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还能支持下来吗？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还有新指挥平津会战，打败叶以入关的林彪吗？
3: 你什么意思？
2: 仗不能再打了，是到了和平谈判的时候了。
4: 我看你们这是蓄意夺取总统的大权呢！
5: 你
6: 还有
5: 够了，不用再争执了。我之所以下野，并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
7: 好了，如没有异议，文告明天发表。
8: 景博，你知道蒋总统即将发表的元旦文告的内容吗？他们已经向我披露了，蒋总统坚持认为战争的责任在共产党， 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此，依然以总统的口气要求共产党：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做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2: 岂有此理！蒋介石现在的做法，破坏新的和谈局面，我真不明白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
5: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了我们美国人划江而治，造成一个南北中国的构想。历天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天的是岁月，失去的是，将被。

0: 北半壁江山，新的一年里，我们能确保华江而治的江南半壁江山吗？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这是谁？
1: 这么胆大包天！我去查一查，看看是谁竟敢在半夜偷听中共的广播。
0: 不用了，这不是偷听，是在堂而皇之的听。这种猖獗的行径，就是因为当年剿共不利，才使中共的邪说横行至今，使到如今查不胜查。
2: 明天，命令电台播发我的元旦文告。是。主席啊，后人怎么也想不到啊，共产党人就在这三间小平房里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三大战役啊！
3: 主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呐！嗯，柏成同志啊，
4: 哎，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淮海战役就要结束了吧？
3: 嗯，行。
2: 啊，
3: 坐镇前线的小平同志，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主席的建议：1月6日，对杜聿明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估计1周之内可以解决战斗。
4: 嗯，了不起啊！事后追论。
3: 淮海战役这个还没熟的桃子，是你们大家蹦起高来摘下来的。<笑>
2: 要不是主席最后下决心啊，我想淮海战役很有可能做成一锅家常饭了。
3: 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0多年的南征北战，硬是把你们造就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帅，把一国家常饭给煮熟了，这在中国军事史上。
5: 会重重的留下一笔啊！嗯，<笑>好，言归正传。你们回去之后，尽快把战争的重点移到渡江战役上来。
6: 是，好。
7: 荣桓，
8: 哎，
7: 平津前线的态势如何？
8: 怎么样？
7: 一切按照主席的部署进行。如果说傅作义在华北地区布下的是一条长蛇，我们已经把他的蛇腰和蛇尾的。 结合部，也就是张家口、新保安，狠狠地砍了一刀，把他的蛇尾啊甩在了绥远。时下我军呢，又在蛇头、蛇身的结合部天津，记起了斩蛇刀。只要陈昌杰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天津呢，指日可待。
3: 嗯，到那时啊，傅作义就像一条无头无尾的蛇身，孤零零地龟缩在北平啊。
9: 只要天津攻下，那么傅作义才肯下决心，才肯接受我们的条件，交出武器，北平啊就会和平解放。<笑>
10: 主席，
2: 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秘书田家英。
9: 各位首长好。
2: 啊，嗯，主席，这是南京政府拨发的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全文。
10: 啊，他们的广播我已经听了。 如果说这是一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它又缺少李后主的文采，充其量啊，也就是一篇战犯求和书吧。<笑>

0: 说吧，去帮会战怎么样？
1: 已经结束了。
0: 我的学生杜玉明呢？
1: 他下落不明。
0: 光听他会在哪儿？
1: 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0: 陈长捷将军凶多吉少，北平落入毛泽东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2: 天津攻克之后，北平的门户就打开了。
3: 是啊，聂荣臻将军发来电报，他认为如果能攻下天津，有迫使复就范，争取不战而解决北平的可能。
2: 为了尽快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天津。
3: 为了促使傅作义将军下最后的决心，也为了分化南京反革命统治集团，主席应该尽快写出有关时局的声明。
2: 我已经连夜赶写出来送交新华社了。
4: 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3: 主席啊，有关时局的通告播报之后，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外，李济深先生已经安全到达东北，与先期到达的各民主人士一起临评了这篇声明。
2: 恩来，以我和你的名义给李济深先生等发一个欢迎电，希望他们能够明确表态支持我们提出的八项要求。
3: 好。另外，主席，你看我军已经突进到了天津市内，估计天黑之前可以全部结束战斗。
2: 了不起啊，不到三十个小时就干净彻底消灭了陈长捷13万守军。
3: 是啊，我看可以通知黄克诚、黄进同志做好接管天津市的准备工作了。
2: 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地学习借鉴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级组织和制度照旧保持，不宜随意废除。二是要派出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去接管官僚企业，原则也是不准打乱原来的机构。
0: 毛局长，
1: 卑职在。
0: 陈长捷将军被共军俘虏，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傅作义已经和邓宝山、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堂堂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正四处奔走，策反各方知名人士，你知道吗？
1: 知道。
0: 既然你全知道而无作为，难道是你毛局长对这些党国的叛臣逆子存有恻隐之心？
1: 校长，不是，是卑职失责。
5: 不过，我们已经派遣特工部门最优秀的杀手小狸猫前往北平。
0: 什么乱七八糟？
6: 父亲，毛局长说的小狸猫就是原来北平有名的飞贼段云鹏。这个人是燕子李三的高徒，武功了得，轻功也很厉害。

0: 主席，林彪等同志发来的谈判电报，你看看。他们急需知道中央的态度啊！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
0: 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我看可以接受，因为他提出的价钱有一定的合理性啊。十多万军队不可能一天全部出城啊，北平的治安、交通、人民的生活，还是应该由他们出面维持。当然，傅作义一天不签字，我们积极攻城的准备就一天不能松懈。
2: 可能啊，哟，主席，我们共产党人的情报大王，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3: 知我者，毛主席也。
0: 那就赶紧向主席报告吧。
2: 是，
0: 来，
2: 主席，
3: 坐吧。
2: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被我们查封之后，
0: 坐。
3: 沈阳军管会分管外事的同志不经请示，随意的和我们不承认的这位美国总领事瓦尔德交往，
0: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3: 看来啊。
0: 随着北平、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解放，这一类涉外事件会很多呀。恩来，这一类涉外案件，你代表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1: 我尽快写出草稿，请主席审定。
2: 第二，这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是个特务头子。
0: 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还在活动。
3: 调陈龙同志去沈阳，亲自处理这起涉外的特务案件。
0: 是。另外，还有一件出乎你们二位意料的人和事。说说看。
2: 你们还记得一个叫包瑞德的美国军官吗？
0: 认识他。
3: 他是当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组长，我跟他有过几次长谈。
0: 抗战结束之后，他奉调美国驻华大使馆，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
2: 据来自美国、台湾不同渠道的确切消息称，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间谍头子。表面上，他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实质上，他的顶头上司是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麦克阿瑟将军。
3: 万变不离其宗，我看很正常嘛。
0: 这说明啊。
3: 出使中国的美国人，都有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准确的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本来啊，我看这个包瑞德待在北平，是想利用和我们这些人熟悉的条件，干一些所谓的大事情啊。
0: 克隆同志，我们进北平之后，不要惊动包瑞德。我们的同志未经许可。
2: 私底下也不许见包瑞德。是。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转折，还得先清理蒋总统遗留给我们的这些外交垃圾呀。内政方面遗留
3: 的垃圾更多呀。还有什么消息吗？
2: 有，据来自内线的消息，南京保密局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北平，他们刺杀的目标是何思源先生。
3: 狗改不了吃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
0: 克隆同志，通知北平内线的同志，转告何思源先生，近期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嘞，您的两份驴肉火烧。齐嘞，您慢用。
2: 来，先吃，吃完了再说。
3: 不，我说完了再吃。
2: 好，那你先说说何时何地动手啊？
3: 这时间就是今天半夜12点，地点就在这何思源的卧室。
2: 你还需要什么帮助？
3: 我需要叶处长给我2枚定时炸弹。
2: 这个绝无问题。

0: 思源夜里很冷，你喝杯热咖啡吧。
1: 孩子们都睡了吗？
0: 卢美还没睡。
1: 哦，
0: 在看雨果的小说呢。
1: 是吗？卢美，出来和爸爸妈妈一块谈谈法国大文豪雨果好吗？
2: 这些天来，你回到家张口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闭口就是傅作义、林彪。就说妈妈吧，也早就把他们老家的大文豪雨果、巴尔扎克通通忘到脑后边去了。
1: 卢美啊，不急，别急，快了。
2: 什么快了慢了的？
0: 你爸爸说的快了就是说北平快要和平解放了。
2: 真的？
1: 嗯。
2: 爸，你听，屋顶上有响声。

0: 我怎么听不见啊？
1: 刚才屋顶上肯定有响声嘛。
2: 不要争了，也可能是野猫吧。

0: 起跑，
1: 天理难容。
2: 杜西，消消气吧，
1: 此气难消啊。
2: 28年了，他们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和战友啊。
3: 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在未来进军大中城市的过程中，蒋介石还会干出更多谋杀何思源先生的案件。
1: 这两枚定时炸弹吓不倒何思源先生，相反，他还会惊醒更多善良的人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啊。
4: 毛局长，你们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何思源都清除不了。
5: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6: 别再跟我说大话了，他毛泽东就要在北平登基了。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北平到底还有我们多少人员？
5: 据初步统计，被共军打散的国军还有30000人之多留在了北平。我保密局管辖的特工人员在编的也有近万人潜伏在北平市内。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归美国中央情报局管辖的特工精英，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潜伏在北平和天津的准备。
4: 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一，保密局一定要对这批潜伏人员加强领导，他们有什么困难，尽量的帮助。
5: 是。
4: 二，要明确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暗杀中共要员，其次是破坏他们的通讯、交通和治安。第三，要让毛泽东知道，治理大城市是不容易的。
5: 是。
4: 去吧。
5: 遵命。
4: 好，北平还有我们30000人员，希望这支潜伏力量能把北平掀个天翻地覆。
7: 父亲，据得到的确切消息，桂系李宗仁和美国大使斯特雷登频繁接触，一个逼父亲交权的阴谋已经形成了。
4: 不用他们合谋相逼，父亲也是到了下野的时候了。静儿，
7: 是。
4: 你马上去上海，命令海军司令关永清，并监督他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部分批运往台湾。我们不仅要让就要上台的李德林和西北风，而且也让毛泽东知道，当无米之炊的巧妇是个什么滋味。
7: 父亲放心，静儿这就去办。

0: 德公啊，
1: 嗯，
0: 老蒋就要下台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你想想看，我上台那必须要由我们桂系的人来分管天下。
0: 嗯，
1: 可老蒋他又像前两次下野前一样，在重要的部门已经安排好他的亲信了。
0: 是啊，仅仅在1月18日这一天，老蒋他就宣布啊，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张群任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任广州绥靖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 你说我这个就要上台的总统，在老蒋最为忠实的走狗汤恩伯的监督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俗话说得好啊，当家才知柴米贵，世人谁不知道？就在前两天，老蒋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军舰分三批，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全都运到台湾去了。
0: 更可气的是啊，他还把数千万美金转成私人户头，存入外国银行啊。喂，我就是啊，啊，请讲。好的，我这就转告副总统。
1: 又有什么事啊？
0: 老蒋要在他的私人官邸约见亲信大员，有意思的是他点名要你参加。
2: 我向诸位通报一下，我决定下野了，一共是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下。一是请李德林出来和谈，与中共谈妥了，我即刻下野；二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望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0: 大家不必拘谨，畅所欲言。啊，少老，您是国民党的元老，就先带个头吧。方才啊，我和吴铁城同志合计过，像总统下野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讨论一下？您说呢？
1: 不必了。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说过，我下野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了。
6: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

0: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既然大家没有定见，我已经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至于下野的文告如何拟定，请大家研究。但主要要包含，我既然不能。

0: 主席，李宗仁的代表通过关系，先后找到了香港的潘汉年、上海的吴克坚，征询我党中央对国共和谈的意向。
1: 这是李宗仁为上台预设的伏笔呀。眼下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他。总的原则，依照我14日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其次，李宗仁和白崇禧是重要战犯。
0: 他们只有向傅作义将军那样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功勋，才能得到人民的赦免。
2: 嗯，好。
0: 李宗仁上台之后，他必然会打出两张牌：一是请上留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出面，从中斡旋和谈；再是投身美国，获得美元，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恩来啊，你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我看过了，加了两点：一，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因此在我们解放的大城市里，这些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不承认。 只能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来对待。
0: 二，不允许任何外国和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中国的事要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好，我的意思尽快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

0: 主席，
1: 好，
0: 我们走吧。
2: 好，咱们晚上再聊。
1: 老毛，今天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开会啊？
2: 先上车，好事儿。
1: 不，
2: 来来
0: 啊，
2: 你陪老总坐后排。
0: 哎，主席啊，这坐车可是有规矩的呀。
2: 哎，什么规矩？那还不都是人定的？谁改嘛？哎，
1: 我是总司令，今天我给你们二位当回警卫，我坐前面。哎，
2: 老总啊，我这块头大，还是我坐前排吧。
0: 老总啊，就听主席的吧。
1: 好，
0: 上车。
2: 哎，好，哎，哎，子龙啊，
3: 哎，
2: 这儿满员了，你坐后边的车。
3: 是。
0: 好，出发。

0: 停！你们看，残雪迎朝阳，还是很富有诗意的嘛。老总，啊，触景生情，你不想写首诗或者填一首词啊？
1: 我呀，没这个心境啊。忙里偷闲啊！啊，我记得列宁同志也曾经说过，不会休息。
2: 就不会工作嘛，老猫，你们呢就别绕弯子了啊！老猫，今天你拉我和恩来去干什么？就一件事，
0: 咱们三个人净身洗面，搞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远方来的客人。别的事啊都好说，啊，干干净净在西柏坡。
1: 这是做不到的，这话不要说绝嘛。今天不但要解决干净的问题，还要让老总享受一下当年杨贵妃的待遇啊！开车，
3: 好，开车吧。

0: 舒服啊！来，给。
1: 哎，老毛，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温泉的？
2: 天机不可泄露啊！
3: 这要说起来啊，开政协会议的时候，高岗到了西柏坡，不小心长了疥疮。他说呀，这要在东北到鞍山的温泉里泡一泡，这疥疮就没问题了。
0: 主席也说了，西柏坡当地的老乡和孩子们好多都得了疥疮，要是能有温泉来泡一泡，那就好了。
2: 我听当地老人说呀，这里也有温泉，好像跟汉武帝还有点什么关系。
0: 于是啊，主席就让我们搞调查，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给找着了。主席让我们就地取材，修了池子，盖了几间房，喏，就成现在这样了。
1: 就地取材，造福百姓，这也算我们给西柏坡的人民干了件好事啊。
2: 我这个人呢，看来没有享福的命，泡了一会儿，这头就发晕了。小燕，
0: 啊，
2: 过来帮我搓搓背。
0: 啊，是。
2: 哎，兰兰，你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统战上，无论是先期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还是暂时滞留在上海、香港的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多数都是你在广州的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你要发挥作用啊！
3: 好，具体的事我去办。不过有些重要人物，像宋庆龄先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还有司徒美堂先生，还需要主席和老总亲自给他们写信邀请
1: 啊，
3: 请他们参加新政协会议，来筹建新中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2: 责无旁贷
1: 啊！由你安排啊，恩来，你和蒋介石打交道20几年了，你说老蒋这次他会下台吗？
3: 这个人啊，视钱如命，他这次啊，也是在上演以退为进的把戏啊。
2: 看来这个李宗仁不是蒋某人的对手啊。
4: 时下军事、政治、外交皆兵陷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唯有提请隐退，交由德林行使总统的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我已决定在5年内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僚以后要齐心协力，相助德林兄，以挽救我党国的危机。
5: 总裁，您不能退休，一定继续领导我们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6: 校长，您不能走，一定不能走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不能啊！
4: 我此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党国危机之时，个人的一切当可牺牲。我的决心已定。德林，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逝世。这是我帮你拟好的一份文告，你签字吧。

0: 小严，小严，
1: 哎，
0: 主席呢？
2: 长春，那不是吗？
0: 啊，主席，主席，
1: 慢点，
0: 周副主席让我转告您，傅作义将军在今天上午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中外宣告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
3: 好啊，傅将军的一举功莫大焉，这样一来啊，不仅减少了双方伤亡和损失。

0: 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给此宋后代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全世界的友人们都会拥护我们的。
1: 主席，今天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沈君儒、马旭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仁，还有李德全、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
2: 表示坚决拥护您在14日所提的8项和平条件。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笑>
0: 是啊。
3: 李宗仁现在已经上台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2: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看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翻不起什么大浪。那我也借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现在美国政府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先生所言极是啊。德公，黄启汉、刘仲华从武汉赶来了。啊，
4: 两位来得正好。咱们出去谈。为什么出去谈？嘘。你们有所不知，我们的总统怕老蒋走前在这房子里安了窃听器。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3件大事：一，为了停止内战， 我不得不诚心诚意地跟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三，必须求得美国的援助，来制止通货膨胀。你们看，我应该从何入手呢？
2: 我认为最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出来，
5: 先行阻隔，再行谈判。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请孙夫人出面，欲请和谈。但是任朝先生他早就去了东北，怎么来跟他取得联系呢？这就是我把启汉和仲华你们二位请来的目的。
6: 我们愿意秘密前往北平，通过中共的老朋友，找到李任朝先生，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7: 但是在我们北上的同时，恐怕还需要您声明，重开国共和谈的政治立场。
8: 好，我已经请人拟写了一份7项和平措施，这个措施呢，要由电台播出。
7: 一句话，就是希望在春节前后有一个眉目。
8: 主席，李宗仁在电台广播，你听到了吧？
7: 听了，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回复他。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9: 主席，北平发来密电，说李宗仁派出的使者已经飞抵北平了。
7: 哦，很明显，他们北来的目的是想试探我们对和谈的态度。好啊，电告建英同志，可以接待他们。
9: 我们也可以摸一摸李宗仁的底牌嘛。是，
10: 主席啊，这两个使者可非同一般啊。哦，刘仲华是我们的人，早年在上海，就是我们特科的成员，是恩来同志的老部下了。
7: 那另一个呢？
10: 叫黄启汉，很早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向我们提供过不少桂系，尤其是小诸葛白崇禧的情报。
5: 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好啊，和谈一开，好戏连台啊！好，来，这么快就搭上了关系，不虚此行啊！中共方面对停止进攻持什么样的态度？
11: 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 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求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就不符合。

0: 符合情理，叶参谋长没有当面驳斥我们，我感觉是很客气了。
1: 是啊，只有力争全面和谈，那才是出路。为此，我已经商请与邵力子先生，今日赴上海，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去北平呼吁和平。
0: 那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
1: 用甘建侯的话来说呢，就是。 敲和平之门，
0: 哦，
1: 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啊，我已经给毛润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昨天已经公开发表了。

0: 真是一个礼遇熏心之徒，李德林这条渠道里的游蛇，竟然也指挥起大江大河来了，真是卑鄙小人。
1: 父亲，您是不是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不，现在还没到时候，也不宜撕破脸皮。
0: 那您的意思？立即以国防部的名义，对全体国军下一道命令，要让国军将士都认清共军和我们和谈的真实目的，要做好一切准备，在长江与共军展开决战。是。
2: 主席，根据来自解放区城市管理经验的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不足，而且通货膨胀十分严重。
1: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边干边学，边总结，保证转折这部大戏初战必胜。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2: 我建议啊，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有道理，你看，谁来挂帅啊？
1: 我想了很久，非陈云同志莫属。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下调令，命陈云同志即刻入关。好。
2: 克农同志，你这次去北平会同建英同志，为党中央迁往北平打好前站。
3: 是，
4: 我计划春节之后就成行，随时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
3: 另外，告诉彭真，北平历来是政治文化中心，人才济济，我们要礼贤下士，想法子能让他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是。
2: 不过我听说蒋介石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3: 他派出知名的大官要人动员北平的教授专家南下。
2: 蒋介石倒行逆施，穷途末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看有识之士都不愿意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只要我们晓以大义，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一定要把这些国宝留下来，我们这些打天下的同志。 将来进了城，管理这些大中城市，就成了棘手的大问题。是啊，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如果还是用舞刀弄枪的办法治天下，那是会前功尽弃的。
3: 大江山难，做江山更难。
2: 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和共产党人一起。 同心同德建设这个新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主席，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给我搞一张世界地图来。世界地图。
5: 对，世界地图。主席，参加春节军民联欢会的同志们都到了。
6: 少奇他们呢？
5: 别到了，都等您呢。
6: 好啊，那我们走吧。
5: 走。
0: 坐吧，坐吧，坐吧。同志们，请大家都坐下吧。坐坐坐。乡亲们，今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党中央决定和西柏坡的人民一起开个联欢会，以表示对革命的西柏坡人民的感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联欢会的领导，毛主席。还有朱老总。好。赵奇同志。好。还有我们的任弼时同志。 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同志们、乡亲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我想有两层意思。这第一啊，近两年来，西柏坡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可以这么说吧，新的中国将从西柏坡走来。第二啊，春节过后，我们的军队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就要求西柏坡的人民以及所有老解放区的人民。 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江南前线去，让那里的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代表党中央向西柏坡人民表示敬意。好，好，好，乡亲们一定要吃好喝好，一会儿啊。 我们几个还要分别给大家敬酒，大家随意吧。
3: 容妈妈，
4: 来，
0: 主席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西柏坡的拥军模范，容妈妈。容妈妈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了。你不但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不分白天黑夜的做军鞋。 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4: 主席呀、啊，我这手，哎呦，了不起呀、啊！就是这双手，一年为我们的战士做了100多双鞋。主席呀、啊，俺听说，您为了老百姓的解放啊，好几位亲人都牺牲了。
0: 俺一个妇道人家能干啥呀？也就能做做军鞋呗，这真的不算啥，不算啥，这真的没事儿。不能这么说呀，您这是对子弟兵的一片心呐。
4: 哎呦，
0: 咱们军民团结如一家，这天下呀，谁也不能敌。

0: 不行，李乐，你不能放啊。
1: 爸爸说了，今天要让我亲自点火放炮。
0: 你爸爸说的不对。
2: 看我做什么？李嫩，叫你放鞭炮，是不是害怕了？
1: 我不怕，今天非我放不可。
0: 你还笑呢？都是让你把他给惯坏了。
2: 劝将不如激将嘛。李嫩，
1: 爸爸，
2: 过两天我们又要搬家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西柏坡过春节放鞭炮。
1: 为什么？
2: 哎，让你妈妈告诉你。
1: 老让我妈告诉我，那你告诉我就不行吗？
2: 你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孙子在什么地方过年吗？
1: 在南京。
2: 他们只能做梦在南京过春节喽。
1: 为什么是做梦？
0: 因为他永远也回不了南京了。
1: 爸爸，那我们放鞭炮吧。
2: 好啊，好。
0: 哎，
2: 来。哎呀，
0: 不行，他还小。
2: 哎，
1: 妈妈。
0: 你，
1: 哎，
2: 那咱们妥协一下。来。哎，和爸爸一起。哦哦，
3: 多给你十，
2: 好，
3: 嗯，喂，好，哎，爷爷抱，哎，好，看爷爷能不能把你们两个都抱起来。哎呀，你们都长大了，
4: 叫我，叫我，
3: 爷爷抱不动了，
4: 叫我快下来，把爷爷累着了啊，快下来。
3: 哎呀，来跟姐姐玩啊，
4: 来来来，哦，
3: 哎，
4: 哎，
3: 好，
4: 来，乖乖。这有好吃的。
3: 哎呀，
4: 过来。
3: 哎呀，这是我带着你们和孩子第一次回老家过年。明年能在哪儿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毛泽东明年一家绝不会再在山沟沟里过了。

0: 好了，静儿，不要这样，开心一点。哎，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许再谈国事，只谈家事，好不好？
1: 报告，张群先生、陈立夫先生等南京政要已经到了。
0: 让他们进来吧。
1: 是。
2: 好，你们都回去吧啊。快
0: 去吧，
2: 妈妈正在给你们做蛋糕呢。啊。爷爷还有事情要忙。
3: 总统，总统，
0: 我已经下野了，不许再叫总统。
3: 您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总统。
4: 对，永远的总统。
0: 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哎，眼下正是过年期间，你们二位赶来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吧？
3: 啊，这是根据您的训示，行政院签立南京的方案。
5: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
6: 岂有此理！像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7: 我想，这个孙院长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恩准。
5: 那是一定的。
6: 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代总统？
7: 要我说呀，这大过年的，生他们这种气，没有一点意义。
8: 还有什么新闻？
7: 有。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各国驻华使节没有迁到上海，全都搬到广州去了。
8: 苏联驻华使馆也迁到广州去了吗？
5: 是。
8: 嗯，为什么？
5: 这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下中共唯一的支持者就是苏联，可是他们的大使馆却随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
1: 报告，傅京波先生求见。
8: 傅先生，
1: 李代总统，您为什么要下令把行政院迁往广州？
6: 对此我也是一无所知啊。
1: 这是你们行政院发给我们大使馆的通知，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要我们大使馆随行政院迁往广州。
8: 傅先生，你跟司徒大使真的要把大使馆迁到广州去吗？
1: 司徒大使要我转告李代总统，只要您坚持和谈方针，我们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待在南京。
8: 好，傅先生，请你转告司徒大使，我李宗仁明天就飞赴上海，组织北上的和平代表团，尽快的实现与中共的和谈。
1: 好。
9: 主席，
10: 可农啊，
9: 哎，
10: 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呢。
9: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10: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9: 是。
10: 可农啊，
9: 啊，
10: 你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
9: 主席，到了作战室你就知道了。主席，您是知道的，我们没有世界地图，这西柏坡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世界地图。
10: 那你李克农就画了张世界地图来糊弄我呀？啊，
9: 主席，我哪敢呢？这个世界地图啊，是我手画的不假，但绝不是糊弄您的。
10: 此话怎讲啊？
9: 主席，您看，这是我从军校借的袖珍世界地图，然后我又从中学数学老师那儿借了圆规、计算尺，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画出这张世界地图啊。
10: 哦，听你这话音儿，基本上是合格喽。
9: 差不多吧。
10: 什么叫差不多呀？底气不足啊。
9: 主席，这毕竟是我手画的，
5: 它不是正版的印刷的世界地图吗？
10: 嗯，写字画画的都知道，自怕上墙，你李克农这世界地图
9: 最喜欢上墙。主席，我这就给您挂上。来，帮个忙。
11: 周副主席您好。
9: 主席，我的任务算完成了吧？
10: 哦，谢谢，你去忙吧。
9: 好。哎，周副主席。
12: 嗯。克农啊，主席在忙什么呢？
9: 啊，是这样，周副主席，主席向我要了一张世界地图，我给他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正在里面研究呢。
12: 你回去吧，我正好有个消息告诉主席。
9: 啊，
12: 嗯。
10: 主席啊。
13: 啊。
10: 斯大林同志发来密电，苏共特使米高扬已经飞到了大连，近期就要来石家庄与主席进行会谈。
13: 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10: 我已经通知施哲同志给你当翻译了。
13: 哦，
10: 主席，你不是说吗，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了，你看这外交工作。
13: 嗯，自清朝末年到蒋介石王朝，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吗？没有吗？
10: 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蒋某人是愧对中华民族的。这次米高扬来，这可以说是我党正式办外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
13: 嗯，孙子兵法讲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米高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斯大林授予了他多大的权力啊？
10: 我也一直在想，斯大林一方面指使他们的驻华大使追随就要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前往广州，另一方面又派米高扬秘密访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3: 一句话，斯大林对我们不信任，准确地说是对我毛泽东不信任。
10: 嗯，
13: 前不久铁托和斯大林闹翻了，宣布南斯拉夫退出华沙同盟条约，这就使得苏联为首的华沙同盟在东欧撕开了一个角。
10: 嗯，我赞成主席的分析。
13: 如果我不是铁托，他斯大林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社会主义阵营，
14: 完全与西方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
10: 嗯，由此可见，米高扬这次秘密访华仅仅是充当斯大林的耳目。
13: 恩来所言极是啊。
10: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15: 苏联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于1月31日来到了西柏坡，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3: 说起新中国的外交总方针，我只能这样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它的屋子里实在是太脏了，柴草、垃圾、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啊。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啊，以至于从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当然了，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一点进来。
14: 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点清理工作嘛，啊！但是别的客人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
16: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обладает редким талантом очень остроумно излагать свои мысли. Как образно сказа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а к какому из двух видов гостей вы относит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0: 是属于哪类客人呢？
2: 当然是属于可以早点进屋的真正的朋友。
16: Хорош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Наша страна непременно придет пораньше, не иначе.
14: А,
12: а. 我提议啊，我们暂时休会，一起听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平阅兵式的现场转播。使者，把收音机打开。
11: 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县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厂房与柴达木盆地深处冷湖石油基地的遗迹，仍在无声讲述着上一代拓荒者扎根高原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新时代的青海人聚焦科技、文化、产业、民生等重点领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以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攀登心智生产力的高峰。光伏矩阵在戈壁滩上铺展成蓝色海洋，让清洁能源点亮半个中国的灯火。牦牛产业从传统牧羊迈向精深加工，大通牦牛基因库守护着高原黑珍珠的生命密码。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新生，青海藏坛从牧区帐篷登上米兰国际家居展台。五 G 基站矗立于高原之巅，大数据中心用绿电为冬暑新算注入青海动能，冻土实验室科研团队破解青藏铁路工程禁区难题，环青赛的车轮掠过青海湖的碧波，青卡会的智慧碰撞出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察尔汗盐湖煤底钾盐的综合利用技术突破，托举起国家粮食安全与能源自主的坚实基座。瓦里关气象站被称为国家名片的二氧化碳监测曲线，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发出坚定的中国声音。可可西里无人区索兰达杰的牺牲鼓舞着一代代巡护员续写生命禁区的守护传奇。六十年如一日，吴天医院是坚守在高原医学的先锋高地，奠定了我国高原病防治的世界坐标。西宁南北两山嘎布龙数十载躬耕植绿，将绿水青山和人民公朴的情怀埋入青海儿女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每个平凡岗位都在书写最美高原奋斗者的传奇，每滴汗水都在浇灌新时代的格桑花，每一段奋斗都在诠释扎根、奋斗、奉献的高原精神。在这里，教育与医疗服务润泽千家万户，交通网络纵横串联起高原山川，广袤乡村处处焕发新生，现代农牧业蓬勃生长，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援青的力量汇聚成发展的江河。在这里，国家级文艺奖项花落青海，东亚文化活动如春风化雨，全民共建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这一切如涓涓清流，滋养着青海人民的精神气质，涤荡出社会的朗朗清风。青海正以昂扬的姿态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史诗。文化是青海的根与魂，五个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时代浪潮激荡和鸣。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以文化为舟，驶向文明的深海，让生态之美、历史之厚、红色之魂、民族之和、时代之心，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乐章。
1: 拉黄，
2: 你就原谅我，你跟我回去过日子行不行？你要是不跟我回去，咱的家哪还是个家呀？你要咋样才能相信我啊？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就算死在你面前我也愿意。
3: 你死过我看看，你不是有把刺刀吗？现在就死一个给兰花看。
2: 刺刀我没带，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来道歉的。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
0: 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

0: 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九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龙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今天是永载史册的2月3日，上午10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您看，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的部队已经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车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第一次昂首阔步走在古都北平的大街上。请看，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聂荣臻将军、彭真同志、叶剑英市长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全体代表登上了前门箭楼，检阅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请看，北平市的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人民涌向了街头，他们代表北平200万人民迎风站在大街的两旁，一边喊着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边手拿鸡蛋，提着茶水，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请看，那些用洋枪洋炮两次打进北平，烧了说不尽的文化遗产，杀了数不清的北平人民的洋大人们，他们吓得龟缩在各自大使馆里，隔着窗户在窥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
1: 米高扬同志，这是我们从西柏坡护沱河冰层下面捕上来的鲤鱼啊，跟你们伏尔加河里的鲤鱼有什么不同啊？
2: 你尝一尝，哪个更好吃啊？
3: Это рыба из подальда реки Хутохе, Сибайпо, живая.
4: 冰层下面的鱼是活的还是死的？
2: 哦，米高扬同志，今天早上刚刚捞起来的时候还是活的。
3: А потом?
4: 那运回来以后呢？
1: 肯定是死了。
4: Конечно, мертвая.
3: Прошу меня извинить,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Благодарим за вашу доброту, но мы не едим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4: 是不吃死鱼的。
1: 为什么呀？
4: Почему?
3: Мертвая рыба не свежая.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0: 死鱼不新鲜，不能吃。米高扬同志，现在是冬天，这鱼啊是不会变质的。
1: 对，肯定是很新鲜的。
2: 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0: 即便是这样，那死鱼也不能吃。留着，他米高扬不吃，留着我毛泽东吃。
3: 毕师啊，你代我向米高扬同志敬酒吧。好，米高扬同志，我们毛主席不善饮酒，这是我们华北地区最著名的衡水老白干。来，我们敬你一杯。
0: 嗯，干杯。
3: 行。
0: 怎么样？可以不可以？卢去那是我的。是啊，你怎么不翻译啊？
4: 主席啊，我忘了翻了。他说啊，我们的衡水老白干比他们的伏特加好。
0: 当然了，货真价实嘛。告诉他。 就说我们在春秋战国之前，各路诸侯就已经是大兴酿酒之风了。问问他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吃死鱼还是活鱼啊？主席，照实翻嘛。是。莫斯普拉什维特，达格达鲁斯基。
4: Или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или живую.
2: Ваш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очень мудрый и дальновидный стратег. Он просто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личность. Так выпьем же до дна. За такого мудр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Мао.
0: 米高扬同志，谢谢你的夸奖。我这个人呢，有很多缺点，有一个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Товарищ
5: Фаузетун, я не заметил этого.
4: 毛泽东同志，我还真没发现你有什么缺点。哈哈，你很健忘啊。
0: 我这个人呢。 吃死鱼。
4: 来，好来，好来，好，干。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一旦进了北平，有近200万老百姓的嘴要等着吃饭。想到这里，就寝食难安。看来。
0: 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工作。嗯，不过主席，可不能因此而失眠，把身体搞垮了。我看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主席，周副主席，我就要动身去北平了。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这就是。 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请你转告建英、彭真等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的把这片大转折的开篇做好。
4: 是。
5: 何总啊，为了把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完成好，他们决定就不来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了。是。 主席，
0: 啊，
5: 陈云同志从沈阳到了西柏坡，您什么时候见他？
0: 你先跟他交换一下意见，过两天我去找他。
5: 嗯，好，嗯，那我先走了。

南京宣传部向您请示宣传方略。针对毛泽东的声明，当然也是隐喻李德林的所谓和谈，让他们下发。

0: 还有，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大电话向您请示，即将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的宗旨，
1: 告诉他们，江防紧急会议的要旨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宁沪杭三角地带为核心，采取长期的防御政策，能与台湾遥相呼应，其目的。
2: 就是能达到长期化江而治的局面。是。
3: 陈云同志，你还记得当年在沿河边咱们做敬业之谈的往事吗？<笑>
4: 记得，我和主席在沿河边一别，转眼间都快4年了。那时候，
3: 我请你来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 是要让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帐，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4: 主席，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
3: 现在还没有啊，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12字方针。
4: 嗯，
3: 这次恩来向中央推荐你，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笑>
4: 主席高看我了。
3: 小时候，我曾经帮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对恩来说：“陈云是我党高级干部中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个。”<笑>
4: 那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
3: 后来啊，你提出了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要做掌柜。
4: 不要做出纳。二，
3: 先小人后君子。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这也是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我看啊，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的原则。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还是那句老话，一切听党的安排。
4: 何时上任？
3: 啊，
4: 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 为了更好地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以依靠的大后方，我想还是尽快地赶回去。
3: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
4: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想那边的工作更重要一些。
3: 嗯，好吧，咱们来个君子协定啊，东北的事情一办完，立刻入关，走马上任。
4: 是。<笑>

0: 父亲，我们如何应对李德林高唱的和谈政策？不动声色，在他上演和谈戏码的时候，我们全力整军备战。只要拖到5月梅雨季节，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海空优势，阻止他们过江了。嗯，对，这样。
1: 又给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还有，毛局长发来电报说，参加北平和谈的成员中，肯定有共产党。在他们到达北平以后，可否动手，杀一儆百？
2: 对共产党和投降共产党的，
1: 杀无赦。电令二爷的小平、伯承。 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同时，电告四爷的林彪、罗荣桓，尽快陈兵江北。无论是谈成还是谈不成，我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的3月底、4月初过江。
3: 好，这可是中国战争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战争场面啊！
1: 是啊，当年草阿满发动赤壁大战，号称是83万大军，我们呢？ 二爷、三爷、四爷，再加上地方部队、之前民兵，还有协助渡江的船工，300万也打不住啊！
2: 是啊，所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止不了的。

我们的祖国早日解放，也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少些牺牲。新主席电告建英同志，欢迎李宗仁的上海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

0: 启涵，这是我为你编的，专门跟我联系的密码。你到北平之后，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你和仲华随时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1: 我记住了。和平代表团完成任务之后，我和仲华是否随代表团一起南返呢？
0: 起码你要留在北平。
1: 那我的任务呢？在北平建立联络站。嗯。启涵，祝你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不辱使命，不负此行啊！
2: 请问你们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想跟我们说说的吗？对呀，赶紧去吧，赶紧跟我们说一说吧。
3: 诸位记者，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现在咱们请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每个人给大家简单说几句吧。
4: 好好好好好。
2: 首先，请严惠庆先生给大家讲两句。啊，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事前呢，我曾经和 李代总统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年已经73岁，并患有心脏病，平生呢还没有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
3: 说的真好，好，说的真好。
2: 此行呢，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的确切日期，我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5: 下面请江庸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6: 我此行啊，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受邮局方面的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和华南的通邮问题，希望有所结果呀。<笑>
5: 下面请张世钊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7: 我们此次去北平，除呼吁和平以外，我们愿将
8: 中共提出的所有建议，及时告诉南京，好吧？最后，我们请邵力子先生给大家讲两句。我虽然是政府官员，但是此次北行乃是去跑龙套，因为政府代表
7: 诸位记者，刚才上海和平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已经表明了态度：如果各位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提问的话，那就请静候佳音。
9: 好的，好的，好的。
7: 如何实现和平统一？这个伟大目标呢？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愉快胜任。第二种方式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毛泽东主席让我转告诸位：劝说李宗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别人也应该能做到。

0: 剑英同志发来电报，张氏昭先生明里暗里提醒我们，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我们。哎，
1: 看来我这位老乡长还是畏惧帝国主义。出于所谓好心，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我们的革命染上温和的色彩。
2: 主席。
0: 主席，主席，主席，嗯，周副主席，嗯，北平急电，前来和谈的四位代表很想来西柏坡觐见主席。啊，恩来，你有什么意见？
3: 我想，这正是主席做他们工作的好机会啊。我看，可以同意他们来西柏坡，不过。 主席见他们的地方一定要严格保密。
0: 近一个星期以来，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光顾石家庄好几次了，炸毁了一些工厂，炸死了不少老百姓啊。
3: 不久前，傅作义将军邓宝山将军也曾经提出，想见主席，我看，可以同意他们一起飞来西柏坡。
4: 没想到啊。 傅作义还是一位能伸能屈、不计前嫌、勇于向真理投降的将军。主席为何有此感想呢？还记得他傅作义当年率部攻占张家口之后，公然下战书，让我毛泽东向他缴械投降。接着蒋某人利用电台报纸广为宣传，给他大造声势啊。
3: 我坚信，傅作义将军的这个转变，一定有很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人生体验啊。嗯，还是中山先生讲的好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治者昌，逆治者亡。在此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我希望有更多的像傅作义将军这样以民族大业为重、识时务的俊杰。 能够反戈一击，站到人民这边来。
0: 嗯，
3: 我很想见见这位傅将军。

0: 爸。爸。爸。
1: 嗯。啊。冬菊啊。
0: 您随身所需的物品全都放在这个箱子里了。
1: 谢谢女儿。
0: 再过半个小时，您的随行人员就要来接您去飞机场了。
1: 这我能不知道吗？
0: 您又不想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了？
1: 啊，不不不，姑娘，你是不了解爸爸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0: 爸，我全都了解。您啊，是不是又想起两年半以前那件事了？
1: 还不到两年半，我这个让毛泽东向我投降的剿总司令，如今却……
0: 这有什么呢？再说毛泽东绝不会计较这些事儿的，我相信他会把您视作功臣，还要感谢您呢。

0: 不打不相识，越打越恩爱的朋友。北平还是和平解放最好。如果说傅将军过去有什么过错，就这一件大好事，就功大于过了。人民感谢你，历史也会重重的留下一笔呀！
1: 主席，您过奖了，过奖了。我说的是实话。诸位都知道，当年英法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圆明园变成了废墟。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今天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把紫禁城毁了，把一切古迹也都烧了，子孙后代会唾骂我们的。正因为如此。
0: 我是最真诚的欢迎大家的到来，好，诸位，西柏坡的条件很艰苦，今天只能薄酒一杯招待大家，大家一定要吃饱啊！好，吃好以后，我们再分头谈，好吗？
2: 好，
0: 来，
3: 来，
0: 欢迎欢迎啊！
4: 谢谢，
0: 我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 洋洋洒洒谈了大半天，一句话，你们几位老人为国家和平远道而来，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呢。啊，其次啊，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不搞孤家寡人那一套，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
5: 是这样，毛先生，我们虽然叫上海和平代表团，但是毕竟受李宗仁戴总统所委托，回去以后，应当向他有个交代吧。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我们同意与他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
0: 速易速决，当机立断，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哎，润之啊，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搞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可以啊。青岩老，您和少老都是行文的高手，你们四位先集体讨论，然后就由您二位润笔代劳喽。
6: 应该，毛主席一会儿就到了，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讲了。啊，傅将军，
0: 哦，来了，走。傅将军，毛主席来看你了。
6: 毛主席啊，
0: 主席，傅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那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今天呢，我们是姑表亲戚，休戚与共。
6: 蒋介石耍了一辈子马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喽。<笑>
0: 主席啊，我今天是以戴罪之身来见您的，昔日我对您多有不公，还望您海涵。
6: 哎，过去咱们的个人恩怨，不足挂齿，啊，量小非君子。
0: 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啊？好。老友重逢啊，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共过事。
7: 是啊，
0: 这次北平能够和平解放，邓将军也是功不可没呀。
7: 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将军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此次来西柏坡，也算是回娘家了吧。<笑>
0: 如果像毛主席说的，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我还做了些事情，
7: 那就算是我给娘家的见面礼吧。<笑>
0: 好重的见面礼呀、啊！<笑>走吧，咱们屋里谈。
7: 好，请主席，请，请，请，来，请主席。

0: 你们来得正好，来，帮我看看，我起草的八点秘密协定还行不行？
1: 哎，不用看了，我们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恩来，一切由他裁定吧。
0: 好，我赞成。
2: 不用看，
0: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啊，请坐。哎，坐。
3: 哎，邢岩呐，啊，据说你是润之的老乡长，这次西柏坡相见，有何感想啊？
0: 有何感想？一句话，我跟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认熟，我又担任过段执政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和窃国大盗袁世凯打过交道，也和蒋某人识相过从，唯有润之先生是令我最佩服崇拜的伟大领袖。佩服。哎，江勇先生，你的意见呢？
4: 毛润之的学识和性格，理想和抱负，使我忽然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件事啊，那就是马援从韦骁那里去见汉光武，初次见面他就佩服光武帝的恢阔大度啊。哎，来到西柏坡呀，一见毛润之，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呀。邵先生，
1: 哎，
4: 您的感觉呢？
1: 我的感觉嘛，借用润之先生的一句诗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3: 还看今朝，很好。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5: 傅将军，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俘虏你的人员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6: 主席，你把这些俘虏啊都送给我，你叫我怎么安排啊？还打算送到绥远，这到底为什么呀？
5: 国民党不是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就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样就可以帮助绥远的人民提高认识啊。
6: 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曾经来到北平，他非常关心绥远未来的前途。
5: 有了你在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请转告董其武将军，可以放一放，我们等待他的起义。
6: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会转达，并且会尽力促使他们早日起义。
5: 这件事你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6: 这主席，我怎么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5: 在平津战役过程中，我们有了天津、北平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如果未来在你的奔走之下，我们再增添一种绥远的方式，那对全国的解放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这岂不是又立了一功吗？
6: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5: 傅将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愿意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6: 主席，我是不打算在军队里干了，准备到黄河河套地区搞一些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5: 哦，黄河河套水利工作的面儿有点太小啊。恩来，我看傅将军可以做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吗？
2: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5: 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你是很有军事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这些将

0: 都在旧军队里待过，革命不分先后，关键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啊，谢谢主席的信任。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和邓将军将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恩来谈。他比我有个长处，不仅会说。
1: 他还会做，主席过奖了。欢迎邢岩老的到来啊！来来来来，上座。
2: 不，不可以，不可以。你是主席，我怎么能坐呢？
0: 你是我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受之无愧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主席。
0: 啊，邢岩老，
2: 啊，
0: 润之啊，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大恩大德？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2: 何禅，
0: 您老是贵人多忘事啊！30年前，我去北平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这些穷学生们送行，他们一个个都是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怎么办呢？只好通过我的岳父杨长济，找到了您这位老乡长。您可真是够豪气的。
2: 一张口，10000大洋够不够啊？<笑>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件事情。<笑>
0: 我当时说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10000大洋，我是要还你的。你听了以后，哈哈大笑。<笑>
2: 我笑的意思是，你当时是一借不一，上哪儿搞这10000银元去啊？算了，就算我张某人。
0: 为青年求知，做一点贡献吧。<笑>人是要讲诚信的，等进了北平，这10000银元，我是一定要还的。<笑>你是刘仲华同志吧？是，主席。任弼时同志在等着你呢，趁我和新安老说话的机会。
2: 你也去会会当年你的这个大媒人兼老上司啊！是，主席。哎，润之啊，
0: 这李宗臣的高参也是你们的人？新安老，得道多助。这些年来，社会各界的新老朋友，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啊。
2: 哈哈哈哈哈！哎呀，这老蒋岂能不败呀？老蒋是
0: 拜定了，但是天下还不能说是我们的。今天约见邢岩老，就是要请您为共产党得天下帮帮忙啊！
2: 润之啊，你就多吩咐吧。
0: 哎，说吩咐我就折寿了。邢岩老。 你是上海文人杜月笙府上的座上客，他跟黄金荣历来对你很尊重啊。您回去以后可以告诉他们，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的青帮弟子能够站在人民一边，我们都是欢迎的。
2: 我张某人一定尽力而为之。<笑>
0: 另外，我深知你跟我的湖南家乡的父母官。 程前先生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的和平解放多做一点工作。
2: 好，我相信程宋云一定会审时度势，造福桑梓的。<笑><笑>
0: 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君如、郭沫若等，这些知识人都已经先期到达北平了。如果有机会见到他们。 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嘛。<笑>
2: 好，好。
0: <笑>诸位不辞辛苦来到西柏坡，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中国有句老话，叫“老人之事百事通”啊。他日还望诸位。 能够为建设新上海、建设新中国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
2: 毛先生。

0: 说到请我们贡献建设新上海的意见，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呀？当说，当说。我毛泽东洗耳恭听您老的建议。啊，好。据我几十年的观察，为时下的吴国桢市长最会管理城市，可是却被列为战犯，这不能不说。
1: 是一件憾事啊！列作战犯也没有什么关系嘛。林则徐先生有一句名言，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0: 哦，
1: 傅作义将军也曾被我们列为战犯，可他依然在为新中国服务啊！
0: 这是真的。
2: 好，
1: 共产党说话算数。
0: 一来，
1: 有请我们的恩来同志以同学之谊，共事好友的双重身份，请他吴国桢留下来，啊，为建设新上海贡献他的才干。
0: 好。
1: 第二，严老啊，您回到上海之后，请转达我对吴市长的问候。
0: 好，太好了。
1: 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
2: 刚才听了你对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新中国的意见，很有见地。跟我说实话，新中国成立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呀？
1: 哎呀，主席啊，还真没有。光想打天下，没想到做天下。主席啊，
2: 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不能向党伸手吗？
1: 这是两回事嘛。
2: 我们共产党人做官，不是为了当老爷招摇过市，而是要做事。中央考虑啊，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治安是个大问题。希望你能够出任公安部长。主席啊，谢谢中央的信任。这首先啊，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来啊，我这身体啊，也顶不住啊。
1: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推荐吗？
2: 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同志做过中央苏区一军团的保卫局长，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又当过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出任公安部长啊，最合适。
1: 我再找罗长子谈谈。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0: 我们这边呢，他们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冲天给叫醒了。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骆驼今天把我们山谷和这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 我一直梦想着云霜，翅膀，去任何地方。
2: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越我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4: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
8: 善杏花，人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9: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7: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0: 我神上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燕在一起。
9: 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我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怎么样了？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治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你老百姓了，裤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 我心里就难受。
1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8: 只有把腰挺直。

0: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

0: 一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你不给我，你弄你。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回到北平，先把改编傅作义部队的经验搞出来。打过长江以后，改编国民党军队会起到示范作用。
1: 嗯，
2: 主席。
0: 啊，来，
2: 文焕同志，
1: 哎呀，
0: 坐吧。
2: 主席，建英同志发来电报询问，采用多高的规格欢迎李济深等人的到来。
0: 告诉建英同志，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时候啊，不要怕花钱，搞最高规格。
2: 好，
0: 那。

0: 同志们，在正式开会之前，我要先说点泼冷水的话。不知道从哪个朝代发明了这样一个传统，听报告、鼓掌。早年我听见人家为我做报告鼓掌，忐忑不安的，啊，有点受宠若惊啊。后来报告做多了，掌声也听多了，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 可是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掌声，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鲁迅先生告诫评论家：“捧是可以捧杀那些初露锋芒的文学家。”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感谢我们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声，会不会鼓得我们这些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晕头转向？ 飘飘然了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一定会的。同志们，我们从现在开始能不能立个规矩啊？无论谁做报告，听众少鼓掌，甚至不鼓掌。积习难改啊！ 我毛泽东、何德何能与共产党的导师马恩列斯并列呢？看来我们党要立一些规矩了。下面，我请恩来同志宣布这些规矩。
1: 同志们，会前，中央书记处根据主席的提议，做了以下。

0: 项重要的规定：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民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大家同意，可以鼓掌。
1: 德公，您为什么要选择何应钦阻隔呢？
2: 敬之虽说是老蒋的人，但在历史上跟我们桂系还是有些渊源的。另外他早年共知黄埔，而时下军界呢又为黄埔系的弟子所把持，万一和谈失败，国共双方真的打起来，他还是有些号召力的。
1: 我怕这是德公您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何某人还是要听命于老蒋的。
2: 我想请张文白先生帮个忙。
1: 要我说的话，这位老蒋的嫡系张治中先生也不会帮我们太多的忙。
3: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胜利。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解放乡村的时期。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0: 文白先生说，他要来溪口觐见父亲。文白即使来了，我也不会同意由静之来阻隔。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没有政府啊！宁缺毋滥，没有意义。
1: 那父亲的意思是，
0: 我就是想让谭立德林还有美国人知道，虽然我下野了。 可南京的事，他们说了不算。谭立德林总有问鼎之心，可是心有余。啊，上钩了！哎，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嘿，嗯，
0: 嚯，
1: 好大一条鱼啊！嘿，
0: 这回好了，终于有鱼吃了。
1: 好，北平方面。
0: 有什么好的消息没有？
1: 毛局长来电报说，他安排潜伏在北平的保密局的人员，正在策动华北起义。有多大的把握？
0: 据毛局长说，最起码也可以造一造声势。那好，既然要造声势，那就要大造声势。
2: 所谓“兵贵先生”，这次要让他毛泽东知道，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杀。 则有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

我们不配为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唐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历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了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威胁。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0: 首长请。哎，好，恭喜！哎呀，嘉祥啊！哎呀，主席好！
1: 小燕，给我们冲杯好茶来。
2: 是，
0: 来来来，坐这儿。
1: 主席啊，分别三年了。 您指挥全党全军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真是了不起啊！哎，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啊！啊，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王稼祥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的。
1: 三年不见，您的身体比过去健壮多了。
0: 嘿嘿，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越大胜仗越高兴，越高兴就吃得多，睡得香。 身体发福喽。嗯，
1: 好，好啊。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听听你的高见。你说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在何处啊？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的京都，不是西安就是洛阳，要么就是北平或南京。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哪儿啊？
0: 我们是不是定在北平？理由呢？北平距离苏联蒙古比较近，国界长，而又无战事之忧。南京离港澳台近了些，而西安又似乎偏西了点。嗯，有道理。啊，另外我正式通知你，七届二中全会以后。 你就不要再回东北局了。那
1: 我的工作安排呢？
0: 留在中央。你是个人才，又是个好人，有两个工作供你选：一是中央宣传部长，二，首任驻苏联大使。
1: 主席的意见呢？我听您的。
0: 嘿嘿，主要是听你的嘛。

0: 哦，是恩来啊，主席，您忙吧，我告辞了。哎，
1: 你先不要急着回答我，考虑几天，我们再定好不好啊？
0: 好的，我一定认真考虑。
1: 哎，
0: 再见，主席。
1: 好。
0: 恩来，你说吧。
2: 建营和克隆同志联名电告，北平市公安局日前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特务案件。
0: 受国民党哪个部门指派啊？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民众别动队干的。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叫吴雷远，假借
3: 中国民主促进会、华北分会的名义，阴谋在北平组织暴动。
1: 有多大规模？
0: 规模不小啊。
1: 现在已经逮捕了其中的主要成员21人，同时还搜获了电台、收发报机。 手枪以及伪造的证件等罪证，
2: 我看他们的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是扰乱民心，其二是挑拨我们和民主党派的把坏事变成好事。
0: 嗯，好，我知道了。

0: 周恩来这一手太厉害了。是啊，他更为厉害的是，借用吴雷远这个小小的事件，挑起了那些民主党派对党国的不满。这是他毛泽东的强项。 告诉毛人凤，他毛泽东进驻北平是迟早的事，因此要让北平从此无太平。是。报告。您看，这个李德林。
1: 他居然找人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希望罗申能够帮助他跟共产党和谈。他
0: 这一步是臭棋，这个李德林呐，搞不好是满盘皆输。罗申说什么了？
1: 罗申说：“李代总统，你能不能够全心全意地和我们苏联合作？”
0: 他李德林不能，但不是他不想，而是他没这个能耐。要不，中国的共产党就不是毛泽东的了。
1: 那他接下来该走哪步棋呢？他无棋可走，
0: 唯有去找这一次帮他策划当上代总统的杨伯乐·斯图雷登。
2: 斯图大使，如果贵国不追加对华的军援，那国民政府是一定会垮台的。但是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没有任何权利干涉。我提醒阁下，到那时，贵国的损失就大了。唉，可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0: 我说老朋友，你出任代总统已经快2个月了，可是你和中共的和谈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实在是令我们太失望了。
2: 我也有我的难处嘛。再说了，英国、法国还有你们美国，谁都不愿意从中调停来促成和谈嘛。可这是我们美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我也无能为力呀。 老朋友，我请问你，你们的蒋介石阁下什么时候才能不干涉国事呢？历代总统，我明确地向你表示，只要蒋介石还在西口遥控政府，我们美国政府就绝对不会追加对华的军事援助。

同志们，我的报告结束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就闭幕了。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新的中国也将随之诞生。关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是恩来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0: 是留住江浙一带。小平同志，你还是任前委书记。
1: 是。
0: 陈毅啊，我听说你很早就提出收宁入沪的口。

0: 别的不说，就说这拉屎吧，这上海有600多万人，每天就算一个人拉4粮食，加起来就是1000多吨呢。如果不及时清理，那就是臭气熏天喽。
1: 对，除了拉还要吃，未来的陈市长还要解决一人一天一斤的口粮，要不然。
0: 你陈毅这个衙门口就不得安生喽。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上海的成败关乎全局。怎么样，陈老总，你会不会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啊？
2: 绝无可能。
0: 你的底气比我足啊。这次来西柏坡的颜慧卿老人，他推荐吴国桢继续担任上海市长，这说明很多人对我们共产党这些土包子。
2: 能不能管好大上海，是喜忧参半，心存疑虑。
3: 大中城市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受欧美教育的先知先觉们，勉强承认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可以，但是坐天下嘛，
0: 他们认为不行。
2: 哎，我陈毅啊，就是要争这口气。主席，我可以立军令状。
0: 说起来啊，我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当然了，责无旁贷。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怎么个烧法？行前咱们这三个臭皮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啊。习近平尊便，主席，我随叫随到。
4: 哎，对头，对头。
0: 同志们，你们就要回到前线去了。今天啊，中央书记处给你们举行一个简单的送行宴会，下面请毛主席讲话。
5: 同志们，我看着这桌上的酒和肉，想说几句话。
0: 我们是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创业的，是吃着小米饭、喝着白菜汤打日本鬼子的。今天，在一起吃着红烧肉、喝着老白干，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完全胜利。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了。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以挺着胸脯，迈开大步，进入北平、天津、上海。 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吃着山珍海味，喝着宫廷御酒败亡了呢？来，为了不忘记过去的苦难。 也为了我们未来的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0: 老冯啊，你们拿下西安、兰州这些大城市之后啊，就要向青海、宁夏、新疆进军了。
6: 那里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要做好以政治解决为主的准备。同时啊，还要树立起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的思想。
8: 是，冯巩，我们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军，只有2个兵团、6个军，11万5000人，深感兵力不足啊。
0: 中央知道你们的情况，要想彻底解决西北的问题，中央军委就要从华北野战军给你们调2个兵团过去。知我者，
6: 老毛爷。<笑>
0: 老彭啊，还有个情况，徐向前同志得了类膜炎，很痛苦，没有办法指挥太原战役。 会后，你要亲自赶往太原前线，接替徐向前同志指挥。

0: 根据书记处的决定，中共中央将于3月23日前往北平。另外，4月1日为南京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并开始谈判的日期。
1: 我们什么时间正式通知南京方面？
2: 我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3月26日。
3: 好，我看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个急电，要他们做好4月10号前后发起渡江战役的准备。
4: 另外呢，我们就要告别西柏坡了，要告诉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好和群众告别的工作。
2: 少奇同志说得很好啊，我们要永远记住革命的老区。我们胜利了，人民赞扬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进城之后脱离了人民，不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成为孤家寡人，就会重蹈国民党败亡的覆辙。
5: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0: 另外，是不是可以先把和谈的事向南京政府通报一下？
2: 命令齐彦明同志先到北平，告诉他们的联络官黄启汉先生，就说近期我们将宣布和平谈判的具体时间。
3: 好，好，我同意你的意见。在正式宣布和谈代表之前，可以先征得中共方面的同意，免得临时发生分歧，不好处理。对，对，我方代表的人选已内定为张治中、邵律子、张世钊、黄绍竑、李征等五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对，如果中共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就正式向中外宣布。好，好，好消息，何应钦同意阻隔了，中共近期就跟我们和谈。
6: 好，不过啊，古人说，欲则立，不欲则废，我们还是应该把方方面面的困难考虑的多一些为好。

0: 小林啊，哎，那些书都放好啊。哎，主席，帮我保管好。
1: 放心吧，主席，我们会保管好的。
2: 打理的差不多了吧？都差不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明天就要走了，我这心里总是酸酸的。
3: 我也和你们一样，就像当年我离开家去长沙念书，最怕的，就是看见母亲送我上路。主席，夜深了，您也休息吧。
2: 明天还赶路呢，睡不着啊。嗯，明天就是3月23日。小严，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总是在3月份行动呢？
3: 真是，1947年3月18日，我们跟着主席从延安撤离。 1948年3月22日，我们又跟着主席从陕北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主席，那明年的3月份，我们不会从北平搬家吧？
1: 再搬家，我们的革命就有问题喽。

0: 多谢。嗯，休息的还好吧？
1: 休息好了，睡上四五个小时，精神已经很好了。是应该多休息会儿。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
0: 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成呢？
1: 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0: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希望考出个好成绩来。
2: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分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当晚住在唐县书吕村。24日中午到达冀中区委所在地保定，听取区党委书记林铁等人汇报。下午到达涿县，听取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彭代远关于进入北平安排的汇报。25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平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

0: 诸位，现在我宣布，毛泽东主席宴请各界代表及著名民主人士的宴会，现在开始。
1: 下面，我们请毛泽东主席即席致辞。同志们、先生们，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战线上，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啊！ 我们终于胜利了，会师了。今天也是一个令人深省的日子：大清王朝为什么垮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夭折？蒋介石拥有几百万美国武器装备的军队。 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大家应该从中悟出更深刻的历史规律和治国理念来。就在我们进驻北平的第一天，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希望几代人的努力不落空，几千万英雄儿女的热血不白流，继往开来艰苦奋斗，让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下面，我向大家宣布，你们关注的和平谈判的事宜。

0: 毛泽东主席的指示，3月26日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宜通知南京政府。中共方面将派周恩来、宁波奇、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同志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和谈的正式日期4月1日，以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及所提8项条件为双方谈判基础。下面请大家像一家人一样边吃边谈。
1: 来来来，朱老总，
2: 请来。
3: 你们都该知道啊，第一个喊出打倒蒋介石的不是我呀，
4: 是郭沫若先生。我记得早在22年前，也是3月，郭先生就在南昌写出了轰动一时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5: 俱往矣啦。哎，
3: 郭老太谦虚了。这次进北平前，我党做出决定，学习你在抗日胜利前夕写就的雄文《甲申300年计》，绝不重演李自成的悲剧。
6: 主席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
3: 我可不放心呐，在来北平的路上我就想好了，第一位请教的老师就是你黄任老。
6: 怎么，请教我？
3: 对，继续我们当年在延安那次长谈，题目还是你提出的那个周期率啊。
5: 对，
3: 来，
6: 好，
5: 好，
1: 来来来
6: 来
1: 来，
6: 积极举杯。
7: 主席，累了吧？
3: 哎，不累。佳英啊，你知道这双擎别墅是谁修的吗？
7: 我看了克农同志主编的有关的小册子，才知道这双擎别墅啊，是平民教育家熊希龄先生修建的。说是有两股清泉从山石中潺潺流出，并且有乾隆皇帝题写的双擎二字，构成双擎别墅。
3: 你看了乾隆题写的双擎二字了吗？
7: 还没来得及去看。
3: 走，我带你看一看。喏。

0: 看见了吧？名不虚传的，此乃香山一景也。
1: 要我看呐，这香山到处都是美景，我就是那么随便一指，都比延安跟西柏坡要美。
0: 小严呐，你说的并不错，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任何后主，都是败亡在类似于香山这种优美的环境中。就说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吧，最后也是一缕黄绫吊死在煤山。克农同志，我们为什么把中央办公机关选在香山呢？
2: 主席，这北平啊，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国民党潜伏在东北、华北的特务头子，大都逃到了北平。
0: 再加上北平原有的大小特务，大约有多少人呢？
2: 主席，这个问题啊，得去问蒋介石的保密局长毛人凤了。
0: 不过我们的克农同志也掌握了大体的情况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谢谢主席。这主要是香山离北平城区比较远，而且与西山相连，易于防空啊。
0: 这我看到了，你们在鬼见愁周围的树林架了不少高射炮啊。

0: 再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平刚刚解放，傅作义将军的很多机关还没有搬出，防务非常紧张。
1: 啊，那我们只好听你的调度喽。先在这里安营扎寨，啊。哎，这儿对外叫什么呀？
0: 劳动大学。
1: 劳动大学。啊，好啊。
0: 主席，这是嘉英同志让我转给你的。
1: 延安归来，黄炎培。

0: 送了好几回了，老爷还是不肯吃饭。
1: 这样，你先下去，我想办法。
2: 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问问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山洪的应对措施。 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
6: 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你说啥？人家现在怀着4000块钱的贷款，
6: 我那朋友让别人给告上了，说是他带的4000块钱是给外县人的。
7: 哎呦呵，是有人把个贷款这事给告上了，
6: 你还管这了？你赶紧想办法，是这。
8: 绝不能过3天，3天，3天，只能宽限3天。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青海作为主宾省，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韩正考察青海馆，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
0: 第26届投洽会重要配套活动“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1: 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举办，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继2021年后，青海再次受邀作为主宾省参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考察青海馆，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福建省副省长武斌、青海省副省长王海虹参加青海主宾省有关活动。
2: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平台更好链接全球资源，赋能产业升级，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诚邀海内外企业走进大美青海，了解大美青海，认识大美青海。共同书写新时代互利共赢和西部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7号下午，罗东川出席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围绕新定位、新机遇、新活力，宣传推介大美青海。他说，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资源能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人文底蕴深厚。热忱期待与海内外企业共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共享生态资源增值收益和生态产业化红利，共建盐湖资源高质利用新链条，共享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创新成果与集群优势，共筑清洁能源集成融合新赛道，共享能源革命。

0: 命与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倍增动能。工会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共享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价值与全新商机，共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新特色，共享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质溢价效应。青海将全力打造青藏高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深耕青海，成就事业。推介会上，武斌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福建省工控集团、紫金矿业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福建省相关部门、商协会、外资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地区、园区负责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代表共约150人参加。现场集中签约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运输等重点合作项目。8号上午，罗东川、武斌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共同启动第26届投洽会青海馆，并巡馆交流。本届投洽会青海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分为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电协同、对外开放等7大板块，并举办中国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青海投资优势、投资潜力、投资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本与项目落地青海。
1: 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作为本届投洽会双主宾省之一，位于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的青海馆正式开馆，集中展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四地发展和绿色转型中的发展成果和投资机遇。
0: 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青海馆展区总面积720平方米，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设置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电融合等板块，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绿色算力、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等优势产业分门别类呈现。展馆内，客商驻足交谈，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青海的资源禀赋和投资机遇。
2: 通过本次投洽会呢，是将我们整个青海的盐湖产业链做一个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青海的整个盐湖资源，是希望能通过本次的投洽会呢，能将我们整个盐湖的资源的市场能打开，能与更多的国外或者国内的企业做更多的投资的一些项目，来扩大我们整个盐湖产业的发展体系。
0: 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产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青投资兴业。福建与青海，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两省禀赋互补，产业相融。借助投洽会主宾省契机，青海积极搭建桥梁纽带，吸引更多福建产业链企业和全球企业来青投资兴业。
3: 作为在青明山，我也深刻感受到青海的生态优势和绿色的前景，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关注。我们愿当好人地之间的纽带，推动更多福建企业在绿色食品、新能源、那么特色农物和管理抗源等领域的来投资。
4: 青海这个绿电优势，对我们这样的用电企业来说，是一个核心的竞争优势。在青海投资的10多年以来，我们从最初的单一产品，逐步延伸产业链，产品市场也从省内拓展到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我们将继续深耕青海，扎根高原，依托绿电优势，推动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0: 投洽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吸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作为主宾省， 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优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

0: 来清投资兴业。
1: 通过投菜会这个平台，我们希望一方面呢是为园区企业搭建与全球客商对接合作的平台，拓展市场渠道；另一方面呢是充分展示我们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的品牌优势，吸引更多铝精深加工企业、电线电缆等上下游优质企业来我们大通县投资兴业，共同延伸绿电铝的产业链，把青海的绿电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2: 作为青海组团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9月7号，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向全球客商展示高原资源禀赋、绿色产业体系与开放合作诚意，释放广阔投资机遇。
0: 本次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战略定位，重点推介清洁能源、盐湖资源、高原文旅、特色农牧、绿色算电融合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推介我省资源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立体化展示我省投资环境、投资优势、投资潜力。
3: 青海高原特色产品市场潜力巨大，青海的牛羊肉、枸杞、青稞等农畜产品品质优势非常突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市场都有很强的需求，可以说市场有需求，邮政有通道，只要把流通的链路打通，青海特色的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海外，整个前景是非常可观的。
4: 我们期待借助绿电赋能莆田特色产品的精深加工，同时依托莆田优品成熟的展销网络，将青海牦牛肉、青稞等优质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实现连地资源互补、合作共赢。
0: 近年来，青海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绿色算力产业加速崛起。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首创算电协同调度机制，算电协同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同时，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3%，新能源装机占比超74%。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这些独特优势也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将目光投向青海。
5: 青海省呢，水电、光伏和风电组合优越，且形成了光热储能等完整的产业链。这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和我们集团的这个以绿电驱动智能发展的方向，也是高度匹配的。
6: 其实呢，有些台企已经开始在布局青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福州台协呢也非常乐意来做一个桥梁纽带，有参与这个数字经济啊，还有低碳啊等等这些企业呢结合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彼此赋能。
0: 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依托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深化与东部沿海多领域合作。从青洽会到投洽会，从走出去到请进来，青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当前青海绿色发展优势持续凸显，蕴藏巨大投资机遇，热诚欢迎海内外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共享绿色发展红利。我们也将持续做好要素保障、对接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的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讲话，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致辞。大会设置综合展示、政务活动、交流展演三大板块，文明乡风主题展示区涵盖各地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区、非遗展示区、农民书画展等，采用实物陈列、现场展演、沉浸式体验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现全省各地文明乡风建设丰硕成果。会上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十佳案例，发出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倡议，开展优秀移风易俗作品展演。当日下午，在海东市互助县50镇班彦村、平安区八藏沟乡索家村、乐都区高庙镇同步开设分会场，与会人员

0: 开展实地观摩交流，感受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深入乡村一线的生动实践，学习基层破除陈规陋习的治理经验。
1: 江源沐新风，乡韵润和美。今天，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大会交流青海农牧区移风易俗、家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经验，为乡村振兴助魂聚力。
0: 本次大会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现场视频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十佳案例。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省情，系统梳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既总结推广基层探索的好做法好经验，也聚焦乡村移风易俗、家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为全省持续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明晰方向，凝聚共识。
2: 乡风对于我们敦直沟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这方面，我们敦直沟村的这个邻里矛盾啊，还有这个移风易俗啊，我们被理事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继续来发扬好的这个文明乡风的作用，以乡风为名助力敦直沟的乡村旅游全面发展。
3: 看到各地在移风易俗、群众共建方面的好经验，深受启发。回到村里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好做法结合本村实际应用起来，引导村民共建文明家园。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治理。
0: 会场上一个个实践样本直观展现乡村的精神蝶变，从婚事兴办减办、厚养薄葬，到积分激励向善向好，从民间宣讲人用乡土语言传递新风，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根农村牧区，邻里和睦、孝老爱亲的氛围越来越浓。
4: 如今婚葬嫁娶提倡从简，摒弃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的旧俗，婚事兴办、丧事减办成为新风尚。现在村里孝老爱亲、邻里互助、蔚然成风，村民的精气面貌焕然一新，实实在在感受到文明乡风带来的幸福感。
5: 作为一名基层非遗传承人，既要把唐卡技艺传承好，也要积极参与移风易俗，带动乡亲们摒弃陈规陋习，弘扬助人为乐、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
0: 会场设置文明乡风主题综合展示区，开展分会场实地观摩，通过实物陈列、现场展示、沉浸式体验，直观呈现高原乡村移风易俗、家风涵养、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参会代表在观展观摩中学经验、找思路，实现看得见、学得会、可借鉴。
6: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好积分超市、村规民约，通过迎邻课堂、红色物业、亮灯行动等载体深化移风易俗，推动广大群众实现安居更安魂，实现德智与自治同向发力，夯实和美乡村建设根基。
0: 目前我省已建成4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5070个文明实践所站，县乡村3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实现全覆盖，并延伸拓展2673个各类实践点、基地、长廊，构建起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文明实践圈。文明的种子播撒江源大地，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以和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7: 文明乡风建设对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至关重要。这次会议集中展示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广泛推广基层鲜活经验，部署推动全省深入开展文明乡风培育提质专项行动。我们将以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思想引领、素养提升、文化赋能、新风培育、城乡融合、基层治理六大核心任务，全力调动社会各界踊跃投身精神文明建设，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0: 9月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等参加。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整体呈现高标准部署、高质量开展、高效率落实的良好局面。

0: 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凝心铸魂强理论，以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以问题攻坚补其短板弱项；要坚持建章立制固根本，以制度约束推进常态长效；要坚持学用建诺促履职，以实干担当检验学习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成效。9月7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全省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专场展演在海东市乐都区中心广场举行。展演汇聚文艺志愿者、乡土文化能人、道德模范等，花儿、皮影戏、青海道情、民族歌舞、器乐合奏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演出，立足高原乡村实际，把移风易俗理念融入乡土文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展现河黄大地文明新风，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以文艺力量厚植乡村文明根基，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就是我们带来的节目《道情》，大米青海人人在，就是响应咱们本土传统道情曲艺的形式，既赞美青海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把一风一俗文明乡村的内容唱进去，把文明新风传递给更多人。
0: 9月5号至7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青海馆以净土青海高原珍品为主题，布局200平方米优质粮油展区与100平方米消费帮扶展区。26家参展企业携90余款优质粮油及高原农特产品，重点展示青稞、藜麦、菜籽油以及牦牛肉、枸杞、冬虫夏草等高原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粮食产业绿色、生态、有机的核心优势。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青海特色粮油专场推介会，有效拓宽青海粮油对外合作渠道，助力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6号，第三届大米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海北中门源县民族体育场闭幕，历时近4个月的赛事圆满收官。本届联赛于5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全省8支代表队沿用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共完成14轮56场激烈角逐，最终玉树牦牛队14战9胜4平1负，积31分高居榜首，拿下联赛冠军，实现青超联赛3连冠。海东天佑德队获得亚军，西宁雪豹队摘得季军。从河黄谷地到青南高原，足球的活力洒满各个赛场，高海拔的每一次拼抢都磨砺着球员的意志，也点燃了各地观众的激情。赛事以赛为媒，把足球竞技同民族文化展示、农畜产品展销、文旅宣传、夜间消费相结合，实现半赛兴城，以赛促产。三载耕耘，青超联赛成为展现青海形象、促进民族团结、繁荣群众文化、推动产业融合的重要载体，彰显出全省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同心拼搏的时代风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记者从省地震局了解到，青海地震监测预警体系持续升级，落地国家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青海子项目、青藏高原监测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已建成600余个监测站点，西宁周边监测能力达1.0级，全省达2.5级，水电站等重点区域提升至0.5级，出台青海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实现重大工程抗震设防全链条监管，高原地震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公示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青海省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成功上榜。自2023年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搭建了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保护体系。今天，全省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比武决赛完赛，最终西宁市黄中区司法局汉东司法所工作人员获得1名。参赛调解员灵活运用调解技巧，情理交融，法理兼顾，细致化解各类典型家事矛盾，充分展现全省婚调队伍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化解家事纠纷的良好精神风貌和过硬专业本领。
3: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们近距离的去观赏盐湖，其实是在观赏它的形状。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去触摸它的灵魂了。啊，咱们茶卡的采盐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而且“青盐”这两个字还被写进过《本草纲目》。
1: 是的。茶卡盐湖的话呢，是中国有名的青盐之乡嘛，它有3000多年的采盐历史。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打造了青藏高原首个天然卤水漂浮馆，也是茶卡盐湖区域内唯一一个盐康养度假旅游区。
0: 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漂浮馆的水疗区域了。听说这里面的水都是咱们天然的卤水。
1: 是，我们漂浮馆的水的话呢，取自茶卡盐湖的天然卤水，经过多重的这个过滤，还有杀菌，使它的温度保持在37度的恒温，零技巧就可以漂浮在我们的盐湖上面。
0: 那我听说这个水疗还有养生的功效，是不是？
1: 是，15分钟的漂浮的话呢，相当于让我们的游客放松我们的身心，然后缓解旅途疲惫，相当于这个深度睡眠1个小时，
0: 还是很有效果的。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踩在这个盐疗的盐上啊，跟我们去盐湖里面踩水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1: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漂浮体验以外呢，我们景区的话呢，依托于茶卡的千年大青盐，打造了全套的盐康养体系。像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光盐浴，
0: 就感觉咱们这个景区把所有的这个盐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了，
1: 也会横扫我们旅途中的疲惫，放松身心，以达到一个康养的效果。
0: 所以我们欣赏完美景，可以到这里来体验一下更多有关于盐的项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的漂浮馆也被称为高原的身体充电站嘛。
0: 盐块其实跟咱们在这个盐湖里面看到的好像还不太一样，会更细一点，是不是？
1: 是的，这些都是经过筛选，然后杀菌过滤，能够人体皮肤可以直接贴合的。啊，
0: 但是就是原料都是咱们天然的这些盐。
1: 对，茶卡盐湖的大青盐嘛，
0: 还是很细的。
1: 是的。

0: 我们常说这个人间有味儿是清欢啊。提起茶卡天空一号景区，除了盐味儿之外，还有什么味道吗？
1: 在我们景区漂浮馆的二楼有一个休闲美食区域，在这边可以品尝到盐制作的奶茶、盐的气泡水，还有一些藏地的甜胚奶茶。今天呢，我也为你准备了我们的盐湖记忆、盐湖的美食。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比较特色的甜胚奶茶，
1: 是藏式的一个甜胚奶茶。
0: 咱们坐在这里看向窗外这个盐湖的风景啊，然后喝着下午茶，是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
1: 不仅可以看到窗外的美景嘛，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青海特色的美食，还有西餐，还有休闲的小吃，以及我们准备的一些特调的饮品，然后也是为下一段旅程去蓄力嘛。

0: 这里是独属于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的盐的记忆，来品尝一下
1: 这个青盐冰淇淋。
0: 是的，
1: 还挺有这个天空一号的特色的。
0: 是，蓝色的话呢是青盐的口味，白色的是驼奶的口味，可以品尝一下两种口味碰撞。
1: 这个蓝色代表青盐的话，这个白色可以代表盐湖的这种灰白色。
0: 对的，两个味道交织碰撞，可以品尝一下，是不是很奇特？
1: 对，它是有一点点咸咸的味道。
0: 我们现在茶卡盐湖品尝的是咸的，可能空气里面还有一点咸味，那天空还是蓝的，所以这整个都是盐的世界。
2: 那其实除了盐之外，整个景区给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德都蒙古风情区，
0: 是
2: 啊，能够在这种自然景观的景区里面看到这种人文风情、民族风情，还是挺让人意外的。
0: 对，因为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坐落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嘛，所以我们景区的话呢，深度地挖掘了海西蒙古族的一个特色民族体验，也就是德都蒙古族的马文化体验，让景区的景色和一个民族文化相结合，让游客来的话呢，就是单纯的打卡拍照。

0: 呢，就是德都蒙古族的风情区了哈。
1: 这里我们是把德都蒙古的民俗体验搬到了景区里面，不仅有我们的民俗体验，还有我们的下马体验，就像我们演员正在表演的德都蒙古的舞蹈一样，特别的热情奔放，然后欢迎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们。
0: 下午是体验了这个民族的这个跑马哈，那今天晚上可以欣赏到这种具有民族风情的舞蹈。
1: 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位游客来的话呢，不仅带走的是一份我们盐湖的倒影照片嘛，更多的能带走一个青盐的咸，还有一碗奶茶的香。
0: 这也是咱们天空一号景区整个这个旅游体验当中非常重要和独特的一部分。
1: 是。我们背靠着文化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我们是更深层次的挖掘它本土文化、民俗文化的内核在里面的，
0: 把这些文化和自然景观结合起来。
1: 对。啊，真有那风
2: 雨啊！谢谢。
0: 包括这个杯子啊，还有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德都蒙古族的纹样，都是带着美好的寓意的。
1: 是，这同时也是德都蒙古族的最高欢迎仪式。
0: 其实说起咱们这个茶卡盐湖景区，大部分人可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路过打卡的地方，基本就是早上到，中午拍，下午就走了。但其实我们更加建议大家能够留下来。
1: 是的，没错，留下来这个概念的话呢，也是我们景区有别于其他景区的最大的差异化优势。那传统的盐湖景区呢，以日间观光为主，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全力打造的是沉浸式全时段的旅游度假。现在我们景区也获评了这个青海省的省级旅游度假区以及海西州的暗夜星空保护地。那同时的话呢，也已经打破了我们茶卡一日过境游的一个固有的模式。
0: 所以大家如果在茶卡天空一号景区留一两天的时间，这种体验感应该会更好。
1: 是的，没错。

0: 听众从日出到夕阳，昼夜间美好的感觉，今天真的是彻底的感受到了。
1: 是我们茶卡盐湖的白天是留给相机的风景，而天空一号的夜晚是留给自我的治愈。希望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旅人朋友们都能卸下我们旅途的疲惫和城市的焦躁，在这里获得自由自在的放松和轻松。
0: 生命出沙浪青海，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

都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华南地区，南临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西江水系自西向东覆盖了全区超过八成的土地面积。进入广西的旅程从漓江开始，闯入一片山水秘境，读懂一座城的过去与现在，到龙脊梯田参加一场火红的节日，飞越华南之巅，俯瞰群山与云海的相逢。

桂林山水甲天下，古人的一句诗让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到漓江看山水成了游玩的标配。一年之中，一日之内，由于光风云雨不断变化，到漓江的每一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不尽相同。从空中看，就更是变幻莫测。可以说，山水之间安放了一个看不完的桂林山水。其实，来漓江旅行，最重要的不是要看完这里的景色，也不是数清这里绵延的群山。能不能在烟雨朦胧之中，进入这如诗如画的山水秘境，才是关键。四月，西南暖湿气流控制着漓江的上空，阳光下，漓江烟雨渐渐呈现。这样的好景致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早起才可能撞上最佳的观赏时机。

再仓促的行程，到了这里都变得悠长，因为日融河的水可以放慢一切。人在画中游，飘多快根本不重要，目的地更没人在乎，过程之美才是玉龙河漂流的奥妙之处。在山水画卷中随波逐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获得绝佳视角。因为平缓，河流上的20多道坝子就成了最好的插曲，小小的落差有惊无险。既然是玩意境，就不必在乎白天还是傍晚。暮色下的漓江映衬着人们寻觅的诗和远方，阳朔江边点起的渔火别有一番风味。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渔鹰老人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夜间捕鱼方式。表演虽然有模式，但他们举手投足也能声情并茂，游客认可就是最大的肯定。至于是拍的照片更多还是捕上来的鱼更多，没有人会计较。

山水之中，连劳作场景都成了最美的演出。群山被灯光打亮，化作幕布，方圆2公里的水域成为舞台，撑船撒网，壮族对歌。整场演出需要600多名演员共同参演，其中有不少是本地村民，他们只是重复着最熟悉的动作，却组成了最震撼的表演。

桂林人的山水离城市不远，生活在桂林，山水环抱的格局，处处都是好风光。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这座小山都立于城市的中心，周围的人们无论远近都能一眼望见山顶的楼阁，山脚下的建筑曾经是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在这样一个全城人随时可以看到的地方建设考场，足见古人对功名的向往。今天考试竟然也成了旅游项目，游客们也考得饶有兴趣，看看自己能否金榜题名。

尽管山水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智慧的人们依然找到适合耕作的地方。路程远点儿，那就搭乘小船，反正有这些忠实的伙伴着急干活，丰收就可以踏踏实实。

农田在哪儿，家园就跟到哪儿。在龙脊梯田，瑶族人就把他们的家安在山腰。桂林山水的意境相对含蓄，但这里的红瑶则用最奔放的红色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每年农历六月六晒衣节，家家户户都把衣物拿出来晾晒，驱除湿气。这个集体行动让衣服保持了鲜亮的红，也让热烈的生活铺天盖地流淌不绝。桂林山水意境的形成与眼前的这条山脉有很大关系。猫儿山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季风携带的丰沛水汽，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会先被这里的群山挽留。这些没有爬上高原的水汽，从此获得了另一种命运。它们化身为雨，进入沼泽，滋养了水。

父母，他们成为一条条溪流，慢慢汇聚，顺势而下，悄悄地成为令人陶醉的烟雨漓江。接下来一同领略岭南风物，品尝延续千年的甜蜜滋味，观赏田野里的璀璨灯火，最后共赴一场奇妙的变身之旅。广西的夏天以甜蜜的滋味开启，千年以前，荔枝就在灵山扎根安家。这棵高度超过13米的荔枝树，是目前史料可查最古老的荔枝树之一。1500多岁的高龄，却依然高产。在好的年份，它甚至能结出近1000斤的果实。这是村里人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放学回家的孩子也来帮忙，甜蜜诱人，他们先尝为快。人们对荔枝的照料格外用心，现代的灯光驱虫技术让荔枝在夜里也能免遭部分虫害。星星点点的灯光让荔枝和村民们都拥有一个好梦。和灯光的缘分并未结束，夜幕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灯光秀正在上演。夜间补光增加了光照时间，火龙果可以开出更多的花，从而提高产量。在灯光的调节下，火龙果基地即便在冬季也能供果。如今全国市场上每5个火龙果就有1个来自南宁。这里不是中国唯一适合种植火龙果的地方，但在人们的努力和付出下，南宁一路逆行，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火龙果产地。如果不是在高空俯瞰，这片土地忙碌的气息也许会被甘蔗彻底掩藏起来。超过100万亩的甘蔗像厚厚的地毯覆盖了整个大地，成熟的甘蔗高度超过3米，即便是大型的收割设备也矮了一截。收成好不好，运输甘蔗的车队给了答案。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每天都有数万吨的甘蔗搭乘班车来到制糖厂，然后再以蔗糖之名带给人们甘甜的滋味。广西人爱吃米粉，汤头的风味尤其讲究。最特别的食材藏在稻田之下，小小的螺丝做出的汤头可以让整个柳州的人都提起精神。夏天摸来的螺丝滑滑的，放在腰间的竹筐里最保险。

在水稻成熟的时节，抢收之后的水田里最容易摸到螺丝。摸螺的孩子们有了田可以撒野，美食之旅也成了游戏的天堂。

飞行在柳州上空，粉色最为抢眼。近30万株紫荆花共同绽放，装点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其实，更丰富的色彩在花下流动着。颜色各异、炫酷又迷你的新能源微型汽车，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停车位量身定制，平时停一辆车的面积可以停下两辆微型汽车。尽管身材娇小，却足以满足一家人的日常需求，出行和维护都很方便。向任何方向前进，10分钟车程之内一定可以找到充电桩。这份精心设计的安全感，让微型车也能承担起巡逻的重任。这是老牌工业基地亮出的新名片。每天数千辆新车从这里驶向乡间小道和城市立交。追寻水的踪迹，走进山里人家，前往都安与展露身影的地下河亲密接触，拜访峭壁上的生灵，学习平衡的秘诀，来到瀑布之下享受垂钓的乐趣。壮阳方言中的弄，不是弄堂，也不是胡同，而是山与山之间的洼地。相通的是，它们都是人们选择的聚居地。生活在这里，人们时常需要面对干旱。每一个洼地下面都连通着一个无底洞，通往深不可测的地下河。尽管山间的流水都会汇集于此，但最终会顺着洞流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建起水柜、水库，收集水、保存水，改善了缺水问题，也让这片山野焕发出新的生机。地下河不仅神秘，也鬼斧神工。最大垂直深度613米的大石围天坑，就是它的杰作。漫长的岁月里，地下河在这里创造了世界最大的天坑群。已经被发现的天坑多达30个。行踪不定的地下河在都安露了头。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这些并不起眼的池塘，都是地苏地下河在地表打开的天窗。其中9吨天窗人气十足，蓝绿的水色显露其深度的不凡。